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

要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

养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国庆黄金周商场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安心购物有保障。国庆假期，晋江乡村田园游持续升温。假期即将收官，晋江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侨生杯校友篮球邀请赛火热开赛。国庆黄金周，我市各大商场人气汇聚，节日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10月6日，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商场。

0: 休闲消费。
1: 过节最喜欢来商场逛，因为我喜欢来这里吃好吃的玩，然后还可以买一些好玩的回家。
2: 商场的话不会那么热，我们先去玩，然后再找吃的。
0: 国庆黄金周期间，晋江 SM 广场推出多项互动活动和消费福利，带动假期消费。
3: 在这个国庆的黄金周，我们以欢乐蓬蓬节为主题，超级晋江乐购联动了全场的零售餐饮商户，带来了国庆专属的折扣、满减满赠等福利。接下来我们也将举办面包节，汇聚全国50多家人气的面包品牌。
0: 节前商场还新进招引新品牌入驻，为消费者提供多样的消费体验。
4: 作为公司全新的一个品牌呢，碳满分是在泉州的一个首店嘛，能让更好的更多的游客或者说食客能体验到我们一个泰国异域的风味的一个美食，所以赶在了国庆节开业。整体还行，也算达到了一个预期。就是希望接下来的话，更多的朋友能来到店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泰国风味美食。
0: 在拉动消费的同时，商场也把安全保障放在重要位置，多频次安排人员巡检，让市民游客开心游玩，安心购物。
3: 为了让大家安心的过节，我们也重点加强了超市、影城等人流密集区域的管理，电梯、美丽专项的检查，消防设施设备高频的巡检，严格的排查餐饮商户的燃气用电的隐患，安保工程加大巡查力度，消控室24小时在岗。高峰时段也优化了场内的动线以及停车场疏导。
0: 今年国庆假期，乡村田园游持续升温，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家门口乐享优质文明资源，度过轻松惬意的假期时光。10月6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晋江安海北环路的一亩农场，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享受亲子互动的温馨时光。游客们告诉记者，相比热门景点的人山人海，这种家门口的乡村游玩既轻松又有意义，让假期过得充实又舒服。
5: 我觉得比较近，而且这里活动好像比较丰富，就带他来玩一下。
6: 我天天宅在家也不好，就带他出来运动，顺便运动一下。然后培养一下他大自然的基本认识。
0: 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假期不少游客都是全家齐出动，大家在这里体验农事手工，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的独特魅力。
7: 今年的话比往年更多了，游客也更热情了，因为我们农场的话现在新推出了那 NPC 活动，还有那个抓大鸭赢小鸭、鸭走好戏、一些农耕体验，还有教育亲子教育的项目，都很适合这个亲子家庭出游。所以说今年的话比往年要多差不多20%以上，现在每天的话接待差不多3000个游客。
0: 为迎接国庆假期游客，农场提前做足了准备，推出多个适合亲子参与的体验项目，既能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游玩需求，也能让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找回田园记忆。
7: 每天的话，这些安全都要去检查，包括我们的消防都要去检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一直在深耕这个乡村农文旅，乡村农文旅我们会时不时的去更新这些活动，让我们自然教育、亲子旅游，更成熟、更专业。
0: 近年来，随着晋江乡村休闲配套不断完善，像这样主打亲子体验的周边乡村游已成为不少市民节假日出行的首选。这种轻松的周边游既避开了长途出游的奔波拥挤，更能远离城市喧嚣，在乡野风光里放松身心。随着假期游客流量持续攀升，凌云街道进一步细化人流疏导和安全管控措施，多部门联合值班，协同保障，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节日旅游环境。
8: 国庆假期，凌园街道月满凌园趣享双节文旅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市民前来参与。活动现场人气旺，秩序井然，民警持续开展巡逻，对重点区域、重点时段进行动态管控，及时疏导人流，排查安全隐患，为游客安心游玩保驾护航。据了解， 针对节日期间游客集中、流动性大的特点，林园街道提前部署，进一步加密重点区。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中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孕育示范。

0: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公路返程车流集中释放，沈海高速晋江段各高速出入口车流量持续攀升，迎来返程高峰。7日上午，记者在牛山高速出入口看到，进出高速的车辆明显增多。据高速部门研判，当日车流高峰集中在16时至21时。
1: 今天是我们国庆节免征的最后一天，那高速公路也将迎来返程的高峰。那我们晋江这边收费站日常的车流量大概在38000到40000左右，那每次的节假日这个我们流量将会达到50000以上，那预计今天的流量达到53000到55000。
0: 为全力保障返程车辆通行顺畅，晋江高速收费管理部门提前优化保通方案，增派现场值守人员，收费车道全开，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1: 正常我们这边收费站的高峰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9点左右。那也提醒我们广大市政朋友，大家反正可以关注我们福建高速里面可以关注一个实时的路况。那大家合理安排的出行的这个时间，避开这个高峰时段。
0: 高速交警提醒，返程途中请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遇到拥堵不要随意变道，占用应急车道。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最大限度保障自身安全，平安返程。
1: 就是我们高速公路这个免征时间段是截止到晚上的12点，大家如果到12点之前就是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这个反正也提醒这个大家，就是先选择一个就近的收费站，先下高速，先把我们这个高速公路免征政策这个先享受到了然后出去下完高速完以后再上高速，再继续我们下一步的一个行程。
0: 近日，妙纸生花沉金矿简刻纸作品展在武甸市国潮街区开展，展览集中展出剪纸艺术家陈金矿创作的80多幅作品，生动展现晋江民间非遗传承和乡土文化活化的独特魅力。
2: 走进展览现场，一幅幅构思精巧、技艺精湛的剪纸、刻纸作品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的驻足欣赏。作品题材丰富，既有闽南民俗、古厝风貌，也有爱国拥军、医疗救助等内容。一方红纸，一把剪刀，在艺术家的精心创作下，呈现出晋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时代气息。
3: 十几年内，我在业余时间创作了很多我们晋江本土文化的特色，比如四夷文化、风土人情，还有古建筑、宽窄楼。通过这80几幅作品，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剪纸技艺，更是对我们晋江民间非遗一种传承，乡土文化的生活新生。
2: 当天，来自漳浦县剪纸协会的会员们还与晋江市剪纸协会会员进行交流。
4: 陈老师用一把小小的剪刀，把晋江的古城风貌、侨乡情怀、闽南民俗和新时代风貌细腻生动地呈现出来，既保留了传统剪纸的匠心，又讲活了我们晋江的本土故事。这样的非遗展览能让更多的人认识晋江，了解晋江，也让我们闽南传统剪纸文化被更多人看见传承下去。
2: 除了剪纸刻纸作品展，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剪纸走秀、南音、吴祖全等具有闽南特色的文化展示活动，让市民在欣赏非遗作品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展览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卫生健康局、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晋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

0: 共同主办，是晋江市文艺名家系列公益展览展示活动的第二期，展览将持续至10月15号。
1: 为庆祝乔生中学建校70周年，乔生杯晋江市省一级达标中学校友总会篮球邀请赛火热开赛，赛事以篮球为载体，汇聚各校校友，用运动活力献礼乔生中学70华诞。
2: 赛场上，来自晋江多所中学的校友球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传球、突破、投篮，球员们配合默契，每一次攻防对抗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大家在挥洒汗水的同时，重温校园青春记忆，充分展现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本次赛事得到东石镇教育促进会、广大乡贤及校友的大力支持。作为乔生中学70周年校庆系列重要活动，搭建起校友交流联络的良好平台。
3: 今年是乔生中学建校70周年，这场乔生杯篮球赛是我们校庆系列活动中非常有温度、有活力的一场盛会。我们也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助力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侨乡教育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
2: 赛场内外，重返母校的校友们感慨万千，大家因球相聚，叙旧情，话发展，共同祝福母校发展越来越好。
4: 借着学校70华诞的美好时刻，我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不仅是重温青春，更是传承侨生人团结拼搏的精神，也衷心祝愿母校70华诞桃李芬芳，越来越好。
2: 据了解，乔生杯篮球邀请赛将持续开展多轮比拼，以体育盛会为校庆添彩，进一步汇聚乡贤校友资源，助推东石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3号晚，2026年安海首届划拳争霸赛总决赛在安海三里街火热上演。
2: 经过前期多轮比拼，晋级总决赛的32名选手齐聚赛场，两两对阵，随着一声声铿锵有力的闽南划拳口令此起彼伏，选手们凝神出手，斗智斗勇，赛场气氛热烈高涨。参赛选手既有常年喜爱这项民俗的本地长者，也有年轻爱好者，大家以拳会友，比拼的不仅是临场反应，更是闽南市井里独有的烟火情怀。据了解，2026年安海首届划拳争霸赛立足安海本土民俗文化，挖掘民间传统趣味活动，让更多人感受闽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了、啊、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唔閪连我我公可飞，
1: 我公奶咯奶咯，
0: 我公啊，我公，十八岁，我随师父太乙真人，前往玉虚宫应考衔接，跌进艰难。为你家我兵有得玉液清酒，恢复了心。
1: 嗯，
0: 可惜你也曾心血淡淡，如果把我爹娘与城中百姓万全，如今我宋亲何在？城中万众不免何在？
1: 啊！
0: 哼，我恨不得将你这血洗洗的。王文贵，你的老匹夫，垂死半断！
1: 强吧，强吧，降落！俺哪吒的降落，万翁万翁啊！
0: 这金乌山，你向啥万翁？
1: 哎呀，最严合了金灯关的，便非老虎所为呀、啊，乃是你的师兄。行功吧！
0: 哦，行功吧！
1: 假是行功吧！当日约定，要以何位金灯官，谁知会向万世天尊邀功请赏，以求立即相赞。今年春泥还泥，与西海、南海、北海灵王交大相干。残害无辜，这两次大恶啊！
0: 哦，应有此事，行功大贺在、
2: 啊！嘿嘿，在下来财的兄弟。

0: 请登官，喜的
1: 喜喜喜喜官的。天的天的相好，有我分辨。天的大是新公把我鬼眉心窍，一心心发妖心，立节仙了。无心了，管事天尊的干戈一条，犯下之托天罪，我悔恨难消，恨难消。
0: 你此色狼，这罪魁恶首是万世天尊。
1: 是是伊，家家是伊。万世天尊名为替天行道、主持正义的闪教之尊，实是此心之女，当当法义，残害无辜的讨好奸雄。再者我心存一缕恨之思，屡次受伊高压，冲断獠牙，做出也做恶错之事，到今段。我才看清伊的真实面目，写是痛悔无及吧。啊，要抬要挂，我绝不还手。
0: 该死！
2: 且慢，先给你且慢，新公把所言事实。管事天尊将阮四海灵族也视为异类，我就斩尽杀绝啦！
1: 伊有空骗天庭，调来十万天兵天将，正伫何所挂来咯？
2: 这要如何是好啊？

0: 阮身困城中，一歇尚存。
1: 哦，
0: 神公把所言是真，万世天尊才是假仁假义、大奸大恶的罪魁祸首。

0: 检点要有，你等说说休思。
1: 文必多言，
2: 三。

哎呀呀呀！

能来真来。

借了，哇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妖魔厉害，
1: 厉害。

0: 天兵，万世天尊，定不先把甘休啊！
1: 嗯，以己作力才比，不能偏私一搏。
2: 嗯。

0: 然得舍弃，我去跪求李靖夫妇前当冠冕。
1: 我去召集四海领族，一齐抗敌。
2: 好啊！

0: 好了，阮将军出来，军船行礼。
1: 将军参，
2: 万弟送孙，不用下礼。
0: 好了，阮将军说，满地都是神色，叫你唔明行礼。

0: 将军，有人说天开，有人当名当姓。
1: 冠贵，快吩咐几个下人改正头梳来。
2: 是。夫人，阮将军问看，你想有几个家人，甲你正头梳来？

0: 小君，天下有几个滨州？
1: 滨州君，天下只有一个滨州。
0: 问妇人很快，瞎子妹。
2: 是。
3: 妇人啊，阮将军问看，你是瞎子妹。
0: 我的声。
1: 好，滨州君，妇人人说伊的声。

0: 小君，出咋变土里人瞎子？
1: 是。夫人，阮将军咋变不土里瞎子？
2: 那是无吧？
1: 无吧？你两目，我两目，难道四目？

0: 怎对？我怎会无目啊？
1: 不是啊，人是说谢你用的目。
0: 哦，谢你的目，有，我有一块大卡目，藏在抱袋仔里，我摕回来哦。哎，目呢？
1: 那是无戏。
0: 无戏，那糖堆就是戏。戏呢？
1: 只是无水。
0: 无水？无暖和。啊呸！
1: 恶臭！
0: 嘴内闻，我就会恶臭啊！葫芦啊，我讲你话者哦。嗖，甩，嗖，甩。哎，这块木都是我的，伊咪会去树甩人个啊？台湾给你看一下卖。臭死狗啊！都是有一粒沙了，台湾给你踢死。哎，人说木内袂藏咧一粒沙，是真真有影。嗖嗖嗖嗖嗖嗖。好啦，把我好了，笑。叫啊叫啊叫啊！葫芦人，你不要下心，这我怕这个李狗头了。
2: 自一即刻十六剑，自从今后是聊天天，只做了还唔回来啊！怕该逃破港气连，唔用拖拖贴贴。只用几句简简洁洁，好写下来。

0: 岂不说当你了？
1: 冯局长，来来来，我讲，你手哪当？你插在裤头，捂着就笑。
0: 啊，不，我怕你嘴倒头的笑。

你

0: 滚牙，滚牙，滚牙，
1: 你在啊？
0: 滚牙，林将军给你跪更。
2: 跪滚，阮将军安尼山高山高无偌大汉，我五六十斤。
0: 不是啊，人是说跪
2: 好。哦，跪好，唔说说跪更。
1: 阮将军给你跪上。
0: 十六
2: 岁。对，阮将军十六，我十七岁，阮将军最好，给我跩出手了啦，我头干蛮爽。
0: 哎呀！

0: 罪名。
1: 边将军，自我老人一去滨州十六年，并无消息行踪。金大将军为阮送旨，必有戏路，以此阮才欢喜。
0: 自下完美，
1: 完咯。
0: 小军，将旨进将来。
2: 是。出来，子托。林将军，
0: 进来。进
2: 是。
0: 老兄刚子，胡的人，你都无在你丈夫做官也无做官，为何写出老兄刚子？
1: 只是阮错笔，太阮就归，
0: 唔免归。只是你胡子的彩头，小军将子是路人梗，唔准失落，那是失落，个人认错。
2: 唔敢。将子受了人梗，唔通失落，那是失落国人二十受气。
3: 好，唔敢。
1: 金大将军为阮送旨，是阮大恩的人，请受阮失败，
0: 免拜。
2: 将军，你要拜，甭推拜者。
1: 敢。

0: 来，将军，随你，随你。
1: 小军，啊，我咪一阵头晕。
0: 将军头晕啊！小军晓得，小兵啊，是五更早，陆家场操练过咩卡了，以此才头晕啊。
1: 走。
0: 唔敢，阮将军的拳头武是甲黏铁铁，这一来那闪无力，拼起骨折咧几落肌肉。
1: 军爷。
0: 欸
1: 军爷，林将军年纪久无，穷鬼未记得，启动军爷为阮许音。
0: 许咪自然老哥，
1: 请受阮一礼。
0: 免，阮将军对个唔用。
1: 该你。

0: 你一死，假是咪死，
1: 假是别人死。
0: 这一只又是咪只，
1: 假是背角六里七。
0: 这一针又是咪针，
1: 假是杀毒针。
0: 小官，
2: 啊，
0: 你着记得。
2: 是。啊，咱靠背咯，说啊，甲话做，我哪会记得？啊，对。我都听到这个话，要害我念一下。别念是亚里卡村，背靠六里子，走来又是沙多村。念一下，
0: 不然托阮将军拍卡村啊，拍卡村。
2: 好，谢谢了。
1: 哭啊！
0: 坑了母弟，可爱爱，我去变酒心门来。
1: 要缓短的，真小心，不可胡吹。得啊，好嗨！
0: 古日人，你离我了，你该着回去了。
1: 阮晓得。
0: 小军，送古日人回去。
2: 是。古日人，我送你回去哦。
1: 不用啊。
2: 该练哦，啊，要去就靠小汤着几个官去哦。哦。
1: 落环日啊！
2: 喂。

0: 有心啦，
1: 要去也着，阮也请，阮也请。
0: 手中的哦，阮厝的个门欠拍做钱，也要来讨伊哦。
2: 臭死狗啊，买肥猪趁人变相思哦。
0: 他就是，
2: 你不自量啊！
0: 我不自量，
3: 休想乱讲！过来，
2: 小鬼仔，
3: 出花园去。
2: 是，
4: 爹爹呀，
5: 出花园来去。

0: 就为人只请大包下母在堂酒馆可错，这只汉子真来不灵啦、
1: 啊！闭着关，这只汉子小官有一笔
2: 啊，闭嘴咪啊，
1: 闭嘴！老公啊，大阿两个娘呀，拔一刀
3: 啊，拔一刀较怎样？
1: 不灵啊！
3: 对，
0: 为人之子不够虎彪，这只羹啊，真来不好啊！
1: 丁将军，这一家小官又一笔
2: 啊！又闭嘴咪啊！
1: 闭嘴，惨了拖人！
3: 他就是
1: 牙干，
3: 对，
0: 哼。

0: 剑，托是我中龙，有在应拍打，几笔回剑。哎呀，弟子只是猜起来，不会几笔胡乱，就是我刘进，我念那个叫我刘进。
1: 将军啊，太有灵验的冰酒等酒，几笔胡乱再为犀利啊。
0: 说的有理，我刘进喝的冰酒等酒。几笔胡乱在为戏呢？又一声，我一路而来，受尽许多冠冕跪拜，一面交几笔，未受的胡乱一拜呢？哼！我本是行林好好的小将军。
1: 是不是等去冰酒等酒问俺老心肝就晓得？
0: 说的有理，带我来。

来金翠碧，登台名酒老爷名醉，来一首。

0: 世界，被一双双手细致的呵护，它将伴随你一生。当你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在虚拟的世界里迷了路，
1: 不小心转账的话，可不可以追回？
0: 它总能站在你身后，给你改正的机会。
2: 我叫你回来帮忙做点家务怎么了？
3: 我们工作那么辛苦，还房贷还车贷，我很累啊。
2: 你考虑过我吗？你考虑过这个家吗？
3: 家是吧？离婚协议都各过各的，这个家爱谁谁的。
0: 当爱情的浪漫被生活的琐事剥离，而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4: 宝贝，你怎么了？
5: 爸爸，你能不能不跟妈妈吵架？

是他给了你一次机会，将爱重新点燃。每一位父母都把他们全部的爱与关怀都奉献给了子女。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其实就是一个轮回，是爱的延续。

0: 趁着现在呀精神还行，给孩子啊交代一下身后的事。你看，
1: 行。
2: 时光不会老去，唯有爱是永恒。当时光带走了曾经我们习以为常的关怀。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姚书记，您把我们请来，原来是要钱来的呀。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要钱，但不是简单的要钱。我的建议啊，是咱们成立一个教育基金会，钱你们自己管理，用处就是支援全县的教育，为咱们政和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好让咱们政和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段总，段浩。
2: 哎，廖书记，
1: 这会儿忙不忙？要是不忙的话，我想请您再聊一聊。
2: 好呀，
1: 来来来，看看啊，这是我们郑和的地瓜酥啊，
2: 是
1: 你家乡的味道。
2: 对，我小时候也常吃。
1: 哎呀，我听说你在上海做电商生意，而且做得很不错。哎呦，
2: 廖书记您过奖了，我那是小打小闹挣点糊口钱。
1: 不要太谦虚，啊！我这问来问去啊，他们都说你啊是我们郑和人里头最懂电商的，而且做得最成功的。
3: 我虽然没在网上买过东西啊，但我很清楚，电子商务是非常有前途的商业模式。我呢想把它引到郑和来。
2: 您想引到郑和来？
3: 对呀，电商啊其实不挑地方，在哪都能做。现在连阿里巴巴都在鼓励农村电商的发展。段浩，把你的公司从上海搬回郑和怎么样？一来呢可以继续发展你的事业，二来也能帮我们搞一个电商孵化产业园，带着父老乡亲们多发发财、致致富，怎么样？
2: 廖书记
1: 啊，
2: 这个太突然了吧？
3: 理解理解，你先考虑考虑，趁着这两天回来多走走，了解一下我们郑和这几年的发展情况。看符不符合你的要求，你要是现在有空的话，我现在就带你出去转转，我给你介绍介绍。
2: 廖书记啊，
3: 嗯，
2: 我直言不讳
3: 啊，你说，
2: 我觉得我的事业还是放在上海比较好。
3: 哦，
2: 一呢，上海的人才多，我招人比较方便；二呢，上海的物流、购买、配送也更成熟；
3: 嗯，
2: 第三，我在那边生活久了。
3: 我懂了。其实人才嘛，咱们自己可以培养。再说了，你就是回来，还可以保留你上海的公司作为运营中心嘛。
4: 现在，郑和的经济开发区已经搞起来了，
3: 我们自己的物流也很便捷呀。而且相对于上海来说，
4: 我们这边人力成本低，而且还有政策扶持。
3: 至于生活，这里是你的家乡，你说哪里方面，肯定不如自己的家乡方便了。
2: 谢谢你啊，廖书记。啊，我身边要是有想回来的人，我一定第一时间推荐给你。
3: 好，
2: 我家里边祭祖还有很多事情，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3: 行，来，有机会咱们再聊吧。
2: 好，
3: 好不好？
2: 您留步。
3: 行，那我不送了啊，
2: 我走了，
3: 你慢走。
2: 哎，哎。
5: 哎，小王，王总那边的订单合同已经签了，你赶紧跟工厂联系一下，可以发货了。
6: 没劝成，看他们对教育基金会的事儿都还蛮有兴趣的，这事儿基本能成。世上难有一石两鸟的事儿，有一事成就不错了。这电商的事儿再等等机缘吧。
1: 都说好饭不怕晚，我看未必。这饭再好，想吃的人离开了桌子，这饭也就没人吃了。电子商务在发达地区搞得红红火火，这下一步啊，肯定会向中小城市，甚至我们这种县城发展。咱们郑和，当年受条件限制，起步本来就晚了，这个时候怎么赶紧抢占个位置？这以后啊，连汤都没得喝了。电商这一块，我们一定要做起来的。
7: 哦，段总。你们家乡可真够堵的呀！
2: 这几天过节的原因吧。
7: 你怎么骑的车？瞎了眼啊？撞了这车你赔得起吗？
8: 哎，老郭，
5: 算了算了，
7: 这种人就是碰瓷的。
5: 哎，碰都碰了，我来处理。
8: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5: 你上车。来，拿着呀。
8: 真有病吧。
5: 800不少了，你以后别干这碰瓷儿的事儿了。
8: 你这人没事吧？你真当我是个碰瓷儿的是吗？你有钱你了不起了呀？你就算你有钱，你也不能这样侮辱人呀。是你的车撞到了我，现在受伤的是我，好吗？我现在赶着打工，没时间在这跟你耗着。别以为你有钱就了不起。

0: 不是给你们钱买热水器了吗？这么洗多麻烦呀！
1: 你妈不是怕花钱吗？不给买。
2: 死老头子，什么是我怕花钱？明明是你自己不想装，又怕费电，又说不安全的。冬天洗澡的时候，你天天上山，捡柴火煮水你都不嫌累，老把坏事往我头上安。
3: 得，怨我行了吧？我不是攒着钱给儿子讨老婆吗？
1: 攒的几千块钱也讨不着老婆呀？
4: 什么几千块钱？你给我的钱都攒着呢，现在攒了不少了。
1: 您好，请问段浩在家吗？
5: 谁呀？
1: 我去看看。
5: 哎妈，再给我浇一点水。
4: 哎，您好，
1: 您找哪位？
4: 啊，我是段浩的朋友，我叫廖俊波。
6: 啊，廖书记啊，快请进，快请进。
4: 哎呀，你这环境好啊，啊，青山绿水，空气也好，好地方，哼，
6: 山清水秀。
4: 段浩，
6: 哎，
4: 你放心，我今天不是来劝你的，我也知道年轻人现在想法很多，我这说多了你肯定会烦我。
6: 哪儿的话，廖书记，我不会。
4: 哎，不忙了，不忙了，我就跟你儿子聊两句就走。
6: 好，你们聊，你们聊。
4: 哎，二弟。
6: 是这样啊，是这样啊，是这样啊，我今天来呢，不是图你这个人，但我是图你的才华和经验。我的才华和经验？
4: 对啊，我知道啊，你人不想回来，但是呢，我想跟你好好学习一下，把你的电商知识和做电商的经验给我传授一些，让我这个门外汉呢，能有一个起码的了解，这样我才能和县里的其他同事一道啊。 把咱们郑和的电商这一块给扶持起来。
6: 廖书记，我是看出来了，您是铁了心要在郑和搞电商啊。
4: 没错，就是铁了心了。<笑>我现在有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要在我们郑和建一个电商产业孵化园，还要提供一个三零三给的支持政策，就是零准入、零租金、零收费，给场地、给资金、给政策。 你看这个思路怎么样？
6: 这个支持力度非常的大呀，廖书记，我觉得挺好的。
4: 当然，这只是我一个大概的。

0: 这个电商的服务，相当于其他产业呢都可以这么去做。但是如何针对电商这一块，怎么能做到更好的服务？具体需要哪些细节，你还得好好跟我说说呀。我只有了解清楚了之后，才能做最后的决定。廖主任，您放心，我的所知所学，岂能相守？
1: 好。
2: 段浩给我讲的这些看法，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啊！这电子商务可以说是潜力无限。如果能和他们当地的农业挂钩，就可以将咱们当地的农副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为农民兄弟拓展增收渠道。
3: 是，
2: 从长远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可行之路。
3: 嗯，
2: 哎，廖书记，
3: 嗯，
2: 发展电商我赞成。
3: 嗯，
2: 可是你把我们带这儿的干嘛呀？
3: 这是农机局的旧楼，早废弃了。
4: 这个地方好啊，离咱们物流园很近，离高速公路也近，空地多，可以建仓库。哎，
3: 卢局长，我正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个地方闲着是闲着，还给县里，让我们改造一下，建一个电商产业孵化园怎么样？啊，
5: 这，廖书记啊，这块地虽然闲置了很久，啊，可我们一直在想啊，等财政上有点钱了，可以支援我们一下，我们再内部集资凑点，给职工们盖两栋宿舍楼。
3: 解决职工住房问题是应该的，这样，由我们县里出面，在别的地方给你们选块地，这个地方改造成电商产业孵化园，在地理交通条件上更为理想。卢局长，你看行吗？
6: 没问题。
3: 既然我们要搞电商产业孵化园，肯定需要懂电商、有能力的年轻人来管。
5: 这些管理人员，我看可以从全县各个部门调过来。
6: 你们回去都筛选一下。
7: 好，
6: 走。你看这边，我这个机会啊，终于到了。什么机会啊？电商孵化园啊！哎，那可是个管理的位置，我要是去了那儿，你爸对我肯定特别满意。
7: 你呀，应该去不了。
6: 为什么？哎，我不懂电商吗？我天天在淘宝给你买那东西，我白买了。
7: 再说，我不年轻吗？我30岁我都不到，再者说了，我跟书记那么多年，我一成优点我总学会了吧？如果
6: 廖书记有90成优点，一成缺点，你确实能够学到一成。
7: 哎呦，琴琴，你怎么老觉得我没能力呢？
6: 我是对你有客观清醒的认识，你就别指望了。
5: 廖书记的性格你还不知道？那怎么了？举贤不避亲，对不对？那我不行，你说说谁行？这电商产业孵化园建成啊，需要一位负责人。我在想，是不是先把小谷抽调过去负责起来？他有文化，知识面广，对电子商务的运营管理，相信他掌握起来更容易。同时呢。
0: 也是让年轻人走出机关，得到更多的锻炼和发展。
8: 小谷年轻，脑子灵，我没意见。但
0: 是啊，我还要给他设一点考验。什么考验？
8: 您是替廖书记过来？对。
0: 可是廖书记之前已经答应我，不强劝我回郑和了呀。
8: 是，不再强劝。 可是我们现在有新的发展思路，而且又有非常优惠的条件，您就不再考虑考虑吗？你就算是有新的思路、好的条件，可是郑和的底子还是太薄了呀。你别说是郑和，你就是南平市区，你让我把公司彻底的搬回去也不现实了。
0: 如果我们不让您把公司搬过去呢？
9: 不把公司搬回去，对。那您是劝我什么呢？
10: 老丁啊，我看我们的物流园啊，现在搞的是有模有样，<笑>哪怕是给开发区做配套的这个余力啊，云给电商产业孵化园做配套，那也是绰绰有余啊。
9: 让人感叹呐啊！这开发区一起来，这些个配套啊，自然而然就起来了。哎，而且速度快的让人不敢相信。<笑>
10: 哎。 小马，
11: 你这里还有女同志干活呀？
12: 哦，她叫陈芳芳，家庭比较困难，所以来这边干活补贴家用。
10: 哦。
0: 我们村里有个叫陈芳芳，入户走访时，有个叫陈芳芳的，家庭情况比较特殊，老公工伤去世了，年纪轻轻就守了寡，自己一个人照顾瘫痪的婆婆和孩子。
1: 原来你就是董县长跟我说起过的那个陈芳芳啊！哎，
2: 你的情况，董县长大体跟我说过一些，听说你家里有些困难。
1: 我家里没有困难，真的，廖书记，我家里没什么困难。
2: 可是你都到这儿，你家里面？<笑>
1: 我上这儿工作是因为这儿工作时间自由，这给的钱也不少。
2: 这可都是男人干的活啊，又苦又累的。
3: 这干活哪分什么男人干的活、女人干的活是吧？这不都工作吗？我真的挺好的，廖书记，你们不用担心我的。廖书记，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那我就先去干活了哈。
4: 行，你先去忙吧。
3: 廖书记，那工地很快就完工了，
2: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3: 啊，放心，廖书记。嗯，
4: 廖书记。嗯。
3: 咱们孵化园的改建速度太快了，照这个速度，再有几个月就能入住了呀！
5: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速度啊！我们只有快速的发展自己，才能超越别人啊！嗯，哎，你看这边，
6: 廖书记，廖书记，看我把谁带来了！
3: 苗志浩，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邢主任，
3: 你好，
5: 你好，大浩，几天前啊，这还是一座废旧的大楼啊，我们现在改造成郑和电商产业孵化园。
3: 现在正在装修，我们不动结构，很快就能完工啊！
5: 段总，这就是我们郑和的速度，你得对我们有信心啊！
7: 廖书记啊，
5: 我这次算是长见识了。嗯，
7: 来的路上，谷主任一直在给我介绍这几年郑和的发展，确实是颠覆了我很多传统的想法。我这个郑和人不合格啊！
5: 来，嗨，哎，欢迎你回到郑和，投身到郑和的建设中来，为郑和的建设，哎，出份力。
7: 这才是最合格的郑和。廖书记，我决定了，我要在郑和成立分公司，到时候两边同时运营。如果以后郑和的公司的发展超过了上海那边，我把公司彻底的搬回来。
5: 太好了，太好了！只要你回郑和，哎，就多给我们培训啊，多给我们上上课呀。
7: 廖书记，您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5: 嗯，
7: 有件事我还得请您帮个忙。
5: 你说，
7: 我离开郑和太久了，没什么人脉。
5: 嗯，
7: 既然要成立分公司，我就得招人。
5: 这没问题啊，我们可以搞一个招聘会，看看你需要哪方面的人才。
7: 哎，我不需要太高端的人才，
5: 嗯，
7: 只要他刻苦、耐劳，然后
5: 爱学习就行。
7: 嗯，
5: 啊，
7: 嗯，
5: 嗯，
7: 我想着孵化园一落成，我就入住，到时候
5: 也算是添个头彩。好，哎，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绝对符合你的要求。

0: 你之前做的那个不行，你重新做，做好了赶紧拿给我。哦，
1: 放心吧，段总，我现在就去办。哎，那个不好意思，请问你是段总吗？我是廖书记介绍来。
2: 廖书记介绍我来的，不过我想我应该来错地方。
3: 干哈？老婆，
1: 你们认识啊？不认识。
3: 见过。
1: 那个廖书记，董县长，我恐怕不太适合在这里工作。你们的心意我先领了。
3: 哎，好了好了好了，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不过我觉得你那么说我也不行，你是不是该跟我道个歉？
1: 你开车撞到我。
3: 然后冤枉我是碰瓷儿的，我得跟你道歉。哎，
2: 好了，我不想跟你吵了。
1: 我跟你吵了吗？
2: 你听我说，我的公司真的不太适合你来工作。
1: 对，你的公司特别不适合我来工作。那个，对不起，我先走了。哎，
3: 芳芳，怎么回事？之前有点误会，不过廖处这个人的脾气真的不太适合做客服。
2: 芳芳的脾气是急了点儿，但是直脾气的人大都是心直口快。哎，
3: 到处嘴豆腐心。
2: 芳芳，我听了一下啊，你和段总之间啊，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只是有一些误会。段总这个公司呢，上班的时间比较宽裕。

0: 你可以兼顾照顾好家庭，而且啊，他们是电商的新产业，你在这个公司上班，对你未来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而且待遇也不错。我知道方方是大专毕业，在工厂里当过工人，能吃苦。我始终觉得，她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要不是因为家庭情况特殊，早就有一份好工作了。你说你一个堂堂的企业家。
1: 你不能因为一点误会，就错失了一个人才。
2: 你不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家庭条件吗？你不是想过得更好吗？
0: 郑和的人是多，但是我不放心的，我也不敢推荐给你。
3: 是，第二姐，我明白。

0: 你叫什么？
1: 我叫陈芳芳。
0: 陈芳芳。
2: 啊，看在廖书记、董县长的面子上，可以留下你。
1: 要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不太适合这份工作。
2: 你先坐下，你听我把话说完。
0: 到了我的公司，我不管你是什么关系，我都一视同仁。你先从试用期干起，明天先参加公司的统一培训。我告诉你，要是培训不合格，只能请你另谋高就。
1: 行，那待遇呢？
2: 转正以后工资3000，有五险一金，绩效另算。如果你做得好，一年以后工资可以拿到8000块钱以上。
1: 那好，那我从明天开始上班。
2: 好。
1: 那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行，走吧。
3: 怎么样，这次杭州之行收获不小吧？
4: 是啊。这次去杭州，接触了不少电商企业，见识了好多新产品、新思路。
5: 结合我们郑和的现实，我还真有些想法。蓝书记，您看看。
6: 快给我说说。
5: 我们郑和的电商目前还处于较为早期阶段，
4: 以销售竹木加工、农副产品、茶叶等为主。虽然现在已经有一些生意了，
5: 但是从事电商的群众
4: 对这方面的认知不足，缺乏经验，操作还很不专业，在电商平台上没有形成品牌，产品的附加值比较低，所以呀，软性服务尤为重要。我看急需在人才培训上下大功夫。可是要到外面去请人培训，开销会很大。我想着能不能由县里牵头成立个电商协会，由协会来协调电商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而且通过这个协会，大家抱起团的力量会更大，发展速度会更快呀。
6: 共同进步，抱团发展，这个思路不错。但是协会毕竟是民间组织，由政府出面来干，恐怕不太合适吧。
4: 这个我有想过，可以由电商孵化员来牵头，找一位有能力、有资源的人把协会办起来，同时也把电商人才培训班给张罗起来啊。
6: 行啊，小谷。你想的已经很全面了，放手去干，我支持你。
4: 谢谢书记支持，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7: 下一步啊，我们还打算种植茭白、仙草、生态套养，扩大和延伸莲子的产业链。我们呀，还和省农科院签订了合作协议，他们会派更多的专家来为我们服务的。
3: 好啊，听了大家的介绍，我感觉非常好。但是呢，我有个想法，这个光扩大种植啊，提高产量还不够，必须要产销两旺才行啊！
8: 是是啊，
3: 你们有没有想过把咱们地里的莲子卖到全国去啊？
8: 全国
3: 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县里电商产业孵化员管委会的谷主任，由他牵头啊，组织成立电商协会。

1: 协会成立以后啊，哎，整合资源就能把我们地里的好东西卖到全国去。哦，
2: 是。
1: 顾主任，你这样，给我们村民们介绍介绍你的想法。
2: 行，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3: 电商的沟通技巧是有章可循的，
4: 与顾客进行良好的沟通，可以为店铺减少很多没有必要的麻烦。 那么，作为一名优秀的电商客服，一定可以为企业赢得更多和更大的客户群体，同时，也增加了产品的销售量。下一节课，我们将分组进行售前的沟通练习，还有明天上午我们将进行模拟测试。
2: 那个，不好意思，主管，我想请个假。
3: 你又请假？
1: 你都请几回假了？实在不好意思，家里有点事儿。明天模拟测试，你不练习，能跟上进度吗？您放心，明天模拟测试我一定能跟上进度。
2: 谢谢主管，谢谢主管。
5: 哎，段总，什么情况？从配音员开始，这个陈芳芳都每天请假，也不知道她一天到晚干什么的。
6: 观察一下，不行就开除。
7: 好了，去上课。
8: 好。顾主任，想法是个好想法，可这网上的事儿靠谱吗？
9: 光猜没有用。我提议啊，你们先拿出10000斤的莲子，让我到网上推广，怎么样？
10: 这10000斤倒是不多，可廖书记，这能行吗？有我做担保，还有什么不放心的？<笑>
11: 另外。
12: 县里要开设这个电商人才培训班，明天就开课。你们村里啊要派出真正有想法、有干劲的代表参加啊！行，廖书记，有您在，我们一定响应。
13: 好，
12: 来，顾叔喝茶。哎，
14: 亲，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不合适没关系，小店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13: 妈妈，你这是在干什么？
12: 妈妈在练习呢，这是妈妈的新工作，是跟自己说话吗？不是自己跟自己说话，这是妈妈跟客户在交流。请您核对一下地址。哎，石头，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呢？赶紧睡觉，你明天早上还要上学呢。乖乖睡觉啊！
13: 嗯，
15: 请您核对一下地址，记得给5星好评啊！我想着抓紧时间多上几次课，我看大家的热情也很高，这样的话也挺好的。
13: 是啊，这次真的太感谢您了，这堂课的效果实在太好了，算是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呐！
15: 哎，您太客气了，其实今天谈的都挺粗浅。
13: 不过您要知道，这电商是郑和未来
15: 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每培养一个人才，等于多了一条金光大道。以后还要多请段总多多给我们授课呀！哎呦，能为郑和的电商发展做点事儿，也是我的荣幸嘛。
13: 真是太好了！
15: 啊，顾主任，那我有点事，我就先走了。
13: 啊，好好好，
15: 再见啊！
13: 哎，再见，再见。
16: 芳芳下班了，哎，是回来了。张嫂，哎，王婶，你这买菜回来了呢？
17: 芳芳下班了，
16: 是。

0: 石头，
1: 妈妈，
0: 写作业呢，
1: 嗯，
0: 你写着啊，妈妈要先去做饭了啊，
1: 嗯。

0: 你是陈芳芳的儿子吧？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方石头。
0: 方石头，好名字呀。我是家里的男人，有什么事找我，不要为难我妈妈。好，那我就问问你，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1: 学校放学是5点，我走回家需要15分钟，现在大概应该是5点半左右。
0: 嗯，那你告诉我，你妈妈在上班，她为什么这么早就回家了呀？
2: 方石头，我是你妈妈的老板，我跟着她呢是想知道她为什么没有好好的上班。你是老板，老板都应该有名片，你把你名片拿出来给我看看。
0: 好，来，这是我的名片。
2: 你真是我妈妈的老板？
0: 对啊，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妈妈在做什么了吧？
2: 那你也管不着。
0: 很高兴认识你，再见。

0: 妈妈，
1: 作业写完了？
0: 写完了。你的新工作好吗？
1: 挺好的呀，怎么了？
0: 那你想把这份工作好好做下去吗？
1: 当然了，妈妈这份工作呀，是李老书记和董县长帮妈妈找的，当然得好好做下去了。
0: 如果是这样，我有话要跟你宣布，你看着我。你每天不要太着急回家了，中午回来一趟就够了。多做点饭，晚上我来热饭，做给我和奶奶吃。吃完了我就好好写作业。
2: 不是，儿子，你这是怎么了？来来来，你过来，妈妈就来。你是怎么了？跟妈妈说说。
0: 我是觉得我已经长大了，也能照顾奶奶了。
3: 是啊，妈妈的小石头已经长大了，可以照顾人了。行了，乖，你先去玩啊，妈妈赶紧给你做饭。
4: 快去，
3: 去去去。
5: 书记，就这么一小会儿，还买了这么多书啊？这什么书啊？
6: 这我是随便买点儿，
5: 跟我还保密。你说你平时都不爱看书，看来受小谷同志的影响，也开始读书了。哎，
6: 书记，我问您一下，您在郑和一中要待多久啊？
5: 怎么有事儿？
6: 如果时间长的话，我想先回趟宿舍。
5: 行，那你去吧，到时候提前给你打电话。
6: 啊，我10分钟就能赶来。
7: 哎，好，去吧。
6: 谢谢书记。

0: 中将，我马上就回来。
1: 行，快点啊！哎，来，柳书记，来了，抱歉啊，路上有点堵。您这么忙，还来学校视察，有什么事交代一声就行了。学校的事情可没有小事啊。我们政和啊没有大学，所以啊，政和一中就是我们政和最重要的教育阵地。把中学办好了，就是给我们政和更长远的未来注入希望。
2: 所以我们要经常到一线跟同志们交流，才能把工作做到实处。
3: 模拟测试陈芳芳的综合成绩是第一名，这怎么可能呢？我也没想到，她确实是第一啊。
4: 她以前学过吗？
3: 她之前上过大专，好像没怎么接触过互联网，只是一些简单的打字。
4: 哎，段总，这个陈芳芳对咱们的产品性能是相当的了解。
3: 而且是倒背如流，应变能力也非常的强。
5: 我刚才啊去了一下工地啊，我看到我们教学楼的施工进度还挺快，估计啊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搬进新的教学楼里工作了。啊，
6: 对对，廖书记，多亏了您啊，这下解决了我们政和一中最大的难题啊。
4: 这个硬件条件确实很重要。

0: 但是，师资质量的软实力才是核心。刚才王校长啊，谈的都是好的方面。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问题啊，请大家都来说一说啊。
1: 廖书记，我说两句。
2: 可以啊，你说。
3: 我来这合一中已经半年多了，
0: 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
3: 哎，这位老师啊，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今天来啊就是搜集问题的。
1: 欢迎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啊。首先呢，我发现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过于落后了，这是和其他发达地区没有办法比的。我觉得我们可以用网络来推动我们的教育改革，但是目前我们学校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没有办法做到一人一个电脑，所以这也是目前比较棘手的问题。
4: 这不还在建吗？等新教学楼盖好了，这些电脑就都可以配上了。但这个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学校的一些老教师，其实也不清楚信息化教学的真正的含义和价值。当然，我这么说，并没有否定各位老师之前所做的所有的努力。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否则的话就是不进则退。
1: 这个问题提得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教学也要跟上形势。问题都能想出来，但是你对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有，
4: 你说。
1: 和我一起来的几个同学私底下已经商量过了，我们准备整理一份信息化教学的材料，等我们整理完毕以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进步。好啊。
4: 让新老教师之间啊多沟通多交流，取长补短，这样呢大家就可以共同进步，就可以都有收获。
0: 对，这个建议好，我尽快安排。
4: 好。
5: 但是学校对教改感觉还存在抵制情况，我们和邢国宇老师感觉好像被孤立了一样，我觉得这才是影响教改的关键原因。
0: 王校长。 这怎么回事啊？您不方便说，我说。其实啊，我们大家早就有意见，都说教师是神圣的职业，教书育人，授业解惑，是蜡烛，是辛勤的园丁。但是，我们不能一味的为了祖国花朵只是付出，蜡炬成灰，却一直没有享受到好的待遇。 这放到以前呢，大家都一样，那也就算了。可是现在刚毕业的孩子一来就比我们待遇好，这凭什么？凭能力？我们教书都几十年了，难道我们能力还不如刚毕业的孩子？这明明就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嘛。
3: 这确实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这样，我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我们县呢，所有编制人员的工资收入都不高，这一点，作为县委书记，我也很惭愧。但是这种情况，随着这两年我们政和经济的发展，已经在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只要我们县财政收入一上来，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第一个要投入的就是教育。
0: 到时候我们在座的教师的待遇啊，就会都提上来。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层意思啊。关于你们提出来的年轻教师待遇偏高的问题，请大家一定要理解。我们政和不是什么大城市，政和一中，它也不是什么名校。如果没有好的待遇，这些年轻的老师怎么会来到我们政和？ 没有新鲜血液的补充，没有新的教育体系的引进，我们的教育改革又从何谈起啊？那么教学质量怎么能提上去呢？
6: 我其实是能理解的，但是
7: 老黄，
0: 哎，
7: 这是什么场合？
0: 行了行了，这位老师说的是真话啊，是实话，让他说。
7: 廖书记。
2: 各位领导、老师们，我来表个态吧。我也是来到郑和一中之后才知道，原来当地老师的待遇这么低。知道我们的待遇比大家都要高之后，我们心里也很忐忑，因为我们破坏了整个学校的平衡，实在对不起大家。这样，我想了个办法，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待遇跟大家降成一样的。
4: 不不不，这可不行。邢老师，你是放弃了临水中学来到我们这里的，我怎么可能让你？
2: 廖书记，您让我把话说完。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实现我的价值。郑和一中的教学质量一天提不上来，我就一天不涨待遇。什么时候看到了效果，教学质量提上去了，大家承认了我的价值，我再把待遇补回来，这样大家能不能同意？但有一条，我作为郑和一中教改小组的负责人，希望大家接下来都能配合我的工作，齐心协力，把我们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我们的学生啊真正受益。
5: 说的对，说的对。
6: 廖书记，说实话，你把邢老师招来，给这么好的待遇啊，一开始我心里也犯嘀咕。
7: 啊，好好。
6: 可今天一看，你真是慧眼识英才呀。
7: 哎呦，我哪有什么慧眼，只不过是敢于相信罢了。只要肯给年轻人，给一线人才机会啊，我相信他们总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6: 哎，是是。
8: 对，廖书记啊，我也明白了，这些新来的大学生啊，我们都得当成宝贝，多给机会。他们呀，脑子灵。敢说敢干，嗯，今后会是我们的生力军呢。
6: 已经是生力军了，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学校的课堂气氛已经改变了很多，感觉孩子们好像更有干劲了。
7: 这是改变命运的干劲呀！郑和未来的光荣与梦想，就靠这些孩子们了。
9: 我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你们是怎么搞的？
10: 段总，我刚才查了一下差评理由。买家呢想调换颜色，询问客服，咱们的客服没有及时回复，所以买家就非常生气，就给了差评。
11: 重启有颗心上不拘流年任风霜。

0: 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你们是怎么搞的？
1: 段总，我刚才查了一下差评理由，买家呢想调换颜色，询问客服，咱们的客服没有及时回复，所以买家就非常生气，给了差评。
0: 没人回复？怎么会没人回复？这单子谁负责的？

0: 陈芳芳，陈芳芳，
1: 段长，
0: 你上班时间为什么不在工位？你一个差评把我经营了6年维持4.9的高收入拉到4.7。
1: 差评？什么差评？
0: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啊？公司费了多大的劲，争取到的。

0: 那要是改不回来的话，我愿意承担责任。
1: 好，这话是你说的。这事情你解决不好，我开除你。

0: 石头，赶紧吃饭。来，
1: 哎呦，芳芳，
0: 妈，你喝点汤。
1: 哎，好。哎呀，孩子，你受累了。
0: 妈，我这最近工作太忙，也没时间照顾你，这实在。
1: 哎呀，我挺好的，这两天小石头啊，可乖了，每天给我热饭、倒水，还给我擦背，挺好的，你放心吧。
0: 这孩子。哎，对了，妈，我有件事儿呢，想跟您商量一下。
1: 这一家人，商量什么呀？有什么事儿你就定了吧。
0: 这事儿吧，我自己还真不成，得让你和石头帮帮我的忙。
1: 行，那你说说。
0: 就是呢，我现在这工作吧，做起来有那么一点吃力，不过这工作你也知道，这是廖书记和董县长帮我找的，就算我最后不做，我也不能中途放弃，您说是吧？我这干起活来呢，这手机一响，我又听不到，所以我希望您这手机响的时候，您告诉我一声就行。
1: 哎，就这事儿啊，行，那也不难，行。我们家小石头啊，真聪明。
2: 廖书记啊，你够忙的了，还这么晚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指示？
3: 哎呀，指示谈不上，就是有个事情啊，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2: 你说。
4: 我们经济开发区的入驻企业是越来越多了，事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杂。
3: 再加上啊，电商产业孵化园的建设也着急。你还忙得过来吗？
2: 嗨，廖书记，别看我岁数大了，我这个人只要有事儿干，就比什么都强啊。
3: 看你这么累啊，我是真心疼你。
2: 廖书记，你能说这样的话，我就是再累也知道。不过你放心，我精力好着呢，什么事儿都耽误不了。
3: 精力归精力，太累也不行啊。来，我有个想法。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想给你派个助手。当然，最后的结果还得常委会研究讨论上报才能决定。
2: 助手行啊，你想派谁？
3: 罗强怎么样？他年轻有干劲儿。
4: 我想让他出任你的副手，分管电商产业孵化园。
3: 你好好带带他，也算是给你分忧嘛。
2: 廖书记，我明白了。你这不是给我找助手，而是给我找了个接班人。
5: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3: 说实话，我不是没有动过这个心思。
2: 哎呀，廖书记，当初你把我留下来工作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啊。现在这经济开发区建好了，我这干劲儿刚起来，你就想让我退休啊？
3: 谁说让你退休了？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托付给你。我们郑和的发展已经步入了快车道。这光你一个雄一广可不行啊，你得帮我培养出更多个雄一广来。
2: 明白了，
3: 走。
6: 其实啊，
7: 是吧？对吧？哟，明宇，看什么了？哦，
8: 小说，我随便看看。
9: 哟，这么大一本书，字儿你认得全吗？
8: 我还真认不全，你教我呀。
9: 你媳妇是研究生，我们哪敢教你？
7: 就是啊，
8: 你俩赶紧走，忙你俩的。
7: 天，走走。
8: 哦对，新生活农夫自古。

0: 这上面的笔记是你记的？乱写的。明宇，你……倩倩，我仔细来想了想，你爸妈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我这无论如何，都应该去努力试一试。考研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你干嘛骗人，还包个假书皮？
1: 我这不是怕我考不上，这多丢人呐！
0: 你还死要面子呀？
1: 你还给我吧。

0: 这主会长资格的事儿，你们想到解决方案了没有？
1: 段总，我们正要跟你汇报这个事情，陈芳芳，
0: 你是不是以为他是领导介绍过来的人，所以不好处理
1: 啊，那倒不是。
0: 啊？咱们是企业，一切以效益为准，领导的面子再大，能大过我们的业绩吗？
1: 哎，等等，你看这个。
0: 买家把差评取消了，
1: 对，没错，我们已经查过了。
2: 取消了。
3: 对呀。
4: 廖书记，我们黔东小葛上个季度的销售额已经突破1000万。
5: 好啊，来喝口水。
4: 白水堂那边又开发出了十几个新品种。
5: 嗯，
4: 你看，这是新产品的设计图。
5: 嗯，
4: 我们也打算走走新路子，和电商结合。把小葛放到网上去卖，
5: 好啊！
4: 你看，还有这个，这是新做出来的竹茶器。现在回乡里开厂的竹器企业已经有20-30家，估计不到2年就会突破50家。前段时间我联系到一家非常有实力的礼品设计加工企业
5: 啊，
4: 和他们签订了10年的合作合同。我们准备深度开发高端的竹器礼品加工，直接卖到东南亚和欧美市场。我们黔东还有白茶、黔东老窖、黔东馄饨，这些我们都在走新路子，开发新产品。廖书记
5: 啊，
4: 我们黔东镇可是一个挖掘不完的宝藏啊！
2: 哎呀，你这是挖矿得利啊！哎，罗强，你从大学毕业分到咱们黔东镇，算算有12、13年了吧？
4: 书记，您怎么这么清楚？
2: 时候不短了，是该给你加加担子了。
4: 哎，放心吧，书记。
6: 哎。老丁，
7: 哟，董事长也在啊？
6: 什么情况？
7: 是这样的，下周啊，市里有几个汇报会，主要是关于咱们县经济开发区和农村建设的。这是发言提纲，你看一下。
2: 哦。啊，以后啊，这种抛头露脸的事啊，我就不去了。你安排年轻干部去吧。
7: 不，这以前不都是你亲自去的吗？
2: 以前我去啊，是因为这些事情啊还没落实，有风险。现在我不去啊，是因为这些事情已经有了起色，这汇报的都是成绩。以后有了机会啊。就得培养年轻人了。郑和未来的发展还需要培养一批年轻有为、清正廉洁、有担当的好干部。
8: 下面我宣布一下本月的客服业绩：朱小丽，订单数30单，服务评分3星，投诉1条；刘红艳，订单数42单，服务评分3星；张巧巧，订单数39单，服务评分3星；陈芳芳，陈芳芳，订单数50单，服务评分5星。
9: 大家听我说啊，我这个人呢，向来都是奖罚分明的。这个是咱们现在正在销售的最新款的手表，我作为奖励颁发给我们的优秀实习员工陈芳芳。啊，我还要宣布啊，陈芳芳从下个月开始正式转正，可以拿到绩效的奖金了。我希望大家向她学习，好不好？
8: 好。
0: 拿着。陈芳芳，这个可不仅是一个奖励，更是一份荣誉，你可不能拒绝的。
9: 来，我给你戴上。来，
0: 你看。
3: 谢谢。
0: 没事，大家忙吧啊。
10: Hey。Drew, you're back a few days ago.
3: 行了，吃饭吧。行了，在家还跟我装样子啊？
10: 我什么装样子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压力很大，我这不学习，我怎么跟得上县里对我的要求？
3: 哎呀，你这不是上回还跟我说，这代理郡长要转正吗？有没有消息啊？
10: 哎，
11: 你今天不是还跟廖书记汇报工作来着吗？
3: 到底怎么样？
10: 别提了，我这镇长转不了正了。
3: 转不了正了？
10: 嗯。
3: 那你说你这每天没日没夜辛辛苦苦的忙工作，这到头来不都全白忙活了吗？
10: 老婆，你怎么那么想我当镇长呢？
3: 不是我想让你当镇长，是我觉得你就应该去当这个镇长。你说整个黔东镇，谁有你付出的多？那谁有你贡献的大？那别人不清楚，我都清楚啊。我这不是替你委屈吗，老公？
10: 老婆，我不当镇长，我还可以做其他的呀。
3: 你还能干什么别的？
10: 比如说，县工委常务副主任。
3: 那这两个，哪个官大？
10: 廖书记正在栽培我，你说呢？
5: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你？
10: 这不跟你说呢吗？再说了，这还得走组织程序呢。
5: 我就知道我老公最厉害了。
10: 别讲，
5: 多吃点，
3: 吃鸡蛋。
10: 老婆也多吃点。
11: 廖书记，
12: 怎么样？最近电商协会组织的还好吧？
11: 好，
12: 好。
11: 我们的会员单位啊，已经有130多家了，培训班开了2期，7期爆满，效果非常好。来，请。
12: 啊。
11: 而且前期入驻孵化园的电商企业运行良好，比我们想象中的顺利多了。
12: 哦。
11: 尤其是段浩他们公司，最近的业绩啊上升极快。今天我去看了。他们公司在郑和当地招的员工里还冒出了一位明星员工，说这个业绩比上海那些资深的电商主管还要好呢。
12: 我们当地的明星员工
11: 啊，
12: 比资深主管业绩还好。
11: 是啊，听说这个陈芳芳一个月能接100多个订单，无一退货，这销售。
12: 陈芳芳。
11: 对啊，您认识啊？
12: 我就知道啊。他肯定差不了。
9: 不管你愿不愿意啊，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公司的首席客服专员了。
13: 咱们这个园区啊，以后肯定难免会有领导来视察，或者其他公司过来交流。你肯定要代表公司跟他们汇报一下的。没有一身像样的衣裳怎么行？哎，你自己来看看。
3: 啊，
13: 坐下，坐下。你看这件怎么样？
14: 这个颜色太艳了。
13: 啊，那这件？
14: 这个也不太适合我。
13: 我觉得就这件了。
14: 这真的不太适合我。
13: 我看看尺码啊。你三围多少啊？哎我。我买衣服嘛，肯定要知道尺码的。你别多想啊。

0: 你们挂横幅注意安全啊！
1: 等等，我们先走。哎，
2: 还有一个小时啊，园区挂牌仪式就开始了，大家赶紧把手头的工作做一做，赶紧到门口参加仪式啊！
1: 先生你好，我是园区管委会的，能在您这儿接个人吗？
2: 什么事儿？
1: 这个仪式马上就要开始，突然有个礼仪小姐，她低血糖昏倒了，我想在您这儿接个姑娘。
3: 你不就是姑娘吗？
1: 不行啊，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你帮帮忙吧。
2: 行，那你给她安排一下啊。
4: 行，那我看一看啊。好。我想想，要不就芳芳吧。
3: 我？
5: 陈芳芳没做过礼仪小姐，行吗？
4: 我
5: 就她吧，她可以，走吧。
4: 不，你可以的，
5: 不是，我就看你挺好的，快走快走。
4: 你可以，
5: 行，
4: 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5: 那个。
4: 我穿不了旗袍，
5: 这行了。

0: 谢谢老板。
1: 来来，都站好，都站好，快快快，把这个放好，快点，快快快快快，把剪刀都拿出来，剪刀摆出来，放这儿。一会儿上台千万不要紧张，知道吧？
2: 哎呀，不错呀，这里发展的，
3: 是啊，
2: 搞得很好。哎，这外面来了好多人，啊，
3: 吸引一下，
2: 对，
3: 做的多好，这弄。
2: 哎，这不陈芳芳吗？
3: 哦，是啊。哦，廖书记，董县长。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廖书记，时间差不多了，可以开始了吗？
2: 好，去吧。好好好，嗯，再见。
3: 走，
2: 走吧。
4: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各位嘉宾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郑和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早上好。下面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郑和县县委书记廖俊博廖书记致辞，掌声欢迎。
5: 好，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就说几个数字，我们郑和有23万人，其中18万都是农民，这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6: 我们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5: 就把我们郑和电商产业孵化园给建起来了，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郑和插上电商的翅膀，为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添一条增收创富的金光大道。
2: 段总，把你这边的情况给大家也介绍介绍。
7: 好，公司现在呢主要运营的是国际中高端的手表和钟表，我们现在呢有20个品牌在跟我们合作。

0: 我们有最优秀的运营团队和稳定的销售渠道，去年全年我们的 GMV 超过了4个亿。
1: 太棒了！
2: 怎么样？沈浩方在这干得怎么样啊？
0: 干得特别好，他现在可是我的明星客服。
1: 我刚才看见他了。
0: 哎，你们，哎，华姐，看见沈浩方了吗？
3: 没看见。
1: 哎，那不来了吗？
4: 廖书记，董县长。
1: 芳芳，你这衣服换得挺快。
0: 董县长，
3: 哎，
0: 找您有点事儿。
3: 哦，好。
1: 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明星员工。
0: 董事长，您请坐。
3: 好。说吧。
0: 董县长，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向您和廖书记道个歉，道个谢。嗯。
5: 道歉嘛。差点因为一点小小的误会，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员工。道谢也是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一个宝贝？
3: 你现在拿人家当宝贝了，当初差点没把人轰出去。
0: 哎，董县长，陈芳芳家里的情况您了解吗？我问过她，她没告诉我。
3: 怎么了？你有什么想法吗？啊，
0: 没有，我只是关心一下员工。
3: 哦。陈芳芳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6: 几年前，她的老公因公去世了，
3: 留下了一个孩子和一个瘫痪在床上的婆婆，这一老一小全靠她来拉扯着，非常的不容易。
0: 陈芳芳还养着她的婆婆？
3: 对啊，所以我说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啊。
7: 现在的工作量很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8: 芳芳下班了，
9: 哎，李姐，你这买菜呢？
8: 对对，

0: 石头，妈妈，你回来了！你怎么把奶奶弄到屋外面来了呢？哎，
1: 你别怪孩子，我看阳光挺好的，我让阿姨出来晒晒太阳。
0: 那个段总，你怎么到我家来了呢？啊，
1: 我……
0: 他跟踪过你，
2: 别乱说。
0: 这是家常菜，别嫌弃啊。
3: 不嫌弃，特别好。
2: 那个段总不好意思，不知道你来，就这几个菜，你凑合着吃点。哎呦，挺好的了。啊，吃吧。
0: 妈。
2: 嗯，这个味道好。啊，嗯。石头。嗯。你们别愣着呀，吃啊。
0: 段总，你这又干活又吃喝的，是不是想借故追我妈妈呀？啊，石头，别胡说。那个，段总，不好意思啊，这个小孩他不懂事，童言无忌，您别往心里去哈。
2: 没事，我这人心大。
0: 我看你不光心大，胃口也挺大的。
2: 石头，好，那你也学叔叔，多吃一点。
0: 芳芳，嗯，你们公司的段老板，这人挺好的哦。嗯，
4: 他人是挺好的。我看他对你挺不错的。
0: 他对公司员工好像都挺不错的。
4: 那他到每个员工家里去帮忙做家务吗？芳芳。 大柱走了快3年了吧？大柱走了2年9个月了。那年啊，石头才5岁多一点儿，还不懂事儿，趴在大柱的坟头上让他哭，他就哭。最后啊，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我把他抱起来呀，他迷迷糊糊的，还在叫爸爸。妈，过去的事儿了，提他干嘛？我是说呀，石头这孩子是个苦命的娃娃，他呀聪明，咱们带着呀也省心。可是孩子的脾气呀太像大柱了。 爱管事儿，敢说敢做。你说咱这家里要是没有个男人带着，我怕他将来呀这路啊走不稳。
0: 妈，您就别担心了，这石头呢虽然小，可是啊他可有自己的主意呢。
4: 我就怕他这太有主意了。如果当年大柱不出头。 下着大雨，带着大伙抢工期，他能出那事儿吗？大柱那是能当当，这石头心里也清楚着呢，他敬着他爸呢。哎，他是成英雄了，可这人呢，没了。撇下你们这娘俩。 你看我急的这一身的病，他呀，最该尽的责任呢，他尽不到了。
0: 妈，大柱走了，不还有我吗？这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啊。
4: 芳芳， 你看我这病病歪歪的，我不能再这么心安理得的让你伺候着我。你照顾我这么久，咱们这娘俩的情啊，也算是尽到了。你还年轻，妈呀，想好了，过几天呢，你把妈送到养老院吧。
0: 妈，
4: 妈不怪你啊。
0: 妈，你这说什么话呀？我进了方家的门，那我就是您的亲闺女，给您养老送终那是我应该做的。这什么什么养老院呀？您安心的在家里待着，我照顾您一辈子。放心啊，大柱没了，有我呢。不说这些不开心的。
1: 哎，早，早，早，早，老王，早。哎，嗯，早，早，早。
2: 老刘啊，这是搞什么名堂？这是。
1: 哎呀，我们家林老师啊，每天都问我有没有吃早饭，所以必须让我发张照片给他。
2: 好，老刘，
1: 嗯，
2: 你让我准备的农业基础数据啊，我整理出来了，待会儿给你送过来啊。
1: 好。
2: 哦，对了，还有经济开发区的经济运行情况报告，熊一光主任给我送过来了。从数据上看呢，开发区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增幅已经超过省里的平均水平了。
3: 哦，我们开发区啊，现在已经步入正轨了，进入了一个良性的运转期。但是我们第三产业的发展还相对滞后，我们的主要优势还是体现在生态和劳动力上，但在技术、资金、信息资源等方面，还是非常非常的欠缺。所以我们接下来工作的重点，还是要发展好第三产业，来提高农民的收入。
5: 好消息，好消息，
1: 嗯，
5: 好消息，全省的县域经济发展指数排名已经出来了，咱们政和县在全省的排位上升了35个位次，上升幅度是最大的。
6: 这么说，咱们政和已经摆脱了倒数第一的位置？
5: 何止是摆脱啊，简直是鱼跃龙门，一飞冲天呐！
7: 哎呀，那得多吃点啊！哎，多吃点，多吃点啊！

0: 大家都听说了啊，今年我们郑和的财政总收入 GDP，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相比2010年实现了翻番，这个成绩可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在座的都是功臣，谢谢你们。
1: 廖书记，那咱们是不是可以休息休息了？
0: 对啊，放个假也该陪陪孩子了。没错，这两年挨父母骂，说不孝顺的有，跟老婆吵架闹离婚的有，孩子不认亲爹的也有。可是啊，我们付出这么大的努力和代价，到底是为了什么？省委省政府这些年， 大力支持扶贫，开发重点县，加快发展。省统战系统，助推帮扶，两条高速公路开通，可以说咱们郑和是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哎，这机遇可不是每次都有啊。所以说啊，这个时候，

0: 咱们不能停，不能歇，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一轮的战斗中去。这第一步，咱们算是迈出去了。接下来，咱们要尽快的迈出这第二步。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经济开发区二期发展的规划图，可以看看啊。
1: 好，
0: 同志们，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是取得了一点成绩，但是我们要理智的认识到，从绝对的经济总量上看，郑和仍然是全省落后。郑和的光荣与梦想，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 使命在肩，时不我待。咱们一定要抓住机遇，敢想敢做敢担当。通过生态变资源，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民，家园变花园，田园变景区这五大转变，向着更大的目标迈进。我们郑和啊，
2: 就是要实现政通人和。
3: 人心顺和，锐意进取，万象更新。段总好，
4: 你好，
3: 芳芳。
4: 段总，这边有个文件，麻烦签一下。嗯。

0: 刚才想跟你说话也没有机会，我给你婆婆买了营养品，给石头也买了文具，你看成不成方便，我给你送过来。啊，我把菜也买过来，还想尝尝你的手艺。啊，
1: 那个段总，谢谢你的关心和照顾，但是我希望您以后就别来我家了。那个是这样的，你看我一个女人，我带着孩子，这还有婆婆要照顾，别人误会了就不太好了。再说石头他还小。 好多事儿又不懂，所以那个……
2: 老爸，你别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想关心你。
1: 那个，谢谢你的关心。要是没有别的意思更好。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去工作了。谢谢段总。

0: 小同志啊，请问廖俊波廖书记的办公室在哪里啊？
1: 老人家您是？
0: 哎呀，我就是一名普通群众，我想找廖书记帮我们解决点困难。
2: 哦，廖书记的办公室啊，就是这间，您等一下啊。
0: 哦，好。
1: 明远，你等一下啊！哦，老人家啊，廖书记呢，正在里面谈事情，您再稍等一下。
0: 好，我这都已经等了3年了，也不差这一会儿。
1: 要不这样吧，您要是方便的话。

0: 不妨先跟我说一说。那好，那不妨啊，我就把这事儿跟你说一下。我姓刘，我叫刘成业，我们家就住在滨江路的河滩边上。本来那是个挺好的地段，可是这几年呢，这个上游飘下来的垃圾是越来越多，这没办法了，我看能不能找找廖书记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第一呢，是修一条栈道。
1: 让我们绕开这个地方走，第二是看能不能尽快的把这个垃圾给清理掉啊。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刘大爷，那您算是找对人了。
1: 那廖书记能帮忙解决这件事？
0: 那我可不敢说，但是你们找到廖书记啊，廖书记绝对不会再让你们等3年了。
1: 哎呀，那就再等1年也不行啊，要是再等的话，我回去跟邻居也没法交代了。
2: 那再不行，干脆我出门跳河里算了。
0: 别，我跟您开玩笑呢。
3: 明宇，进来吧。哎，
0: 早上起来，走。
2: 请进。
0: 刘先生，请。哎，
3: 好，
0: 廖书记您好。
3: 您好，您好，
2: 您是？
0: 哦，他是咱们县上的一位群众啊，来找您啊，解决困难来了。
2: 哦，来坐吧，坐吧，啊，来，坐坐坐，来，
3: 坐，
2: 哎，刘先生，喝点水。啊，谢谢谢谢。
0: 书记，那你们先聊，我待会儿再来。
2: 好，你去吧。啊，
3: 老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哎呀，廖书记啊，情况是这样的。

0: 不是，说，不说，说，还是不说呢？你说，哎呦，到底说还是不说呀？
1: 老哥，这情况呢，我大概已经了解了。你看这个修这个栈道啊，大概需要多少费用？你们有没有算过？你大概跟我说一下。
2: 哎，廖书记啊，我们算了一下，大概需要60万元。可是这些钱呢，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肯定是拿不出来，所以就指望你们政府给我们做主了。还需要您帮着我们协调的部门是水利和住建部门。
1: 老哥啊，你这了解的够详细的，看来这几年是没少跑啊。
2: 是啊，是啊。
1: 好，我都记下了啊，到时候等我的消息，尽快给你们答复。
2: 啊，那好，谢谢廖书记，谢谢廖书记。
3: 明云，你过来吧。
4: 哎。
1: 你要请假，
0: 啊？
1: 是家里有事儿啊？
0: 不是，是我个人有事儿。
1: 个人有事儿。啊，行吧，这个假我批。但你要记住啊，这个时候县委唯一请假的就是你啊，你也是我唯一批假的。
0: 书记，实在抱歉，但是这个假我必须得请。
1: 哎呀，你这时候请假。可是拆我的台呀！
0: 我，哎，
1: 行了，跟你开个玩笑。但我相信你要去办的这件事啊，对你一定很重要。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但我一定会支持你的。
0: 谢谢书记。这是车钥匙，那我就给您放这儿了。
1: 放着吧。
0: 我走了，
1: 去吧。怎么，你再不走，小心我反悔啊！

0: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1: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2: 这才是茶叶。
3: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4: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5: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红旗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

0: 唱述新时代韦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海思文脉邂逅晋江制造，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带来全新消费体验，
1: 晋江机场车站高速迎来返程高峰，
0: 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项目预计2028年投用，
1: 紫峰中学首届紫峰杯校友篮球赛开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号上午，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在世界遗产点洛阳桥畔启幕，为游客和市民带来了全新的消费体验。
1: 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洛阳桥是22处遗产点之一，也是宋元时期泉州海上交通网络的历史见证。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坐落于洛阳桥桥南古街，依托千年海思文脉，将晋江制造品牌资源与洛阳桥文旅客流进一步对接，让游客在游览古迹之余近距离接触晋江制造的魅力。
2: 我们是从成都过来的，就看到店嘛，就觉得反正有意思嘛，就看一下，就顺便看了一下衣服，就很漂亮，就觉得还不错，就买点衣服。小朋友买了个鞋。
3: 进来的话，一楼就是我们的这个闽南的奶茶，然后的话进入进去之后会有一些文创，然后一些零食，包括一些这个拖鞋，然后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服饰鞋品之类的，啊，种类非常多。我买的话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啊，有一个马甲，然后里面一个内衫，就是非常的亲肤，很舒服。
1: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首批超级晋江联名品牌授牌仪式，12家超级晋江联名品牌集中亮相。本次活动集中推出一系列 IP 联名产品，旨在依托超级晋江乐购 IP 打造可市场化的爆款单品，助力本土产品破圈走红，全方位展现晋江鞋服、食品、伞具、日用等雄厚产业实力。接下来超级晋江将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年内计划再推出超20款全新联名产品，持续丰富产品体系，面向消费者推出更多晋江好物。
4: 我们这次主要展示的是我们的一个儿童款，这款拖鞋呢，它主要的功能就是适合旅游徒步，那里面它有一些 IP 的元素呢，是结合了我们泉州的这种簪花，还有一些我们的像这个滴水兽的这个，跟乐购店合作了晋江的这种本土的企业，跟着我们晋江市这个一起把它推广到国外。
1: 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的启幕，既为晋江品牌触达更广泛消费群体打开了新窗口，也为更多晋江品牌与文旅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搭建了新平台。未来，超级晋江将向更多特色城市延伸，进一步探索城市 IP 赋能加多元场景落地加体验消费升级的融合路径。
5: 现在这个超级江乐购集合店的模式其实已经慢慢的成熟了，接下来我们将会在我们更多的地方开设我们的乐购集合店，不仅在这个我们泉州地区，包括我们省内的一些那个重点的城市啊，或者说我们省外一些知名的那个省会城市啊，或者旅游城市啊，或者消费集聚地啊，我们都会开出去。我们也将会在近期一次招商大会上发布我们超级晋江全球的那个合伙人的招募。
1: 未来超级晋江将继续拓展更多文旅场景，推动晋江品牌与文旅消费双向赋能，为本土产业发展注入动能，让晋江经验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6: 今年以来，晋江万达广场已陆续落地宾寿司、法大吉烘焙乐园、树下等17家城市首店。国庆假期，这些首店持续拉动到店客流，商场整体客流与销售保持稳步增长，首店经济的长尾效应进一步显现。
0: 10月6号，尽管已是国庆长假尾声，晋江万达广场的客流量仍保持稳定增长。在法大吉烘焙乐园晋江万达店内，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产品。消费者陈怡莹表示，今年8月，他通过电商平台得知法大吉在晋江开业，平台与商家同步推出了较大力度的优惠措施，当时就被吸引前来购买。 此次正值国庆假期，他再次专程到店选购。
7: 听过吧，但是那时候没有在福建买到这个，挺开心的，因为觉得这品质还不错，能开晋江挺好的。
0: 据了解，法大吉是一家主营面包、蛋糕等烘焙产品的连锁品牌。2023年从杭州起家，已进入苏州、南京、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作为新式烘焙品牌之一，法大吉主要面向年轻消费群体，并保持一定的市场关注度。
8: 这边的客流的话和我们那个销售的话是超出我们预期的。商圈的人流确实是挺大的，对，然后进店的顾客，进店率、转化率是蛮高的。
0: 同样，作为泉州首店的滨寿司，今年国庆也迎来客流高峰。中午用餐时段，门店外早早排起长队，不少消费者慕名而来。
9: 是有其他的朋友有吃过，之前有听说过，就是像小红书、抖音上也都有刷到过。因为好像泉州就只有这一家嘛，所以我们就也是特意过来吃的，也排了很久。
0: 据了解，2026年晋江万达广场优先挑选具有市场热度、适配本地家庭和年轻客群的餐饮品牌，补齐商场业态空白。国庆假期，该商场日均客流超过9万人次，同比提升8%，销售同比提升5%，多家首店持续带来稳定的到店客流，首店经济的长尾效应持续释放。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市的机场、车站、高速公路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7号上午11时许，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航班接连抵达，结束行程返泉的旅客络绎不绝。市民徐女士带着孩子刚从浙江普陀山游玩归来。
10: 我们是10月5号去，对，明天要上学了，返程高峰了，恢复正常生活了，期待寒假再带他们出去了。
0: 除了返泉市民，今年国庆假期也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来泉游玩。来自浙江绍兴的王女士一家三口今年第一次来到泉州旅游，4天的泉州之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1: 我们主要是在那个惠安那边嘛，然后就是体验了那个惠女的那种衣服，然后拍了很多照片，很漂亮。就是觉得泉州是一个感觉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城市，感觉还蛮好的，下次再来。
0: 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科学研判客流形势，提前制定保障方案，统筹做好运行保障和旅客服务工作。机场严格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加强航班运行监控、旅客安检、行李运输等重点环节管理，确保各环节工作平安有序。同时，机场增派志愿服务力量，在值机、安检、登机等区域为旅客提供引导咨询、帮扶重点旅客等暖心服务，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此外，机场还融合适宜泉州底蕴、闽南烟火与航空特色，推出各类文旅活动，主题贴纸、钥匙扣等特色文创好礼不停派送。中国红与闽南红交相辉映，带给游客幸福满满的出行体验。据统计，国庆假期1号至7号，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累计完成航班起降约1215架次，运送旅客约19万人次。假期尾声，晋江铁路客流也迎来返程高峰。其中，高铁泉州南站10月7号到发旅客突破4.5万人次，
12: 主要开往省内的福州、厦门，以及省外的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广东等方向。
0: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整个国庆假期，晋江铁路客流超35万人次。针对假期大客流、车次接续密集的特点，铁路部门提前统筹部署，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12: 我们车站专门增设了极客绿色通道，为晚到旅客提供快速进站服务，有效解决高峰排队拥堵、极客通行受阻问题，切实提升旅客乘车效率，防止误乘、漏乘情况发生。
0: 深化校站联动服务，高铁泉州南站联合暨研中学每日分上下午各安排20名志愿者到站支援，在安检口、检票口、进站口、出站口、扶梯口等关键点位开展秩序引导和安全防护，有效缓解高峰疏导压力。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公路返程车流集中释放。7号上午，记者在牛山高速出入口看到进出高速的车辆明显增多。据高速部门研判，当日车流高峰集中在16时至21时。
13: 今天是我们国庆节免征的最后一天，那高速公路也将迎来返程的高峰。那我们晋江这边收费站日常的车流量大概在38000到40000左右，那每次的节假日这个我们流量将会达到5万以上，那预计今天的流量达到5万3到5万5。
0: 为全力保障返程车辆通行顺畅，晋江高速收费管理部门提前优化保通方案，增派现场值守人员，收费车道全开，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13: 正常我们这边收费站的高峰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9点左右。那也提醒我们广大市政朋友，大家反正可以关注我们福建高速啊，里面可以关注一个实时的路况，那大家合理安排的出行的这个时间，避开这个高峰时段。
0: 高速交警提醒，返程途中请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遇到拥堵不要随意变道，占用应急车道。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最大限度保障自身安全，平安返程。
1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6: 当大部分人在享受国庆假期的时候，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项目的建设者们依然奋战在一线。他们放弃休假，加班加点，抢工期，赶进度，确保工程项目顺利推进。
0: 六号，记者来到位于英林镇英林村龙马路与龙狮路交叉处的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项目，看到现场施工场面热火朝天，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15: 为了保证我们的项目的施工进度，此次我们国庆期间那个现场没有停工，所有的工人都要全力的在加速。目前现场都在做这个外面装修，包括钢挂、大理石以及这个窗户的一个安装。
0: 据了解，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由洪天柱家族捐资兴建，是英林镇区更新改造项目四中心一片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占地面积25.6亩，规划设置床位100张，建设急门诊、住院综合楼、公共卫生楼、发热门诊、后勤保障楼等3幢楼栋，总投资额约1.2亿元。
15: 接下来外面装修完以后，我们也预计在明年进行一个内部的装修，以及一些就医疗设备的采购及安装。那我们也预计在2028年完工并投入使用。
0: 项目建设后，将进一步提升英林镇及周边地区医疗服务。

0: 主体结构已完成10%。按照整体施工计划，项目将于今年12月初实现前面主体封顶，预计2027年6月完成竣工验收，并正式投入使用。
1: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陈代西峡美村，用地面积约20.7亩，总建筑面积约5.2万平方米，于2025年12月5号正式开工建设。项目主要建设扩建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并引进印刷流水线，进一步提升企业生产能力。
0: 项目建成投产后，企业生产条件将全面升级，生产规模大幅扩容，可实现年产包装膜10,000吨的生产产能。
1: 服装制造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存在人员高度集中、易燃物料多、电器设备负荷高等突出安全风险。爱天奴福建服饰实业有限公司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从责任落实、硬件保障、培训演练、日常巡查多方面发力，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提升企业应急处置能力，为企业平稳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2: 这天上午，在爱天奴福建服饰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行政主管黄家福正开展每日安全巡查，对大功率用电设备、电器开关开展测温检查，紧盯车间用电高负荷区域，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3: 对每一个空气开关啊，那个开关会进行测温，如果温度超过了我们警戒线的时候，我们就会及时去更换掉。最主要是电器巡查，这些用电量比较大、大负荷的、大功率的，这些我们会重点的再去巡查的。
2: 服饰企业车间人员集中，生产环节多，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因此企业自上而下层层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将安全责任细化落实到管理层、车间主任以及一线岗位员工，同时完善隐患上报奖励机制，充分调动一线员工的眼睛，鼓励员工主动上报岗位细小安全隐患，把风险化解在萌芽。
3: 如果员工会发现一起比较重大的事故，我们会奖励员工500块。还有如果财产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的时候，我们会及时在全场车间给予表扬。
2: 筑牢安全防线，硬件保障是基础。企业持续加大消防资金投入，常态化更新维护消防器材，针对电器过热、过载等隐患及时落实改造，各楼层张贴逃生路线图、器材操作指引、火灾处置流程等安全提示，让安全知识看得见、学得到。
3: 我们这些都有上墙，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进入工人的意识里面，教会工人从哪里灭火、哪里逃生，知道灭火器在所在位置，知道安全出口在哪里。
2: 黄家福表示，接下来企业将持续完善巡查、奖励、培训、闭环管理，紧盯电器、物料堆放等重点风险，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以本质安全护航企业平稳有序生产。
1: 为庆贺紫峰中学迎来建校30周年，进一步连结历届校友情谊，汇聚紫峰力量，6号，紫峰中学首届紫峰杯校友篮球赛开幕式在紫峰中学晋航体育馆举行。
4: 本届紫峰杯校友篮球赛的主题为“心传紫峰，以球会友”，旨在通过体育赛事凝聚校友力量，共忆校园青春时光，共画母校发展新篇。此次校友篮球赛共有16支代表队、180余名校友参赛，赛事设有中青组、少青组两个组别，采用分组竞赛模式。中青组开展小组单循环赛，少青组分设 AB 小组，实行小组单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
5: 回来参加这次校友赛，然后我觉得能跟以前那些同学又可以并肩作战，然后又可以跟这些校友一起切磋，我觉得特别开心。然后大家都回来母校，为母校的30年校庆然后一起助力，我觉得也是件很骄傲的事。
4: 此次赛事作为紫峰中学建校30周年系列校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赛事以篮球为纽带，搭建起历届校友的情感连结平台， 为母校30华诞再添青春活力。赛事决出的

0: 各组别冠亚季军，颁奖仪式将统一安排在校庆庆典周举办，届时会为获奖队伍颁发校庆定制奖杯及30周年文创纪念品。
1: 赛场之上啊，大家比拼的是球技，凝聚的是共同的子风精神，以球会友，共叙情谊。希望各位校友享受比赛，赛出风格，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同时也感谢广大校友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母校发展，欢迎大家常回子风看看。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快将你阿爸扶进屋，我去请毛叔。
1: 不用我来了，别，怎么了？啊，阿爷，血，坏了，枪伤，而且在心脏部位。哎，难怪呀，你阿爸心脏长得右边了。
2: 阿爸，你醒了。阿四，小姐，老爷，老爷他走了，是唐汉，是唐汉杀的，老爷。
3: 阿爸，阿爸，不，这不可能。小姐，
4: 阿星看到您回来，肯定会特别开心的。
3: 阿汉呐。
4: 我一直让你当亲儿子看待，明天你和阿欣成亲以后，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
3: 阿伯，您对我的好，阿汉铭记于心。阿汉，
4: 哎，
3: 我让你做件事，办得到吗？赴汤蹈火，
4: 在所不辞。
3: 以后。 别再去见那个林芳晴了，老爷。阿汉，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不想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4: 阿伯，我想您误会了，我跟方晴只是普通朋友。
3: 阿汉，尽管这个女子是旧金山华侨，身家也算清白，可是我总觉得她接近你。
4: 是别有用心。方晴为何血肉模糊的？您对她下毒手了？
3: 那是她自己心里有鬼，害怕被追查，结果不小心才把自己摔成那个样子。不小心，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何如此这般的咄咄逼人？阿汉，我是为你好。
4: 我不想你行差踏错，日后追悔莫及呀！我明白了，上次商会补选，您就是因为这个，才让大家不选我的是吧？
3: 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历练。<笑>
4: 历练，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您还在跟我说历练？
5: 是不是觉得你已经疯了？你可以自立门派了。换句话说，你可以替代我。
4: 当年我强忍着跟阿星分开的痛苦，追随您下南洋。这些年我付出了多少，您明明都知道。如今我只不过是想交些朋友，想多做些事情，您为什么反对我呢？还让我下不来台呢？
3: 放肆！
6: 你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7: 阿汉少爷，不要激动，老爷，这都是为你好啊。
6: 为我好，
8: 吕先生。
6: 阿汉少爷，不要激动，老爷都是为你好啊。
8: 为我好。
9: 为我好，吕先生，在下犬文邦夫，受大日本帝国特高课委派，前来会见吕先生。现在可不是教育晚辈的好时候，还是把我们想要的东西交出来。
0: 阁下说笑了，我怎么有你们要的东西啊？
1: 明人不说暗话，我们派人提醒过吕先生，那张藏宝图，
0: 我没有什么藏宝图。
1: 我们是确认过的，那张晚清首富吴秉鉴的藏宝图就在你手上。
0: 吴老先生过世都快100年了。

0: 我跟他能有什么交集啊？再说我吕毅一向光明磊落，绝无贪占他人钱财的意图。
1: 光明磊落，那不妨请唐先生说说看，你这位准老丈人是否真的光明磊落？
0: 你，阿汉，
2: 阿伯，你确实说过，那张图是恩师遗物，你也不会去寻宝。可这样一来的话，那张藏宝图岂不就暴殄天物了吗？
0: 你出卖我！
2: 阿伯，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把那张藏宝图交出来，我们一家都可以成为日本帝国的座上宾，将来还会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
0: 住口！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居然被他们腐化到这种程度。你这样做，对得起国家民族吗？对得起苦苦等你的阿信吗？
2: 那您呢？您在南洋一意孤行，还暗中资助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你可曾想过，我们也会受到牵连，包括阿信，他甚至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
0: 国难当头，难道你忘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3: 我只记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你，
1: 哎，好了好了，话太多了，还是尽快把我想要的东西交出来，这样对大家都好。你说呢？
0: 绝无可能！你们就是杀了我，也休想得逞！
4: 老爷，
3: 阿伯。我想藏宝图的秘密就在这个里面。
0: 陈汉，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
1: 吕先生，路是你自己选的。谭先生，这桩功劳归你一人所有。啊，
3: 多谢秋兰先生。那事成之后，我们是不是……
1: 当然，这件事还有一个隐患。吕先生在南洋可是风云人物，若这件事情走漏了风声，
0: 该灭口了吧？
5: 唐汉，老爷对您那么好，你可不能干出禽兽不如的事情。
0: 来呀，朝这儿开。你不是一直想做枭雄吗？那就从踏过我的尸体开始。
6: 你别逼我！
0: 开枪啊！
6: 别逼我！
0: 来，开枪啊！陈汉，别像个孬种，让我瞧不起你！
7: 开枪啊！
6: 逼我！
5: 老爷！
0: 你小子还有一丝人性，就放过阿星。
5: 老爷，唐浩。

0: 这是尹佐将军亲自下发的委任状，恭喜你，正式加入我们。昨夜你独自离开，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
1: 小林，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上峰。按照规矩，重新说一遍。
0: 唐城管，昨夜您独自离开，不许看。
1: 小林啊。

以你如今这份尊荣，还想成为唐太太？阿寒，我是因为你才会毁容。这是任务，我从来就不欠你什么。从今往后，我要什么就有什么。金钱、美女、荣华富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5: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4: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5: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

0: 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国庆黄金周商场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安心购物有保障。国庆假期，晋江乡村田园游持续升温。假期即将收官，晋江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侨生杯校友篮球邀请赛火热开赛。国庆黄金周，我市各大商场人气汇聚，节日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10月6日，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商场休闲消费。
2: 过节最喜欢来商场逛，因为我喜欢来这里吃好吃的玩，然后还可以买一些好玩的回家。
3: 商场的话不会那么热，我们先去玩，然后再找吃的。
1: 国庆黄金周期间，晋江 SM 广场推出多项互动活动和消费福利，带动假期消费。
4: 在这个国庆的黄金周，我们以欢乐蓬勃集为主题，超级晋江乐购联动了全场的零售餐饮商户，带来了国庆专属的折扣、满减满赠等福利。接下来我们也将举办面包节，汇聚全国50多家人气的面包品牌。
1: 节前，商场还新进招引新品牌入驻，为消费者提供多样的消费体验。
5: 作为公司全新的一个品牌呢，灿满分是在泉州的一个首店嘛，能让更好的、更多的游客或者说食客能体验到我们一个泰国异域的风味的一个美食，所以赶在了国庆节开业。整体还行，也算达到了一个预期。就是希望接下来的话，更多的朋友能来到店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泰国风味美食。
1: 在拉动消费的同时，商场也把安全保障放在重要位置，多频次安排人员巡检，让市民游客开心游玩，安心购物。
4: 为让大家安心的过节，我们也重点加强了超市、影城等人流密集区域的管理，电梯、美丽专项的检查，消防设施设备高频的巡检，严格的排查餐饮商户的燃气用电的隐患，安保工程加大巡查力度，消控室24小时在岗。高峰时段也优化了场内的动线以及停车场疏导。
0: 今年国庆假期，乡村田园游持续升温，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家门口乐享优质文明资源，度过轻松惬意的假期时光。
1: 10月6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晋江安海北环路的一亩农场，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享受亲子互动的温馨时光。游客们告诉记者，相比热门景点的人山人海，这种家门口的乡村游玩既轻松又有意义，让假期过得充实又舒服。
6: 我觉得比较近，而且这里活动好像比较丰富，就带他来玩一下。
7: 我天天宅在家也不好，就带他出来运动，顺便运动一下。然后培养一下他大自然的基本认识。
1: 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假期不少游客都是全家齐出动，大家在这里体验农事手工，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的独特魅力。
8: 今年的话比往年更多了，游客也更热情了，因为我们农场的话现在新推出了那 NPC 活动，还有那个抓大鸭、赢小鸭、鸭走好戏，一些农耕体验，还有教育亲子教育的项目都很适合这亲子家庭出游，所以说今年的话比往年要多差不多20%以上。现在每天的话接待差不多3000个游客。
1: 为迎接国庆假期游客，农场提前做足了准备，推出多个适合亲子参与的体验项目，既能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游玩需求，也能让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找回田园记忆。
8: 每天的话，这些安全都要去检查，包括我们的消防都要去检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一直在深耕这个乡村农文旅，乡村农文旅我们会时不时的去更新这些活动，让我们的自然教育、亲子旅游，更成熟、更专业。
1: 近年来，随着晋江乡村休闲配套不断完善，像这样主打亲子体验的周边乡村游已成为不少市民节假日出行的首选。这种轻松的周边游既避开了长途出游的奔波拥挤，更能远离城市喧嚣，在乡野风光里放松身心。
0: 随着假期游客流量持续攀升，凌云街道进一步细化人流疏导和安全管控措施，多部门联合值班，协同保障，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节日旅游环境。
1: 国庆假期，凌云街道月满凌云趣享双节文旅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市民前来参与。活动现场人气旺，秩序井然，民警持续开展巡逻，对重点区域、重点时段进行动态管控，及时疏导人流，排查安全隐患，为游客安心游玩保驾护航。据了解，针对节日期间游客集中、流动性大的特点，凌云街道提前部署，进一步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细化高峰时段人流疏导管控举措，同时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联合值班，在岗备勤，并提前开展应急演练，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迅速响应，及时处置，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共享节日欢乐。凌云街道以细致周到的服务，为游客和市民带来更加安心、舒心的假日体验。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假期即将收官，晋江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乔生杯校友篮球邀请赛火热开赛。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公路返程车流集中释放，沈海高速晋江段各高速出入口车流量持续攀升，迎来返程高峰。7日上午，记者在牛山高速出入口看到，进出高速的车辆明显增多。据高速部门研判，当日车流高峰集中在16时至21时。
1: 今天是我们国庆节免征的最后一天，那高速公路也将迎来返程一个高峰。那我们晋江这边收费站日常的车流量大概在38,000到40,000左右，那每次的节假日这个我们流量将会达到50,000以上，那预计今天的流量达到53,000到55,000。
0: 为全力保障返程车辆通行顺畅，晋江高速收费管理部门提前优化保通方案，增派现场值守人员，收费车道全开，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1: 正常我们这边收费站的高峰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9点左右。那也提醒我们广大市政朋友，大家反正可以关注我们福建高速里面可以关注一个实时的路况，那大家合理安排的出行的这个时间，避开这个高峰时段。
0: 高速交警提醒，返程途中请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遇到拥堵不要随意变道，占用应急车道。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最大限度保障自身安全，平安返程。
1: 就是我们高速公路这个免征时间段是截止到晚上的12点。

0: 大家如果到十二点之前，就是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啊，这个反正也提醒这个大家，就是先选择一个就近的收费站，先下高速，先把我们这个高速公路免征政策这个先享受到了，啊，然后出去下完高速完以后再上高速，再继续我们下一步的一个行程。
1: 近日，妙纸生花沉金矿简刻纸作品展在武甸市国潮街区开展。展览集中展出剪纸艺术家陈金矿创作的80多幅作品，生动展现晋江民间非遗传承和乡土文化活化的独特魅力。
2: 走进展览现场，一幅幅构思精巧、技艺精湛的剪纸、刻纸作品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的驻足欣赏。作品题材丰富，既有闽南民俗、古厝风貌，也有爱国拥军、医疗救助等内容。一方红纸，一把剪刀，在艺术家的精心创作下，呈现出晋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时代气息。
3: 十几年内，我在业余时间创作了很多我们晋江本土文化的特色，比如四艺文化、风土人情，还有古建筑、欢仔楼。通过这80几幅作品，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剪纸技艺，更是对我们晋江民间非遗一种传承，乡土文化的生活心声。
2: 当天，来自漳浦县剪纸协会的会员们还与晋江市剪纸协会会员进行交流。
4: 陈老师用一把小小的剪刀，把晋江的古城风貌、侨乡情怀、闽南民俗和新时代风貌细腻生动地呈现出来，既保留了传统剪纸的匠心，又讲活了我们晋江的本土故事。这样的非遗展览能让更多的人认识晋江、了解晋江，也让我们闽南传统剪纸文化被更多人看见、传承下去。
2: 除了剪纸、刻纸作品展，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剪纸走秀、南音、吴祖全等具有闽南特色的文化展示活动，让市民在欣赏非遗作品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展览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卫生健康局、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晋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共同主办，是晋江市文艺名家系列公益展览展示活动的第二期，展览将持续至10月15号。
1: 为庆祝侨生中学建校70周年，侨生杯晋江市省一级达标中学校友总会篮球邀请赛火热开赛，赛事以篮球为载体，汇聚各校校友，用运动活力献礼侨生中学70华诞。
5: 赛场上，来自晋江多所中学的校友球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传球、突破、投篮，球员们配合默契，每一次攻防对抗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大家在挥洒汗水的同时重温校园青春记忆，充分展现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本次赛事得到东石镇教育促进会、广大乡贤及校友的大力支持。作为侨生中学70周年校庆系列重要活动，搭建起校友交流联络的良好平台。
6: 今年是侨生中学建校70周年，这场侨生杯篮球赛是我们校庆系列活动中非常有温度、有活力的一场盛会。我们也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助力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侨乡教育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
5: 赛场内外，重返母校的校友们感慨万千，大家因球相聚，叙旧情，话发展，共同祝福母校发展越来越好。
7: 借着学校70华诞的美好时刻，我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不仅是重温青春，更是传承侨生人团结拼搏的精神，也衷心祝愿母校70华诞桃李芬芳，越来越好。
5: 据了解，侨生杯篮球邀请赛将持续开展多轮比拼，以体育盛会为校庆添彩，进一步汇聚乡贤校友资源，助推东石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3号晚，2026年安海首届划拳争霸赛总决赛在安海三里街火热上演。
5: 经过前期多轮比拼，晋级总决赛的32名选手齐聚赛场，两两对阵。随着一声声铿锵有力的闽南划拳口令。

0: 定此起彼伏，选手们凝神出手，斗智斗勇，赛场气氛热烈高涨。参赛选手既有常年喜爱这项民俗的本地长者，也有年轻爱好者，大家以拳会友，比拼的不仅是临场反应，更是闽南市井里独有的烟火情怀。据了解，2026年安海首届划拳争霸赛立足安海本土民俗文化，挖掘民间传统趣味活动，让更多人感受闽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救命！我又被这家店的老板拒之门外了。
1: 不能拍，不能拍，
2: 不能让你拍，
1: 剪下去不要拍了。
0: 可是我领导让我一定要采访这家店。
3: 不拍人家金枪自卫吗？
0: 这家藏在东石老街上的饭店究竟有什么魔力？
4: 我们只拍制作过程，
1: 不用拍，不用拍，
5: 不用拍。
0: 又失败了，究竟是什么菜能把我难倒？
1: 藕轮，
3: 藕轮嘛。
6: 藕轮到底是什么？标题要怎么打？
2: 那，看大屏幕喽。
7: 锦江上新了，
0: 看，这位不爱面对镜头的就是饭店老板蔡健康，他不是凶，他是怕拍摄影响食客的体验。我们小点声，别打扰他干活。
8: 哎，大哥啊，
0: 哦，一颗海蛎到了锦江有很多种吃法，海蛎煎追求鲜与嫩。好堆吃出脆与香，海蛎紫菜包品味清与甜，他们只要一亮相，立马就是餐桌上最亮的仔。但是好暖走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它更像一个配角。
1: 吃起来就是 QQ 的，比酱油水要咸呢。
0: 海蛎煮熟会缩水，蔡健康因此专挑个头大的海蛎，将它们洗净之后，先焯水，再洗第二遍。
1: 海蛎没有这样洗，你就不会干净。你这个烧开了，它会展开，展开你再冲一下水，它那些脏东西就会掉出来了。
0: 此时好暖的制作才算真正开始，生姜去腥，辣椒提鲜，而秘制的调料是他反复尝试琢磨出来的，从不是人。如果是用酱油水煮海蛎，几分钟就能出锅。但是好暖要用小火慢煨40多分钟，好暖的暖字因此而来。
1: 给它慢慢的熬，熬到呢它那个水全部干掉。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调料一点一点进入海蛎，这样熬出来的海蛎颜色深沉，不软烂，带着嚼劲，味道偏咸，咸香入骨。晋江东石会做好暖的人不少，但要熬到这个色泽和口感，火候全靠手上经验。老师傅的眼睛就是计时器。
1: 我正常在做就不要试了。
4: 它不是那种一抿就烂的那种软，是那种有点韧性的那种咸香。
0: 和其他做法相比，好暖更像是餐桌上的一道解药，它的出现是以前的人们为了保鲜食物不得已想出的办法，如今它咸香的口感适合下饭配酒，在大鱼大肉之后解腻，是开胃的解药。
9: 口感上我觉得略干有点咸，后面带着甜，
10: 就是有点类似小时候那种阿妈先晒干了然后再下去磕的那种味道。其实我不敢吃海蛎，但是这种硬硬的海蛎或者海蛎干我敢吃，就是因为它那个肚子就不会那么软，配白米饭啊，然后就拌一拌，然后就是有点肉酱的那种感觉。
0: 这家店并不临街，像极了蔡健康的性格，沉稳务实，不肯冒尖。蔡健康13岁就开始讨生活，当过木匠，修过车，去深圳打过工，在老家办过厂，

0: 我最难忘的还是开车拉货的时候，跑到哪儿吃到哪儿。
1: 吃到好吃的，我第二次去，我就会跟人家那个打招呼，说问这个菜怎么做，回来就会去买菜然后自己做了。
2: 你们得，我来泡得。
0: 半辈子摸爬滚打，蔡健康最后回到老宅，守着一方灶台。他的店不做广告，不靠流量，味道却飘得很远。东南亚、迪拜、俄罗斯，很多异乡人惦记这一口。
3: 能吃也实在了，阿妹所在五星级的酒店的菜色。
0: 有的人追逐台上的热闹，有的人只想像好暖一样，心甘情愿当一个配角。当第八次沟通，老板终于答应我来拍摄的时候，我忽然明白，有些烟火滋味其实不需要出镜，食物本身就足以讲完所有故事。
4: 听乡音，诉乡情，品古早味，在一步一步当中体验闽南风情。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这是鲍海鸭，这也是鲍海鸭。
2: 粘稠之水才是灵魂，
3: 干香才地道。
1: 到底谁才是正宗的鲍海鸭？答案马上揭晓。
4: 晋江上新了。
1: 同样叫鲍海鸭，为什么有两个模样？
5: 鲍海鸭是金井和东石这边的特色菜。金井这边酱爆海鸭一般是干香的，适合下酒。东石这边的酱爆海鸭做法是比较湿，适合下饭。
1: 别看晋江、金井、东石在做法上各不相让，在选鸭这件事上，两个滨海小镇倒是出奇的一致。
3: 一定要用海鸟养的海鸭。
5: 以前用的是用海鸟，然后这种海鸟不能使用，因为国家保护动物，然后我们就用使用的海鸭。
1: 与湖泊养殖的家鸭不同，海边放养的鸭子个头小巧，体重也就一至两斤，咱们吃鲍海鸭吃的就是这一口鲜嫩。金井代表队率先登场，鸭肉切小块，味精、糖、鸡精、盐，灵魂就是这个沙姜粉，去腥增香全靠它。抓拌到位之后，腌足15分钟，淀粉可千万不能少，全靠它锁住鸭肉汁水，吃起来才不会柴得卡喉咙。
5: 很多饭店走的是创意菜和融合菜，但是我们依然走的是传统闽南菜。年轻人很喜欢吃那种老姜放糖水下去的，但是我们的酱爆海鸭依然还是用老姜，没有用糖水过的。
1: 趁着鸭肉腌制的空档，先炸老姜，炸到表皮金黄，捞出备用。鸭肉紧接着下锅炸，炸到表皮金黄就捞出来，可千万别炸干喽。
5: 不断的晃动，不晃动的话会粘锅。
1: 鲍海鸭，鲍海鸭，一听这名字还以为要大火猛炒，实际上还真不是那么一回事。
5: 那爆海鸭哦，不是爆炒的意思，是慢慢煸炒下，慢慢缠缠的才会干香的。
1: 记住这条金科玉律，一滴水都不要放，没有汤汁，香气直接焊在肉上，一口一块就能多喝两杯。好了，接下来轮到东石选手出战，味精、糖、盐、鸡精。调料全部安排到位，先给鸭肉安排一波专属马杀鸡鸭，让它充分入味。起锅，用麻油把老姜爆香，就着锅里的底油直接爆炒鸭肉，再放入川芎、桂

0: 汁、八角、一众香料，加清水焖上一小会儿。
1: 这种海鸭的口感比较好，比较嫩，时间比较短。
0: 转大火收汁，划重点，东石板这份浓稠汤汁一定要牢牢留住。出锅，鸭肉浸满鲜润的汤汁，嫩到一口咬开直接爆汁，妥妥的干饭神器。
2: 这肉汁哦，吃起来一点都不柴，然后这个骨头吃起来都香，这个汤汁哦，拿来拌饭都可以吃两碗。
3: 这个里面的姜煮的也非常的香，我不怎么吃姜的，吃的就非常的美味。
4: 卤煲卤汤吃了都是鸭爪水烧酒配冷饭那些鸭蛋。
0: 一道风味美食，藏着晋江两个海边小镇不同的饮食习惯，没有谁更胜一筹，两边都守着自家一脉正宗的古法制作方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地道风味。

0: 来加鸡毛。
1: 要加鸡毛啊？将个收视机哦，耳机，好，就开海就。
0: 今仔我要加鸡咯。
1: 就是下晡三点啦，鱼羹没啦。
0: 今仔我拢要加鸡咯吧？
1: 啊，今仔有咯。
2: 锦江上新了。晋江人素来擅长用地瓜粉勾芡羹汤，这些晶莹透亮的羹食，当地人称为羹露，其中又以深沪镇的马椒羹最为出圈，而这碗马椒羹还是妥妥的台语限定美食。
1: 咱买家己好一半是搞开海才做啦，上重要的就是讲究这个鲜度。变啊，经过速冻了后，我买家袂做着，退出来袂合适了，也有暗味，也有鲜度也袂够。
2: 老话讲，好鱼不过马交昌。刚开鱼捕捞上岸的马交鱼，鱼身泛着一层清透的青蓝光泽，鱼肚白净透亮。不过要注意，马交鱼还分好几个品种，品质差别可不小。
1: 这对味加我的加味加了，对我的吐吐了，对我的发白加了，加味加我是安尼较平衡啦，安尼较散念啦。买家己要做起来，就是绝对上贴的啦。口感好哦，这个鲜度也有够啦。
2: 很多人以为马椒羹就是鱼片丢进锅里煮，那你可太小看它了。门道藏在每一步手工里。
1: 鱼片的这做五厘啊，加班的买家己，咱就是食种切片的啦，才有一个海鲜的味素啦，有鲜度，然后起来叫做 Q 弹呐。
2: 接下来就到关键的上浆环节了，水、味精、盐、鸭蛋清、蒜末，要按顺序依次加入。
1: 敲的时阵，咱就手去轻轻啊拉嘞拉嘞，慢慢啊吸啦，慢慢啊敲啦，水也袂做十度落去的啦，就分三摆落去啦，敲啊就是安尼黏黏安尼就可以。
2: 腌制好的鱼片需放进冰箱冷藏一晚，隔天取出后再拌地瓜粉，粘性才会拉满。
1: 什么叫做鸡肉啊？切片了后再来腌制哦，哦啊，咱再配淡薄粉啊，再来去放汤，再倒粉，就叫做鸡肉了。
2: 一碗地道深沪马椒羹，根本不需要靠昂贵高汤来提鲜，简简单单清水下锅，就能完全释放马椒鱼自带的鲜甜。闽南民间顺口溜深沪水湾马椒羹，翁某吃的都相争，翻译过来就是好吃到夫妻俩都要抢。出锅后还少不了蒜末打底，一碗地道的马椒羹才算真正大功告成。你看这一碗鱼片白嫩 Q 弹，汤色清亮剔透，这才是正统深沪羹露该有的样子。
3: 亲母有一个种风俗，就是说，查某啊要出嫁，就会晓这道买家己，才有算是一个技能的技巧。
2: 当地人吃马椒羹还有个专属小讲究，总要舀上一勺醋浇进去，一来中和芡汁的绵稠，二来激发出鱼肉的鲜。清甜鱼片裹着精亮粘稠的羹汤，一口吃下，鱼香瞬间铺满整。

0: 海风岁岁如期，一碗马椒羹紧随鱼际而来，是大海馈赠的时令滋味，更是沉淀在心底的家乡记忆。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

0: 班长，那我们出发了。你快走吧，磨磨唧唧的，一会儿不赶趟了。走吧，走啊！
1: 您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记住那三条，路上注意安全。
0: 走。
1: 是。
0: 装，你可他多能装，傻呀！老侯，别那么紧张，他越是能装，我越不放心。什么约法三章，根本听不进去。那个山地自行车还拿着呢。哎，他那个宿舍给他留着，别让别人住。
2: 啊，
0: 等他从是非大队退回来，且住呢。
2: 这个话要尽快传到他耳朵里去啊。
3: 老谢，你说以前走这条路咋就没觉得景色这么好呢？你现在心情好呗。哼。
2: 哎，问你话呢，怎么了？激动傻了？你说这两个小时路程我怎么觉得这么漫长啊？
3: 我以为你不着急呢。哼。
2: 怎么了，小王？不舒服啊？啊？
3: 不好意思，有点不舒服。
2: 哎，都吐，你靠边，靠边，靠边。
4: 来来来，漱漱口。哎，
3: 谢谢。
4: 要不要给你买点药啊？嗯，不用，我带药了。昨晚在一起跑步，可能着凉了。
3: 来，
4: 门上有大家的名字，你们找一下啊。以后这就是几位金头盔的家了。
5: 哎，好事儿。嗯，
6: 滚滚。
4: 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现在的状况呢，就跟这沙家浜这厂子那样，咱们呢队伍刚开张，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后勤人员还没备齐呢，大家就互相照应一下吧啊，委屈各位大咖了。
7: 别客气。
4: 你们床上有个纸袋子，秦大队说你们收拾完之后赶紧看一眼，里边的内容今天晚上执行。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3: 好，辛苦了啊，没事没事没事。
4: 大家各自找房间吧。
3: 哎哎。
8: 不错。夏医生，我这种情况严重吗？从对你的临床访谈及和量表测量的结果来看，你的情绪状态是以焦虑状态为主，伴随着有一定的情绪低落，但从你整个发病过程和严重程度来看，还没有达到我们认定的焦虑症。
3: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8: 你别紧张，放轻松。以你现在的情况，我的建议是每周来做心理咨询，每次50分钟，可以吗？你不要想那么多，这心理健康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从健康到不健康，再回归健康。你也是这样。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和你自身的调整，一定会有所改善。
3: 哦，对了，夏医生，我还有个问题啊。
8: 您说，我做这个心理咨询会对我未来的发展有影响吗？心理咨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过程，我们对于每个来访者的信息是严格保密的，你大可放心。
3: 我懂了，谢谢你啊，夏医生。
8: 稍等，我看一下时间啊，下周一的下午1点钟可以吗？
3: 没问题。
8: 下周一见。
3: 周一见。
8: 哎，你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9: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8: 可以啊，晚饭见。

0: 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小偷抓到，
1: 让他从医院前来报到。手续都办好了，报完了，就等着给你走了。
2: 可话说到前头啊，到了是非大队，可跟在这儿完全不一样，很有可能几个月都回不了家。你早准备了吗？
3: 保证完成任务，啥样？走。哎呀，赵司令，
4: 赵司令，
3: 陈少队，别给我照了。首长这不是不放心吧？让我带人来跟你们开个协调会，有什么问题过细的交流一下。还是他的两句老话：一要只争朝夕，二要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5: 对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主任，
3: 我们海军总医院飞行医学科的主任，刚刚调到我们基地。
6: 刘主任，
5: 大家好。
3: 刘主任，我们听说过。 您可是大专家呀，您来了会吓着我们的。里边请吧，请。
7: 根据首长的指示啊，我先向你们两位通报。海军决定啊，在基地建立实验试飞研究中心，我来兼主任。中心下面要成立几支队伍，一是跟踪摄像队伍，同步记录实验试飞的全部活动，并保留最原始资料。 第二呢，要建设我们自己的专家队伍，配合地方专家团进行实验试飞活动，并向他们学习，同时要进行我们自己的专项研究，为未来舰载机和航母设备的改进升级换代，储备知识和人才。所以说，秦大队长、陶政委，下面我就想请你们支持我们一件事情。
8: 什么事儿？您说。
3: 我们已经组建了第一支跟踪摄像队伍，希望你们能够让他们尽快的住进来，马上开展工作。
9: 赵司令，您说的这个跟踪摄像队伍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未来我们试飞大队的这些成员吃什么、上厕所的、拉屎撒尿这些都要被拍成这个影像？是不是？
3: 是这样，这个
7: 问题我来回答。
3: 好，刘主任来回答。
7: 我要说一句。 我来这儿不是吃干饭的，不要笑。一总调我到张司令的基地来，是要在基地成立舰载机飞行员医学研究中心。现在这个研究中心已经成立了，我是主任。我们的研究任务有两项：第一就是为试飞大队提供各种医学，包括心理医学方面的支援；第二是把你们每个人当成我们的研究对象。
8: 研究你们与一般飞行员不同的生命与心理现象，你们遇到紧急情况时候的生命体征，为将来大批的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做全方位的医学准备。刘主任，刚才张司令说要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录成像，您这刚才又说要来个一对一，不会是把我们当成你们研究的小白鼠了吧？
7: 我知道。 我们的这项工作不会受你们欢迎，可是不欢迎我们也要做，因为这无论是对你们，还是对未来的航母战斗力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秦大队长刚才说了，不会连你们平时吃什么、上厕所都要录像吧？你说对了，一旦我们开始工作，试飞大队的每一名试飞员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动，包括吃喝拉撒、睡觉时候的心跳、血压、体温、二十四小时全面观测，这很可能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困扰。但很抱歉，你们是在为中国迈向航母大国做贡献，我们也是。我们还是在为建立中国舰载机飞行员医学这一全新的学科做开创性的工作。我们来了，就是要对试飞员进行一对一的医学支援和研究。

0: 我们可要支持我们的工作啊！秦大队长，你可要模范带头啊，不能带头捣乱。我最后说一句，就算是捣乱，我们也要开展我们的工作。是这样啊，张司令、刘主任，我们这些试飞员呢，都是各个单位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试飞员。
1: 我觉得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吧，
2: 张司令。
0: 他们这种态度可不行啊！哦，刘主任，这个大迪同志是开玩笑的。张司令、刘主任，我代表大队长也表个态，一定协助你们完成好任务。啊，嗯，
3: 张司令，你看还需要我们协调什么事情吗？
0: 是这样，刘主任的医学研究室这两天就会派两个人过来，一是准备前期工作，二是担任我们两家的联络官。
4: 你们随时有什么需要，我们全力支援。嗯。明天就去，一点商量余地没有吗？哎呀，
5: 不好意思，阿姨，你也知道我们部队的规定。嗯。
4: 哎呀，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转业呢？
5: 要不这样，阿姨，等我这次执行完任务，我们俩好好规划规划。嗯，是该好好规划一下。你们两人都谈了3年恋爱了。
2: 妈，夏初不说了吗？等这次回来，我们好好规划。今天送行，咱别说这个。
4: 明天几点走？我让车送你。不用了，部队派车来接。
5: 夏初啊，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你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干脆直接转业吧。 自己开个心理咨询，不想上班就不上。前程已经够忙了，一个家庭不能两个人都忙。阿姨不是个封建的人，你喜欢工作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说走就走，一走就好几个月。你们不年轻了，再这么拖下去，对彼此都不好吧？
6: 好的，阿姨，我们会好好商量的。嗯，来，再看一杯。哎，这回是去哪里？哦，对了，保密不能问。喂，王玉涛，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
7: 怎么了？不是，床头纸袋里的东西，看了吗？看了，真看了。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咱们刚到这儿，除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条令，
6: 一日生活制度，他还给咱们试飞大队单独定了个纪律守则。你们都看那个第9条了吗？违规一次处分停飞，违规2次除名。
7: 一次就停飞，两次就除名，什么意思呀？咱们是金头盔啊，飞行是一辈子的事儿啊！这，你也说两句。嘿，说说说。不过于涛，我确实有点意见。你看这条啊，原则上每周只有一天假期，任务多的时候连一天假期都要取消。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对我们极大的不尊重。
6: 这还有我们下星期的操课表，嗯，每天出早操。啊，当然了，每天让我们出早操没什么，在空军我们也天天出。你看这内容：立正、稍息、敬礼、齐步走。还有呢，每天早上5公里负重越野，这是拿我们当步兵练啊？说什么呢？什么步兵？把咱们当新兵呢？我10年前新兵营就是练这些东西。不是，咱是不是来错地儿了？这不是海军试飞大队啊，这。
7: 这不就是新兵营吗？我发现你别和他平常胖乎乎，看着特憨厚啊，最会调皮捣蛋的就是你了。不带人身攻击的啊，什么调皮捣蛋？我说这都是事实，这也太不拿土地爷当神仙了吧？同意，不反对。哼，
6: 都说完了吧？
7: 宇涛，你真得想点办法。不管怎么说，咱们不能被欺负呀，尤其是这第一个星期，这是给咱们立规矩呢。
6: 对呀。
0: 本来我想等这几天情况熟悉了，才召集大家碰个头的，但是现在看来等不到了。来吧，自己找地方坐。
1: 哦，你这也坐不下，坐地，坐地，
0: 找地儿坐。来，别闹了啊。
2: 都别洗马哈。
0: 还是没到，
3: 没有，你先休息会儿吧。今天晚上的事情还是我来处理。
0: 先不说这些事儿了，我是大队长，我对首长说过，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带这支队伍。说到就要做到。说点别的吧。
3: 你想让我说什么？
0: 对于我立的规矩，还有下一周的操课计划，下面都有什么反应？
3: 你真想听啊？
0: 行，那我就说说这个。
4: 纪律守则。其实我刚才看了这两个东西，我一直在想，如果是我受命挑选和组建这样一支队伍，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6: 选人呗，最短的时间把队伍带起来。
7: 可是咱们这些人和来自海军的试飞员，毕竟来自两大军种，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啊，所以这样的队伍他确实不好带。
8: 其实也不难带，要想把你们这样。
7: 一个一个全是大爷，一盘散沙的队伍快速的揉到一起。我要是秦大队长，我第一件事就是抓纪律，服从命令，停指挥。
9: 是，其实我也明白，但我就是气不过。那你说他要是这样的话，他找一堆会开飞机的步兵来不就行了吗？要我们这些金头盔飞行员干什么？
10: 什么意思？
11: 讽刺我。
10: 咱们大家商量了半天，被小毛一句话给总结了。 秦大队长就是要把咱们培养成一群会开飞机的步兵，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冲得上敢牺牲，无论遇到多少艰难，受了多大的委屈，最后都能扛得住。
12: 今天都聊得很好啊，
10: 还是那四个方针：情况明、决心大、拿办法促变化，能做到吗？
13: 能，
14: 行。

0: 空军来的同志都什么反应？啊，他们那边倒挺安静，没有听到一点反应。不但没有反应，天黑前我见到于涛，我问他，你们空军来的同志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他说，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咱们俩，不管在任何时候，在任何考验面前，要对他们一视同仁，不能跟海军的同志有任何不同。
1: 于涛聪明，真是聪明啊！表面上没有提出要求，但其实还是提出来了。他要求是在以后所有的事业是非当中，享有和海军的是非员公平竞争的权利。
2: 是的。
3: 报告，谢振宇，康延成到了。
2: 走，
4: 来吧，
5: 请进。
4: 东行，你放这儿了啊。怎么称呼？
2: 啊，吴强。
4: 你好。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
4: 谢振宇。哎，
2: 这样，你先收拾收拾，我还有事。你先来吧。啊，哎，
4: 谢谢啊。
2: 哎，
5: 没事没事。
2: 石这边吧。啊，
4: 金大队长，好久不见。
2: 是，
4: 我也很期待。
6: 这次见面，
2: 这位是陶思勇，陶政委。政委好。
6: 现在是2:10，你们迟到了7小时10分钟。
7: 陆上司机突然肚子疼，我们绕路去了医院。
2: 这件事情侯团长应该向你们报告过。
6: 不叫报告，叫通报。
2: 即便是这样，你们还是迟到了。不过现在时间太晚了，不说这件事儿了。早点休息，临睡之前。
4: 把文件袋里的文件好好看一遍，从现在开始遵照执行。是。啊，
2: 政委，
4: 咱们就看看康延成了。啊，来。果然，与秦大帝见面，他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偏偏我谢振宇就是个弹簧脾气，给我压力就是给我动力。

0: 咱们天上见。
1: 警官，来，所有人朝两边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2: 咱们这空海都是一家了啊，
3: 就别按空海分了吧，按高矮个，
1: 重新排一下。建林，来换一下。
4: 向看，撤！
5: 向前，
4: 撤！
6: 步骤，
7: 一二
8: 三
9: 三
10: 五
11: 六
12: 七
13: 八
14: 九，
15: 前一秒。
1: 全队集合完毕，应到二十人，十到十九人，请指示。
16: 有令。
1: 正。

谁没到？谁？报告！120团歇着雨没到。

0: 赶紧走！到，出列，这儿。回宿舍，看看县里鱼怎么回事，命令他出动，这儿。全体都有了，向右转，跑步走。
1: 一二一，哎，海林龙啊，这就开始了，
2: 注意力集中，一二三三。
3: 起床，起床，起床！还睡呢？出操了，就差你一个。
1: 不是，干什么呀？上操课呢，不知道吗？
3: 今儿礼拜天出什么操啊？
1: 所有人都到了，就差你。哎，一看你就没看这个，这里面有纪律守则，还有这一个星期的操课表。
4: 赶紧的！哎，给我把牙膏挤上啊！
5: 我再给你做个面膜得了。
6: 一二三三，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三，一二三三。
1: 武将，组织大家上首歌。
7: 跑步唱歌，
8: 服从命令，
9: 三大纪律，八项追。
10: 是，
11: 革命军人，革命老金。
12: 革命军人，革命老金，
1: 报告！
12: 请求入列，入列，
1: 上！
12: 一切艰苦的智慧，不料意志，战斗胜利。一二不拿群众一根弦，群众对我有无有喜欢？一再一列召回了归公，
13: 立宪起，
12: 人民的负担。
13: 一二三三，
12: 一二三三。
14: 一二一，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讲一下，首先，今天的早操，大家士气高涨，动作认真，提出表扬。8点钟，在宿舍楼前集合，全大队去国家师范院参加试飞大队的成立大会，不许迟到。解散。
1: 我跟空军的聊两句，你先去。
2: 老于，好久不见。
3: 老谢，上次驱逐罗伯特，你表现不错。那还不是多亏了有你这个僚机进来帮忙。
2: 我那不是怕你犯错误吗？嗯，从大学开始，你就是觉悟比我高。<笑>
3: 听说你这次哭着喊着要进试飞大队，是想跟秦大队长来一场空中对决。 难道你不想跟他在天上比划比划？
2: 我很期待你们这场对决。这样的话，没准咱俩也能把旧账算一算。
3: 我就喜欢你这种越挫越勇的样子。<笑>
2: 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次海军和空军的优秀飞行员都集中到这儿了，那咱们往后的每一次对抗，那可都是世纪对决啊！
3: 哎，
2: 这你放心，天空毕竟是属于空军的。
4: 我们会带着你们海航的这些小兄弟，共同进步的。一言为定啊！哎，等一下。喂，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空勤餐厅这儿。好，来了。
5: 路过左转，谢谢。
6: 慢点，不客气。你们也是试飞员吗？
7: 不是，我们是专门修理试飞的。哎，
6: 你这小姑娘，嘴够厉害的，还占我们便宜。
7: 谁小姑娘啊？娇姐。
6: 娇阿姨。
8: 你好，请问是夏淑柳倪大同志吗？
7: 是。
6: 你们好，宿舍在这边，我帮你们。
7: 谢谢，谢谢啦。
0: 唐一哲，哎，走了。

0: 喂，雅霍，这么早给我打电话？
1: 你是不是很忙啊？
0: 还好。
1: 那个，
2: 你能不能给我妈打个电话呀？她一直生你气呢，我把原因都揽在我这边了，但你丈母娘那脾气……
0: 好，我马上打。
1: 我跟她说的是，咱们俩都有新的任务，
2: 而且是我主动把婚期推迟了，所以你别说漏嘴了啊。
0: 雅霍。等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
3: 我发誓。
2: 雨桃，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想在哪儿办咱俩的婚礼啊？
0: 暂时保密。
1: 行吧，我不问了。
2: 不过我也有个事儿跟你保密。
0: 咱俩的秘密可真够多的。
2: 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出去吃饭上班了，别忘了给你丈母娘打电话。
0: 放心吧。
3: 注意安全啊！
2: 挂了啊。

0: 妈，找文儿，找文儿，
1: 到，
0: 把仙人鱼给我进来。
1: 是。
2: 政委，
0: 干嘛去？
2: 大队长让我去找仙人鱼。
0: 现在啊？
2: 对。

0: 秦军，哎，子勇，什么事儿？
1: 谢振宇他们的事情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子勇，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给我减轻压力。
0: 我这么做是不希望是非大队还没开张，你跟谢振宇就干起来了。你笑什么？
1: 哎呀，子勇啊，你把我跟谢振宇看得都太脆弱了。 他如果这么脆弱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机会留在试飞大队。我也如此。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表个态：如果他能通过最后的考察留在试飞大队，那么就是我的下属。不管他之前是什么样的人，我都有责任让他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甚至是顶尖的战士，能够胜任任何作战任务的试飞员。他马上就要过来了，你先回去吧。啊，按照条令条例。 我有责任对我的下属进行管理教育。
0: 我不走，
1: 这样行不行？万一我跟他谈崩了，你再过来救场，行了吧？
0: 你保证？
1: 我保证。

0: 报告，进来。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我昨天晚上入营太晚，没有熟读大队长交给我的纪律手册和操课表，导致星期天的早上延误了出操。还有吗？没有了，没有了。你告诉我。
1: 离开医院之后，你们又去了哪儿？
2: 报告大队长，
3: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离开医院之后，已经很晚了，我请他们吃了顿宵夜。当然了，小王胃难受，主要是我和康岩成吃的。
2: 如果大队长认为这也算是我的错误的话，我愿意接受处分。
1: 即便是这样，如果你能在凌晨2:10之前按我的命令， 阅读本大队纪律手册和操课表的话，你仍然能够做到今天早上按时出操操。大队长说的对，我承认错误。依据纪律手册第3章第11条，我应该在全大队面前做出检讨。
2: 这么说，你利用下操的这段时间，已经读过这份纪律手册了？
1: 烂熟于心，而且保证以后不会再犯。
2: 是这样的，第一，昨天晚上的事情是发生在你没有入营之前，原则上我不能处分你。第二，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是在你没有读过本大队纪律手册之前，按照我军管教一致、教育先行的传统，我不能去处分一个还不知道这份纪律手册存在的人。但是从现在就不一样了，你已经读过这份纪律手册，如果再发生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出现的事情，你一定会被执行处分的。 明白了，明白。好，你可以走了。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示大队长。
1: 说，
2: 入队以后可以请假吗？
1: 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除非发生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我不会准假的。
2: 星期天和法定节假日，
1: 我说过了，我一般不会准假，包括节假日和星期天。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到这儿来不是来度假的，我们是要集结成一支上战场的队伍，一支上战场的队伍。
4: 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请假的。明白了？明白？你可以走了。是。你们俩的谈话我都听到了。
5: 那又怎么样了？我更加坚定了。 侯团长反对他进是非大队，是有道理的。
4: 说，一个人能把自己的错误说得像成就和功劳，而且还气定神闲，主动要求给自己处分，你以为这个人好对付吗？
2: 司勇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5: 我认为谢振宇比你，比我们想象的更难对付。他今天这么痛快就来承认错误，而且还主动提醒你给他处分。一。
2: 他知道你不会这么做，原因后来你自己也跟他说了。二呢？
5: 嘿，
2: 二，行，你说。二是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都要留在是非大队，直到实现自己的目标。司勇啊，我们是他的直接领导，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随意的猜测自己的下属。即便是他真的为了这样目标而来，事情也不会像你想的这么糟糕。
5: 秦大地同志。
2: 你现在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这个责任和使命不允许你自信其事，随便接受任何人的挑战。说实话，谢振宇没有向我发出挑战，即便是他向我发出挑战，我接受不接受，怎么接受，我都可以选择呀。问题呀，现在还没有发生，谢振宇啊，能不能留在是非大队，还得看真正的考验是从今天上午开始的。如果是他经不起这个考验，留不下来，那你还担心什么呢？ 走吧，吃饭去。

0: 这都不给你处分，连我都不服气。他就在那儿呢，你去跟他。快走了，我了，下战书了。嗯，他接了。
1: 接了。
0: 他还真敢接啊！我跟你说，于涛，这回是逮着机会了，非得打他个满地找牙。
2: 听闻于涛咱们几个人议论你呢，没想到还空两军最顶尖飞行员的世界大战，这么快就要开始了。
3: 但是这个机会也得我们和他一起冲吧？
4: 什么意思？
3: 大家伙赶紧吃啊！8点钟登车结束。
5: 报告，
2: 怎么了？
5: 咱们这儿也有礼堂，干嘛去试飞院？
2: 吴亚毛同志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是国家试飞院开成立大会，是首长定的，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我在这宣布啊，以后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不要问，该解释的首长会解释，不解释的不要打听，按命令执行。谁还有问题吗？好，
6: 再说一个规定啊，以后在食堂就餐的时候要安静，不能大声喧哗。
2: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因为试飞大队刚刚成立，政委会有一些事情要当面跟我沟通，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可能随时到我们食堂来就餐，就这样。

0: 从昨天入营到现在，你们发现秦大队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有啊，做什么事情都比别人快。
0: 想到了什么？
2: 他们的空中战术里肯定主打的也是快，咱们得小心。
0: 以后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得快，但得他们见到，就从吃饭快不快，让他们看出来咱们有没有实力。
3: 郑伟，不用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0: 那个夏医生，我要不要叫几个人过来帮帮忙啊？
3: 不用，就这点活。
0: 真不用啊？
3: 真不用。哎，夏医生，
0: 娜娜，问你们个私事啊。
3: 什么事？
0: 你们俩找男朋友了没有？什么情况？<笑>
3: 我有，你看他这样。
4: 郑伟，我没有，你有？
0: 我们这儿有的是单身帅哥。
3: 将来给你介绍个航空兵、飞行员，没意见吧？
4: 那我得看看有没有演员。我们这可没有演员，你找演员干嘛？我们这儿的兵哪个比演员差了？
3: 哎呀，政委，他说的是那个何演员。
0: 哦，
4: 政委，得看有没有缘分。
0: 理解偏差，对对对，确实要看缘分。那个夏医生收拾差不多，赶紧去食堂吃饭。明天我安排他们，分批次的过来，先跟你们聊聊。
3: 好，
0: 先我走了。
3: 嗯，慢走啊。
0: 好。

同志们，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是我的决定。我想了很久，我问自己：当又一群和屏幕上这些故去的英雄同样年轻的小伙子们又一次组成了一支队伍， 去冲击一项中国人从来没有冲击过的事业时，作为你们的领导，长辈最该告诉你们是什么。现在我让大家看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牺牲在试验试飞战线上的英雄，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33岁，最小的只有22岁。这其中有我的前辈，也有我的战友。 我们当年朝夕相处，亲如骨肉。当然，还有比我更年轻的，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继续在这条战线上牺牲的。今天，我不想讲所有牺牲者的故事，我只想讲其中的一位，他的名字叫于海洋。他不但是我的战友，还是我当年的室友。 毕业后分到了同一个团，这个团就是著名的海军航空兵101团。101团，你们知道，海军101团名冠中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在这里讲一讲这个团。简单的说，海军101团是一支战功卓著、 英雄辈出、誉满海天的英雄部队，在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中，共击落击伤敌机31架，创造了同温层作战、飞机对头着陆等世界空战史上的8个敌，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王牌飞行员和功勋飞行员。毛泽东主席曾3次点将，并25次接见了这个团的41名代表。 周恩来总理曾先后接见了这个团的79名同志，称这个团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英雄部队。1965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颁布命令，授予该团海空雄鹰团的英雄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个因屡立战功而被授予这一荣誉的团一级单位。 我和于海洋同志同一年被分到了这个团，当战斗机飞行员。同一年，成为了海军新型机的试飞员。他出生在一个飞行世家，父亲是我军第一代空中英雄于兆龙老前辈，后者曾经在抗美援朝、东南沿海和南海战场上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那年，于海洋烈士28岁，一款新型的战机到了试飞场。于海洋同志刚刚探亲回来，还没有休息。本来团里指定的试飞员是我，我也做好了准备。但是前一天晚上，我们所在的地区突然降温，那个时候飞行员的宿舍条件不是很好，房间透风漏雨。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我感冒了。 头痛欲裂，大喷嚏，咳嗽的厉害。领导问我还能不能飞，我说没有问题，可以。但是这个时候，于海洋同志提出要替我飞，当时我也没想到会发生别的事情，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有时候他替我，有时候我替他。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上级领导批准。 从那天起到今天，31年过去了，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早不感冒，晚不感冒，偏偏那一天感冒？我也不能原谅于海洋，为什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那一天回来？其实他的假期还有好几天呢。第二天我还是赶到了机场。 目送他驾机升空，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因为他是一个特级飞行员，是我们当中最好的，所有的人都对他充满了信心。可是同志们可能已经想到了，那也是一次普通的试验试飞，试验的对象不是人，而是飞机。那一天就是因为飞机出现了故障，他飞到海上。 再也没有回来。现在，请同志们最后看他一眼。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他永远。 只可能这么年轻了。开灯。下面我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现在开始。进行大会第一项，全体起立，通报。 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牺牲在试验试飞战场上的烈士们，默哀1分钟。

现在进行大会第二项，宣布海军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请大队长秦大地同志、政治委员陶思勇同志上台，受领军旗。

0: 请坐下。我要讲的话不多，只讲两句。第一句，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过程艰苦，但是一定要完成任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任务。下面我讲第二句，中国航母试航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中国人开天辟地第一次搞航母，就像我们当年搞两弹一星，非常难。外国人对我们封锁非常严，没有人希望中国人搞出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我们呢，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个大姑娘很两手空空，嫁妆箱子里什么都没有。中国人怎么样？ 才能拥有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靠谁？靠你们！你们靠谁？你们就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在100年内，美国人因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技术的失误，损失了数千名飞行员。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为了讲出最后一句话。我在这里宣布， 虽然你们经过千挑万选进入了是非大队，但是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可以选择退出。还有，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地同志对你们最后是不是都能留下来，我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再说一句。 无论你们在今后的一个星期内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不代表你们不能留在海军和空军做飞行员。它仅仅说明你们不适合做舰载机试验试飞员罢了。我讲完了，
1: 散会，全体起立。

0: 不是说小接着开会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哪儿啊？
1: 不要问于涛同志，我马上就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地方。在告诉大家之前，我问一句：上午在国家试飞院，大家看到什么了？
2: 看到了牺牲的前辈。
0: 对，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在大战之前都要做准备工作，这儿就是为我们这些人准备的地方。
3: 有准备是我军的传统，但不是必然。我们现在谈牺牲，就是为了减少牺牲，甚至没有牺牲。

0: 妈妈，水来了！来，儿子，浇水。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
1: 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它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
0: 为什么要把爸爸埋在这里？
1: 你爸呀，喜欢大山。 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他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在这儿好。你爸呀，愿意守着他们。儿子，爸爸不在了，但爸爸一直看着你呢，他会看着你长大，看着你读书，看着你考一个好大学。 爸爸知道，小雨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儿子，这棵小树啊，它会跟着你一块长大的。你给它起个名字吧。鲲鹏。
2: 想什么呢？我找好了个地儿，你要不要挑挑？
3: 我买哪儿都行，光是走你前面的，幸福你在我身边都能说。我要走你前头，我那墓碑上你给我写上：“天霸已当机，来日再战。”
2: 成交。
4: 看往这里了，回去开会。
5: 我们下台集合。
2: 树的品种有没有要求？看你喜欢。
6: 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了。

0: 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印象。那时候我才刚生下来，31年了，我心里一直都在想他，在心底塑造他。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那个地方见到他，我终于觉得我这个儿子。
1: 找到父亲了，我大概能理解你的心情，
0: 真的理解。
1: 是不是因为今天你也成为了试飞员，也要走上属于你自己的特殊战场？

0: 行啊，知道自己看纪律守则了啊！哎，这一天过的呀，先是荣誉馆，再上英雄山，下来再给你来个全队的敲山震虎大会。领会了会议精神没有啊？
1: 领会了。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要勇于承担，勇于奉献，勇于牺牲。
2: 最重要的是，
0: 严守纪律。来给我上小课。哎，
2: 这不是闲聊天吗？人家那个大队长已经明确表示了，除非你要离开这营门，否则谁都不准请假。
3: 我这也没说我非得请假。
0: 你翻墙头也不行啊！这不是120团。放心吧，我既然来了，绝不会让他们挑出我半点毛病。 而且我一定要成为这儿最优秀的试飞员。

0: 这个人跑不动了，我怎么就快不成了？
1: 别说话，后面跟上！
0: 快点，两下子小瞧了我们！快！
2: 后面呢？跟上！
3: 大弟，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0: 休息什么？不休息！快！
4: 老谢，咱们这钱大队是不是真干过步兵连长了？
0: 说你啊，该做的工作你不做，不该做的工作你偏做。
5: 都这个时候了，是不是该给大家鼓鼓劲儿啊？
6: 好嘞，
7: 同志们，唱首歌怎么样？
8: 好，
7: 我们行，他们行不行啊？
9: 行，
7: 好，那我们就唱一首一二三四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像首歌，预备，唱。

0: 小弟，哎，进来。啊，哎，通知我们俩去总指挥部开军地领导专家联席会议，要一整天。试验试飞开始的日子很有可能还要提前，那今天部队怎么安排？
1: 继续执行操戈，武强负责。
0: 今天是周六，上午操戈，下午让大家休息半天吧。文武知道一张一弛嘛，说不定我们开完会回来。
2: 大家就没有喘息的时间。你看看，
0: 按理说我是不同意的。部队一开始啊，就应该紧张起来。我不要你说的那个什么一张一弛。但是我尊重你的意见，下午休息，5点钟全部报到，明天星期天继续操戈。
2: 走了，
0: 大弟，你要真想在这里一个人说了算，你就告诉我啊。
2: 不要以为你一个人是带兵的行家。哎，四勇，你觉得于涛是不是个人才？你还挺会打岔呀，啊，于涛当然是人才了。
0: 我说的不是飞行方面的人才，他是不是个带兵的人才？
2: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几点开会？
0: 8点。
2: 拿走，先去吃饭。
4: 你是飞行行家，确定谁走谁留，我一定尊重你的意见。再说了，首长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想一个人当恶人，那也不成。
5: 司勇啊，大机关待久了，看把你修理的啊！
6: 哪有这么多事儿啊？走，吃饭，
5: 吃饭。各位，我说个事儿啊，今天大队长和政委。

0: 我们今天下午得去总指挥那儿开会一天，上午我们继续操课，下午呢休息半天，5点结束，然后点名。明天虽然是个星期天，但是操课继续啊。说完了，
1: 这还没上示威场呢，周末就只给半天假。
2: 别说话，是吧？
0: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
2: 今天下午不是大家休息吗？有一部分同志需要配合心理监测那边去建个档案。
0: 建档案？我们心里又没毛病。嗨，
2: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呢是咱们基地系统运作的一个环节，不仅是要建档案，还要24小时监测，也就是说大家以后的吃喝拉撒都要监测，然后把这些数据呢进行对比分析，跟大家心里有没有问题没关系。
3: 24小时监测？
0: 我念到名字的今天第一批啊，第一个。
4: 王小毛，
5: 到。
0: 刘晨兵，王祖怀，谢振宇，
6: 到。
0: 于雷，
7: 康延成，
8: 到。江海，
9: 董健，到。刘波，到。
10: 林贤，到。好，
11: 这一批啊。
12: 去哪儿建档案？
13: 心理服务中心。
14: 在集装箱里，老李。
15: 哎呦，哎呀，来晚了。
16: 哎呀，是等你了。
17: 没关系，再给你讲一遍。
18: 把你的姓名、年龄、性别、飞行时间、学历按照表格填好就行。啊好。哎，夏
19: 医生，开始填好了。学这挺神秘的。哎，你们俩探讨线填的想什么呢？
20: 我填吧，填的是不是？
21: 大家好，我叫夏初，心理治疗师，未来会负责大家的心理志愿工作。
18: 夏医生，夏医生，大家可以先把手上的工作放一放，我们来做个小游戏。游戏。王小毛同志，请起立。
22: 快点起来。
18: 我们来对视30秒，在这30秒内，请你仔细看好我的眼睛，不要分神啊。
22: 是。
18: 那我们开始了啊，仔细看着，30秒。
22: 这么对视，能看出什么呀？
23: 是啊，这能看出来啥呀？
18: 请不要多闪。
22: 嗯。

0: 从你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你这个人很敏感啊。你对周围发生的很多微小的变化，都能够迅速的捕捉到，而且，
1: 啊！
0: 我说对了吗？
2: 说中了，
3: 全说中了，
4: 中了，
5: 有点厉害啊，有点
2: 啊，都说中了啊，都说中了。
0: 所以说，心理学不是神秘学。我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判断，完全是因为你的言行举止。眼睛是什么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呀。如果说梦是人的潜意识的表达，那么眼睛就是我们认知情感和情绪最直接的表达。
2: 夏医生，您快请坐，请坐。我平时情绪总会低落，这算是病吗？哎呦，
0: 这算什么病啊？身体会感冒，情绪也会感冒。但是首先，我们得多聊一聊，帮你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才能帮你解决。
2: 哎，那我平时应该怎么办呀？
0: 平时你可以找些什么事情分散一下注意力，比如说跑步、唱歌。
6: 要唱歌，唱歌吧。
0: 你先等等，以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到办公室来找我。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数据采集，希望大家先配合好我的工作，好吗？
7: 好。
0: 夏医生，你太神了吧！30秒什么都知道了，教教我呗。我怎么可能对视30秒就知道他的过往啊？对视不过就是为了印证我对他的判断。所以说啊，人的行为都是他心里的外化，学着点，注意观察。又给我上。
8: 组长，人齐了。

0: 时间到了，现在开会，请坐。同志们，这是我们军地联合总指挥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大会，
1: 大家拍一下巴掌啊，就算开张了。
0: 本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我们这个会啊，显得没那么了不起。这个地方，是一个于老板建了一半扔下的烂尾楼，现在成了我们的总指挥部。工程部的同志把它紧急装修了一下，现在设施还不全，但是开会是没有问题的。各路神仙都已经来了，哎，那咱们就书归正传。
2: 好。
3: 可以了，可以了，我的开场白已经讲完了，下面各单位汇报一下工作进展情况。刘主任，你先说。
4: 是，首长。
3: 梁总、周总、张司令、秦大队长、陶政委，
5: 我知道首长想让我跟大家说什么，我每天的工作都向首长汇报，这儿呢就不多说了。
6: 我只说一句话，首长让我们建成第一条试验试飞跑道，我们的工作已经提前完成，并且通过验收。
0: 张司令，你来讲。
7: 是。
0: 首长，梁副总指挥、周副总指挥，各位，我的工作也是每天向首长汇报，现在我也只讲一句话。
8: 应当有基地负责的各项地面保障工作已经全部到位，随时配合试飞大队和军工单位进行实验试飞。完毕。
0: 秦大队长，你说说。
9: 是。首长，各位老总，在这里我也只有一句话。
10: 现在级试验试飞大队虽然刚刚只成立了3天，但是我们是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队伍。从成立之日起，就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试验试飞任务。
11: 他就是秦大队长，
0: 突然猛将，
11: 前不久在南海试飞我们自转机飞行技术。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你先别忙着坐下，你给我立正站好了。你吹什么牛？啊，你的队伍才集结几天，人员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你怎么就敢说随时可以执行任务？你的底气是哪来的？
9: 报首长，我能不能替大地同志解释一下？
0: 你坐下，让他解释。是。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主要是务虚。但是，从这头一次大会开始，我们就要立规矩。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使命和责任，但也是艰难的责任。时时处处，每个人、每句话、每件事都要务实。钉是钉，卯是卯。你想糊弄我吗？你仍然坚持你的队伍随时可以上战场吗？
12: 是。坐下。是。你们的问题一会儿咱们单独谈。
0: 梁总、周总，我们的同志已经介绍完了情况，现在该你们说了。啊，你们是专家，试验试飞工作到底怎么搞，方案要你们来拿。
13: 梁总来吧。那好，我代表航空工业部门，并受航母续建总体单位周总的委托，就咱们即将开始的试验试飞这个方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4: 梁总，请坐下说。
13: 我首先声明一下，用咱们国家第一款舰载机进行人舰机锁的试飞性试验，以及攻克我们舰载机着舰和起飞这两项任务。 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我们跟大家一样，都没有经验。但是飞机和阻拦索系统毕竟是我们几个工业部门做的，所以就有些技术参数
1: 还有一些实验室微的目的、中间会出现的问题，我们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成功。啊，这是我们陈亚红工程师。
2: 大家好。
3: 首长、两位领导、各位专家，那接下来就由我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4: 报告，进来，
5: 请坐。你好，我想
4: 表格，房间面量一下血压。哎，
1: 给阿姨介绍一下自己吧。
4: 我叫康延成，阿姨能不能给我一支笔啊？
5: 画那么密。
4: 谢谢阿姨。

0: 哎，同志，你还没有量血压。我的各项指标都在健康范围之内。
1: 我们需要的是你此时此刻的数据。
2: 好，麻烦了。
1: 谢振宇，家庭情况填一下。
3: 这跟大数据有什么关系？统一要求。
1: 我都知道，我给他写。我们有规定，自己的信息自己填，请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3: 我看一下他的。哦，他的身世和我们都不同，所以脾气有点儿。你们多担待啊！
1: 啊。

0: 首长，您的饭。您的邢大弟出来，我有话跟他说。
1: 是。
2: 大局长，首长找您。
0: 首长，您找我。邢大弟，我问你，会议一开始你吹什么牛啊？ 什么可以随时执行任务？现在就让你带着队伍去试飞场，你行吗？
2: 首长，今天还不行。
0: 现在说不行，那你吹什么牛啊？啊，你以为我让你来干什么的呀？其他的单位我一直在催，边打快牛，只要试飞大队，我没有催。有一条你应该明白，我让你来是要用你的经验、你的威信、你的带兵能力，带出一支能够真正打硬仗。
2: 打恶仗的队，不是让你秦大帝到这儿来表现个人英雄主义。
0: 我知道你现在就可以登记试飞，啊，这没有问题。可是别人行吗？还有，你的队伍怎么样？谁留谁走定下来了吗？
2: 首长，
0: 连这个你都没有敲定，你以为这是儿戏吗？
2: 首长，我可以说话吗？
0: 说，
2: 有道理你就说。
0: 第一件事，我正要向首长报告，我建议所有入营的同志全部都留下。当然，最后几天主动提出离开的除外。
2: 试飞大队成立三天了，有人提出来要走吗？
0: 没有。
2: 三天的时间不短了，
0: 三天的时间是很长，但是我还想再等几天，说好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
2: 好，我可以等。
0: 还有呢？第二件事，我想向首长报告，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到这里来是来执行试验试飞任务的，明白其中的风险。但是如果有需要，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登机执行试验试飞任务。
2: 仅仅是风险，你在这儿听了一上午，还没有听明白吗？连专家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过试验试飞方案本来是应该有的，并且应该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可是有吗？你听了没有？
0: 是要我们自己通过试验试飞，一步一步地帮他们把方案理出来。人机所登，除了人，其他的都是钢铁。第一个课题就是要进行撞锁实验，头一天说不定就要出事故。
2: 首长，即便是这样，试验也要进行。
0: 能留给你的时间很短，我常说一句话。
2: 叫只争朝夕。说吧，还需要我给你什么样的支持？我希望首长再给我几天的时间，让我把队伍凝聚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并且排出一个队形。
0: 几天的时间够吗？我原来以为你最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队伍带出来。
2: 几天的时间是不长，但我认为够了。
0: 好，我给你十天的时间。
2: 军工单位和专家团，啊，要利用这段时间做好他们的功课。基地这边也要做好地面保障方面的演练，让他们的工作流畅起来。
0: 哎，你等等，你刚才跟我说要排出一个队形来，什么队形？怎么排？
2: 当然是一个上战场的队形，谁先谁后的队形。但现在我没有完全想好。
0: 等我想好之后，跟陶政委商量，再向首长报告。
2: 你们是怎么想的？我现在就想听。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想排出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
0: 秦大帝，我一开始就跟你说，我让你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2: 首长，您这话我不能同意。
0: 无论我要不要第一个冲上去，总要有人第一个冲上去。既然要有牺牲，那肯定就会有第一个牺牲的人。再说了，我就算是不把自己排在第一试飞员的位置上，那么我把所有的试飞员按照前后顺序排出来，那也是我重要的一项工作呀。你还没有告诉我用什么办法排出这个队形来。
2: 等我想出来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向首长报告的。
1: 好，我等着。我看你能想出什么幺蛾子的主意。时间紧张，中午我们就不休息了啊。陈工程师，你接着说。
2: 那我接着给大家说，经过我们团队和周总团队的研究，目前我们还是摸索出了一个，怎么说呢，叫方案不科学。原因上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跟大家一样，对于这项工作没有经验。目前手头上掌握的仅仅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阻拦锁等等设备的技术参数，还有就是国外公开文献上能够搜索到的零碎的资料和数据。所以，秦大队长。 陶政委，非常抱歉，我们目前能提供的仅仅是一个粗略的任务区分。

0: 这些呢，就是我们这边的情况。梁总，汇报完毕。
1: 进来，李涛，你来得正好。嗯，来看看。我把他们最新款的几个飞机研究了一下，很不错。这是技术参数，你看看。还有一点时间，部队的同志还有什么要问的，可以问。
2: 首长，我想提一个问题。
1: 你说，
2: 既然梁总、周总带领新型团队进驻基地主导试验，你们对各项试验最终能取得？

0: 什么样的理想结果，一定心里有数。我们不完全是在一片漆黑中前行，是这样。
1: 陶政委的疑问应该是替秦大队长提出来的。的确，我们试验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理想的科学数据。
2: 但这些数据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试飞，才可以获取。整个过程等同于黑暗摸索。
3: 首长，我提个问题。
2: 提吧，不然为什么开这个会？
3: 两位老总，我想知道。
1: 在这些试验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不知道每一次试验当中存在什么样的危险。
3: 这是不是说，每次试验从技术层面上讲都存在着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出事故？是。一总，我来解释一下，我们这次的工作，就像周总刚才说的。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把它分割成若干个子系统，由各个公司去做。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能够相互适配、高速运转的复杂的大系统。这就需要我们试验试飞来检验我们的工作做得对不对，是不是适合这个大系统，能不能相互适配运转起来。说实话，我们现在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你不管是。 大系统和子系统之间，还是子系统跟子系统之间，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试验数据的支撑。这些数据没有人去试验，得不来的。那么谁去试验？当然依靠我们部队的同志。那是什么结果？也许是火焰，也许是海水，不知道。
4: 在科学的试验中，未知是最大的危险。

0: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也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人海令我无功，何在？
1: 无功来咯，来咯！请收，以求立即相办。今年春泥还泥，与西海、南海、北海两王交打相干，残害无辜，这两次大恶啊！
0: 哦，应有此事，行功大好在、
2: 啊。嘿嘿，在这来台的时候。
0: 等官，是你，
2: 是
0: 下官的，
2: 欠的欠的相路，用我分辨，欠的呐，是新公把我鬼妹心窍，一心心发妖心，立接仙了。无心了，管事天尊的干戈一条，犯下之托天罪，我悔恨难消，恨难消。
0: 你此色狼，这罪亏恶修，是我万世天尊。
2: 是伊，家家是伊。万世天尊。名为替天行道、主持正义的闪教之尊，实是痴心之女，当当法义，残害无辜的讨好奸雄。在这瓜，我心存一念之私，屡次受伊勾挟，冲断獠牙，做出也做龌龊之事，到今段。我才看清伊的真实面目，实是痛悔莫及吧！唉，要抬要挂，我绝不还手。
0: 该死！
1: 且慢，先给你且慢，先公把所言细细。管事天尊。将阮四海灵族也视为异类，不就斩尽杀绝啦！
2: 伊有空骗天庭，调来十万天兵天将，正伫何所挂来咯？
1: 这要如何是好啊？
3: 两查无理，两查无理。
4: 困下
3: 所言是真，万世天尊才是假仁假义、大奸大恶的罪魁祸首。

0: 检点要有，你等说说休事。
1: 为何作证？
2: 文必多言，三。

哥来，哥来。

接了，哇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妖魔厉害，
1: 厉害。

0: 天兵，万世天尊，定不贤罢甘休啊！
1: 嗯，以己做你太平，不能偏私一步。
2: 嗯。

0: 然得说起，我去改求李进夫妇进洞冠冕。
1: 我去召集四海联族，一齐抗敌。
2: 好啊！

0: 将军出来，军船驾来。
1: 将军参，
2: 万弟送算，不用下礼。
0: 不啦，阮将军说，满地都是神色，叫你唔免驾来。

0: 将军，有人说天开，有人当名当姓。
1: 冠贵，快生有几个孩儿，改正头梳来。
2: 是。胡人，阮将军问看，你想有几个家里，甲你枕头梳来。
1: 将军。

0: 小君，天下有几个滨州？
1: 滨州郡天下只有一个滨州。
0: 问妇女人快，瞎子妹。
2: 是。
3: 妇女啊，阮将军问看，你是瞎子妹。
0: 我的声。
1: 好，滨州郡妇女人说伊的声。

0: 小君，出大兵投入狼匣子。
1: 是。夫人，阮将军抓兵要投入匣子。
2: 那是无目。
1: 无目，你两目，我两目，难道四目三对？要怎会无目啊？
2: 不是啊，人是说匣里用的目。
1: 哦，匣里的目，有、嗯，我有一块大卡目，藏在抱袋里，我摕回来哦。哎，目呢？
2: 那是无戏，
1: 无戏，你唐队就是戏，戏呢？
2: 只是无水，
1: 无水，啊无暖和，啊呸！
2: 恶臭，
1: 嘴内闻，我就会恶臭啊！胡叔啊，我讲你话者哦，
0: 嗖，
1: 甩，
0: 嗖，
1: 甩，哎，这刀把都是我的，伊咩去嗖甩人个呀？台湾给你看一下。超时高啊！
0: 都是有一粒沙了，
1: 头给他杀。哎，人说目内袂藏了一粒沙，是真真有影。
0: 嗖嗖嗖嗖嗖嗖！
1: 好啦，把我好了，笑。叫啊叫啊叫！葫芦人，你不要下心，这样我拍一个二骨头了。
0: 只一即可惜。六剑，几寸几何是了天天，几座六环唔等来啊！怕在头破钢气裂，唔用妥妥帖帖，只用几句简简洁洁，好写写来。

0: 去不说当你了。
1: 冯局长，来来来，我讲，你手哪当？你插在裤头，捂着就烧。啊，不，我怕你嘴倒头的笑。

0: 滚呀，滚呀！滚呀！
1: 你在呀？
0: 滚呀！恁将军今年几斤？
2: 几斤？阮将军安尼瘦高瘦高，无偌大汉，我有六十斤。唔
0: 是啊，人是说几斤。
3: 哦，几斤唔说说几斤？
4: 阮将军今年八岁。
0: 十六斤。
2: 对，阮将军十六，我十七斤，阮将军一岁加，我跩出手了啦，我头个蛮瘦。
0: 哎呀！

0: 流目屎，但又欢喜做面。边将军，自我老人一去滨州十六年，并无消息行踪。今大将军为阮送旨，别有喜乐，以此阮才欢喜。
1: 自下完美，
0: 完咯。
1: 小军，将旨进将来。
2: 是。那子托。林将军，
1: 子托子
2: 是。
1: 老朽刚子，妇人，你都无在你丈夫做官也无做官，为何写出老朽刚子？
0: 只是阮错别，太阮就归，
1: 唔免归，只是你夫子的彩头。小军，将子是落人梗，唔准失落，那是失落，个人认扎。
2: 唔敢。将子收落人更唔通失落，那是失落国人二十受气。
3: 好、哦，唔敢。
0: 今大将军为阮送旨，是阮大恩的人，请受阮失败
1: 免拜。
2: 将军，你要拜，帮推拜者。
0: 该念呐。

0: 哎，将军，随你，随你。
1: 将军，啊，我咪一阵头晕。
2: 将军头晕啊！小军晓得，小兵啊，是五更早，陆家场操练过咩卡了，以此解头晕啊。
1: 走。
2: 唔敢，阮将军的拳头武是甲黏铁铁，这一来那闪无力，偏起骨折了几落肌肉。
1: 军爷。
2: 哎、欸。
1: 军爷。林将军年纪久无，穷鬼未记得，启动军爷为阮许音。
2: 许咪自然落去，
1: 请受阮一礼。
2: 免，阮将军得唔
1: 应。该你

0: 什么子？
1: 真是八家六里子，
0: 这一阵又什么阵？
1: 真是三步阵。
0: 小官，
2: 啊，
0: 你着记得？
2: 是。啊，咱靠背咯，所以才发出我那个记得。啊对，我都听到一个话要害我念一下。连是亚里卡村，背靠六里子，走来又是沙多村。杨一祥，
0: 不愿托阮将军拍卡村啊，拍卡村。
2: 好，想想了。
1: 哭啊！
3: 坑了母爹，可爱爱，我去边就心门来，
1: 要缓短的，请小心。

0: 要回去了，阮晓得。小君，送妇女人回去。
1: 是。夫人，我送你回去哦。
0: 不用啊。
1: 高一点哦。啊，要去就靠小汤就去的关去哦。哦。
0: 落烦你啊。
1: 对啊。

0: 有心啦，要去也着。阮爷请，阮爷请。手中的哦，阮厝的门欠拍做钱，也要来讨伊哦。
1: 臭死狗啊！买杯子趁人变相思哦。
0: 他就是，
1: 你不自量啊！
0: 我不自量，
2: 就是那种。过来。
3: 小鬼仔，
2: 出花园去。
3: 是。
2: 爹爹呀，
3: 出花园来去。

0: 就为人只请同胞下步，再谈酒伴可错，这只汉子真来不灵呐、
1: 啊！比作官，这只汉子小官有一比啊，
2: 比做咩啊？
1: 比做老公阿达阿两个尔呀，拔一刀
2: 啊，拔一刀较怎样？
1: 不灵呐、啊！
2: 对，
0: 为人之子不过虎庙，这只官啊真来不好啊！
1: 李将军，这一家小军又一比啊！
2: 又比做咩啊？
1: 比做残了拖人，
2: 他就是
1: 牙干。
2: 对。

0: 从有杂音啪啦几笔回进。哎呀，笔记继续抬起来，不会几笔胡乱就是我牛进。我念那个给我牛进。
1: 将军啊，太有灵验的冰酒等酒，几笔胡乱再为犀利啊。
0: 说的有理，我牛进喝的冰酒等酒，几笔胡乱再为犀利。又一说，我一路而来，受尽许多冠冕跪拜，一面高级币，未受的胡人一拜呢？哼！我本是行名赫赫的小将军。
1: 是不是等去冰酒等酒，问俺老心肝就晓得。
0: 说的有理，带我来。
1: 是。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硒，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谢谢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1: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0: 好玩吗？
1: 好玩儿，我们去工作的。
2: 你买的表怎么拆
1: 了？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
3: 专门给你买的。这块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0: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0: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1: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0: 家里为啥没老婆？
1: 老婆加班啊，她忙。
4: 那啥，来吃饭。
5: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6: 哎，月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谢谢信任。
0: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的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1: 明白。
0: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
2: 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
3: 走，
4: 不告你啊！
5: 上去。
2: 你没下场？那是教国文课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
5: 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
6: 我出去。
5: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6: 小姐，你别生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7: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好。
6: 清
7: 门寺大捷，名扬国父，苏东山子为大元后，总裁。 蒋公子，洪恩厚泽，
6: 四仪有成。有请总裁训示。

0: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
1: 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想请司兄代为我给军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9000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 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 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0: 于勋将军，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
1: 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
2: 仲才谬赞了，卑职自当尽心竭力。

0: 你吸了之后天了，
1: 我这虚了，所以我洗了两万。你这，我得上补汇报了。
0: 组长，我这不还没来得及给你汇报呢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也许就一直拉着我聊天，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喜在一起，只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了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以的点。
1: 你为甚要上厕所呢？
0: 组长，我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1: 你为甚要上厕所呢？

0: 情报到底送没送出去呢？没错，一定是他。
1: 大刀票亮，指挥得当。国玉啊，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2: 没错没错，
1: 严副长官，光国玉了。何必总裁多威，在下稍受绵薄，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五五事情。要说真的有功啊。
3: 当属李将军啊，不敢当。要不是胡将军的驰援，这仗胜负难料。我敬你一杯，
1: 应该的，应该。
3: 来，
1: 哟，刘司长，
3: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1: 感谢。哟，唐司令，
3: 我敬你，我敬你。
1: 没错。
4: 胡状元，您怎么躲在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1: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没想到胡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替胡将军高兴。
5: 武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1: 说是大获全胜。

0: 上，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怎么会？不是以七敌一吗？
1: 是以七敌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像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4天。哦，为了围剿他们。
2: 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始料未及。始料未及。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3: 来来来，坐坐坐坐。
2: 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想托，希望。 能够鼎力支持，蒋诸位，听讲，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呀。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
4: 共军决战，
2: 此一弱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总裁，
4: 这是大手笔啊！
2: 是啊。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2位高级的军事参谋。
4: 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
2: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次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次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 邀请吴次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啊，周司令，这吴次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 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4: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 您去跟总裁解释。哦，子贡，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次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嘛。
2: 哦，
4: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2: 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的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5: 那是自然。
2: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5: 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
2: 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呢有什么不可？再说了。
6: 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7: 林将军说的。
5: 尹师长，
6: 你知不知道林宝元是什么人啊？林宝元就是根本伯，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5: 陈将军，
6: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3500万军民的伤亡，在换来的抗战胜利。 现如今。

0: 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
1: 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节之日。
0: 你又何必泼冷水呢？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 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2: 来来来。

0: 请向陈将军道歉。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 陈将军忙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 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
1: 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不行。
2: 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
0: 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3: 等等，
0: 魏玉。 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 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2: 还愣着干什么？ 陈将军。

0: 方才卑职口出狂言，愿受军法，待会时部进毕，来行。是。
1: 是我立下不言，今后已经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资深兄，你我四战去一别，已有4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之言，实在令我佩服。
2: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言重了。
1: 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司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要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子仁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 我最欣赏子承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邀你就绪。
2: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燕赵都慷慨豪杰之士，以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嗯，
1: 我也没太闹了，来，我们在里面聊会儿。哎，
0: 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坐。
2: 今天呢，我以茶代酒，来，敬学长。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哎呀，
0: 学长是宝刀未老啊！
2: 子欧，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余兴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三年，必能成功。
3: 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打劫了，锦上添花而已。
4: 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2: 哎，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主席、总长，你们找我有事情。
0: 总裁今的西南率领百万大军包围大西南已有4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富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出谋划策。富田直亮、
2: 荒武国光，这两个是战犯呀。
0: 是战犯吗？是吧？是，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义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灵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
4: 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5: 是啊，
4: 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
0: 而且，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是啊，但是小蒋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但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事情。
4: 你肯定是看不上的。不过说实话呢，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您在咱们军中。 是公认的12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还好。朱总长叫您来是？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1: 老师，您别喝了，别喝了。

0: 先停在这儿。怎么了，老师？我有点不太敢进去。
1: 明白。敬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西南战役开打。

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雇主同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儿？

0: 回来了，先生。妈妈，我的小汽车坏了。妈妈，看看哪里坏。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
1: 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2: 我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哎呀，
0: 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3: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1: 你别给我换新的。
2: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0: 来，走吧，妈妈抱。
1: 爸爸，拜拜，修好。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14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琏却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庆成就是因为于香圭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庆成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老藏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庆成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勋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
0: 难怪吴次长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1: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政府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阿东，阿东，看见先生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小钱，小钱，小钱，
2: 在。
0: 你见着司长了吗？
2: 没有啊。

0: 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4点。那你干嘛来了？
1: 我找您啊，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
0: 哦，你师母醒了。我给打个电话。
1: 不用，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他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
0: 哦。
1: 您怎么了？
0: 我做梦了，做梦了，啊！你梦见什么了？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
1: 老师，你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0: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却不该来台湾。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起，就不该来台湾。
2: 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
1: 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哎，
0: 在这儿。
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夫人，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
1: 对不起，夫人。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也没有。
0: 那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玻璃区工作？
1: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
0: 要尽快完成。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啊！
1: 你当时不跟孩子正在睡觉吗？
0: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的那么好看。
1: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0: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说是要按时回家。
1: 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
0: 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1: 夫人，六章了。
0: 答应吗，吴玉勋？
1: 好，我答应你。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0: 别管我。

0: 总长，什么事？
1: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2: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0: 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
1: 是，只是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 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叶副官早。
1: 早。
2: 下班了。
3: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2: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3: 哦。
2: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3: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
2: 对不起啊。
3: 对不起什么？
2: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吗？
3: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阿妹，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我说的是我换，我换。
1: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2: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1: 是吗？
2: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
1: 我会另想办法。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一定要保护好它，祝你早日得胜归来。嗯，放心吧。
1: 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境。
2: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如今的祝姐，
1: 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2: 小婉，你过奖了。
3: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师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 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你们二厅怎么回事啊？连个周报都做不好啊！
1: 对不起，
0: 这材料怎么写的？让上级怎么看？知道，对不起。
2: 拿着重做。是。
0: 怎么了？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了两句。
2: 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就是看见二厅的七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0: 三四天了。
2: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把一份行头日报。
3: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啊，我着实惭愧啊。
2: 总长，我干不了了。
3: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2: 帮总裁做翻译。 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
3: 不能啊，学长可不能不干呀！
2: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谍牵扯到一块儿。 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

0: 真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 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
1: 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0: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学长，您放心。
1: 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会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0: 给我先把密军帽扔放。老师，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泄气了！国政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
1: 还不能这么乐观，顾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顾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2: 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
3: 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2: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 有收获，有证据吗？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吗？
3: 这次是周总长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张浩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1: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3: 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你自己选的啊。
1: 是，局长，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

0: 大菊，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我，
1: 昌昌你好，幸会幸会啊！
0: 你好吗？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是吧？他天天就知道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的。哎，
1: 宝宝呢？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您帮忙照顾了。
0: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
1: 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
2: 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来看看你们。
0: 太好了，
3: 前面那让开，让开！
2: 马总，放开我！
1: 走，凭什么抓我呀？走，开，放开我！
2: 走，
1: 前面那让开！
2: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戴好证件。
0: 这事儿怎么样？好看。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2: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多公馆啊，会艳压群芳的。可是我不太想去。
0: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2: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生了次长。 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
4: 把周志柔对你有意见？哎，老板，来看一下，啊，到家了。哦，就这儿啊。哎呀，总算到家了。嗯。哦呦，
0: 慢慢点。
4: 阿菊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5: 谢谢小梅姐哦，辛苦。
4: 客气，都是邻居啊。好了，这位是，
5: 这是我妈妈。哦，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4: 对呀。哦，么子呀？
5: 我是上海人呀。哦，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哦，不要不要不要，更难好意思啦。
4: 客气了，客气，没问题。
5: 那我就收下来了，
4: 收下收下，
5: 谢谢谢谢。
4: 谢谢啊，小宝来，小宝，小宝，快抱抱，抱抱抱。哎呀，哎呦，怎么了？不开心了？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5: 小梅姐的先生是长城电讯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6: 哎呀，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啊？哎呀，我们坐会儿。

0: 太乖了，是啊，你看，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1: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2: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0: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1: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
0: 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哎，不不不，昌昌，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来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这，来，昌昌。
1: 哎，
0: 拿。
1: 妈，您真是救我们一水火，那我去烧水。
0: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3: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 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4: 好漂亮的项链！
3: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 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4: 都当妈的人了。
3: 还好看啥？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好看。来，我们给小宝戴上，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哈哈。 好看，好看，嗯，好看。阿菊啊，怎么了？有妈真好。妈，我给昌晨也带礼物了。昌晨啊！
5: 哎，妈。
3: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 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3: 哪里？

0: 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不
1: 好意思啊，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哎，
0: 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哎，备茶。
2: 好嘞。
1: 七条。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2: 哎呦。
1: 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舒家呀！
2: 我，乔乔，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1: 你们家吴司长没有跟你说吗？
2: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1: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司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司长。
2: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

0: 要不是周芷柔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0: 我去睡一会儿，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乡土未转，匠心新传。老街头炒货，乡土未转，匠心新传。

0: 妈不在房间吗？她没在房间啊。不在房间。你赶紧找找去，她别走丢了。哎，
1: 我去找。妈。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哦。包子和油条。哦。
2: 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1: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
2: 你们赶紧吃吧。没事，等您妈。哎，来了。
1: 昌城。
2: 哎，这个领带不错啊。
1: 对，
2: 特别合适。
1: 戴着很好看。
2: 对，谢谢妈的礼物。
1: 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哦。 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3: 没有没有，那就好。
1: 昌昌，
3: 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2: 是吗？
3: 阿菊吃啊。
1: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
3: 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阿菊，昌晨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吧，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千万别。
1: 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2: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3: 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妈。
1: 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2: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哦。
3: 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2: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
3: 嗯。
2: 还没动呢，我就是给妈的。来，妈，我这有，好，谢谢。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吧？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3: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1: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
2: 啊，是，我也希望。刚还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1: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
3: 嗯。

0: 首长，啊，进。
1: 车都备好了。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首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啊，怎么了？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
1: 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哦，
2: 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给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位，
1: 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2: 你不懂。
3: 组长，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你说这事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呀。
2: 就怕你尴尬，这不还是来早了？
1: 叶组长，
2: 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那应该怎么开啊？啊，怎么说话呢？啊，没事吧？
1: 没事。
2: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去呗。哎呀，有心了，多谢。那个叶组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 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1: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
2: 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1: 是是是，
2: 烟斗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1: 是是是，都听见没有？ 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好了，赶紧上车。上车呀！

0: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1: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我不想再看到孩子的照片了。
1: 聂希，我搬走了。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阿美。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科技中的所有财富都会是我们的。
1: 我不喜欢这样，能量会直接进入他的脑袋。
2: 我不知道啊，他的脑袋看起来还好。
1: 白痴，这是比喻，我要给你解释多少次。你想一想，我们把托巴战士一个个打败了，结果都被那两只狗拖走了。
2: 这样好吗？
1: 你今天早上是忘了把脑子装上去吗？他会把这些全都占为己有。
2: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还是会很富裕，我们确保能拿到赏金就行了。
3: 冷静一下，双头怪，这不是一场骗局。
2: 被赤眼巨人狠狠揍了屁股，感觉怎么样？鸟有两个屁股吗？
3: 对，我不是在回答你的问题，但他比表面上更厉害，知道吗？
2: 我可不是在评价。
3: 混蛋，尽管笑吧，至少他没有把我变成一个大冰棍儿。
0: 暗黑猎鹰，这个你能做到吧？
3: 当然了，我肯定不会空手而归。
0: 很好，我们一起走吧。
1: 你没跟我们说要跟他一起下去。
0: 不好意思，我没说要单独去。
2: 他只是在发泄。
1: 没错，你又用了一个比喻。
2: 我不明白。
1: 那你有没有看到小溪真的从他的耳朵里流出来？
2: 没有，他走得太快了。
1: 我不想跟你说了。
4: 安全的总部就应该这样，坚固的墙面，结实的地板。哦，那个不太好。啊，这个很危险，给我走开！幸好没发生意外。
5: 喂，你确定这家伙没问题？他好像压力很大的实习军官。
6: 哦，他有一点奇怪，但他现在是我们的人，你可以信任他。
4: 哇，所有人都来了吗？
7: 等一下，拜托啊，他们抓走了一个威克和一个亚路。
5: 是啊，我没有及时把他们救出来，但是你把谭乐救了出来，现在我们都到齐了，可以把我们的朋友救回来。
4: 最重要的是，这次我们一定会做好，当然要小心。
6: 听着，召集大家过来是因为失望让赤焰巨人转述他的计划。
8: 那会让我进监狱吗？
4: 你要知道，记仇对身体不好。我们开始吧。这是智能猎手的首领暗黑猎犬。
5: 就是这家伙对救援队下手的。
4: 没错，我现在要做的是抓住他们的首领，有问题吗？
5: 这就是你们的计划？只有一张糟糕的图片。
8: 简单但是有用。干掉他们的老大，有60%的可能剩下的虾兵蟹将就会瓦解。
5: 我们不能拿着一张网朝他冲过去，指望这样就能抓到他。我们已经看到过他会全力反击，这次肯定也一样。
4: 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切入点。首先我们必须要对付那些飞虫，星猎号负责用重力控制制服他们。接下来银河零点负责把太空狗引开，智能猎手出现之后，我们剩下的所有人还是用老办法，全力以赴把暗黑猎犬和他的亲信们分开。等他想着用备选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收网了。这个时候正义特警就通过去，用正义之物狠狠地揍这个坏蛋。
8: 很好，虽然不知道失望的方案会不会成功，但我觉得用正义之物是个不错的主意。
5: 等一等，除了被他吃掉，我还有什么办法能把那两只狗引开？
8: 狗骨头。
6: 托邦战士合体，
8: 叮铃叮铃，有人需要增加活力吗？

0: 斗鸡要开始吗？
1: 托宝们，计划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开始实施吧。
2: 收到。
0: 你们这些家伙想见识一下重力控制吗？

0: 快就发生了偏差。
1: 你确定吗？有时候他是假装的。
2: 很明显，这次可不是假装。能量升级，脱宝战士。闪电合体，赤焰巨人。危险可能会发生，但一定逃不过我的眼睛。太空比例虫，该洗澡了。打开灭虫器。
3: 五十万又来了，你必须要继续战斗。
2: 不行，小心你后面。
4: 嘿，笨小子，我来报仇了。
2: 这对翅膀看上去危险得很。
4: 让你看看我其他的本事。等等，不，别动我的翅膀，拜托。
2: 不好意思，安全第一。
4: 这一点都不酷，脱宝战士，你看我旋转的时候有多傻，现在我在失败中枯萎了，你已经把我给毁了。
2: 你这也太夸张了，但我希望你能吸取教训，知道危险总要付出代价。
4: 我还要用它买个卫星呢。开始战斗吧。
0: 狗狗们来了，你该上场了。不要着急，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1: 好的，我会好好干的。
5: 看看我手里有什么，是不是很好吃？我已经后悔了。
0: 正义之握。
6: 咆哮场，
0: 该收网抓这个暴徒了。好吧，换个武器。
6: 你真是弄不清勇敢和愚蠢之间的界限。
3: 看来我得用点手段了。
4: 接招吧。等我把你拆掉，就把你的大炮头做成果汁杯。
2: 好啊，你想要这个大炮吗？那就准备吧。我没看到他过来了。
4: 我知道你靠得住，我会给你零食吃的。现在老大想要你的能量，但我会告诉他你已经掉线了。是你？
6: 看来我不能再叫你大毛怪了。螺旋冲击波。现在怎么样？闻起来还是有点像炸鸡。
2: 暴风特工，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发光吗？好像很危险。
6: 失望用剑空脉冲为我增加了力量，但是电荷特别不稳定，不知道能撑多久，所以我们还是把这火机烤了吧。
4: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要解释，我是一只鹰。
6: 你剪断了它的翅膀，太棒了。现在我们来干掉它吧。
4: 我有点失望了，我可是很乐意跟你打架的。
2: 好了，这种感觉慢慢消退了。
4: 我要问一下，你有什么遗言吗？
2: 三个字，抬头看。
4: 什么？
2: 激活重力控制，
4: 耍花招。不要，这也太高了。
2: 我警告过你，高处很危险， 传感器显示安全性提高了。
4: 火机战败。
6: 我告诉过那傻瓜，他需要降落伞。干得好，我就知道我最喜欢的小狗不会让我失望。
3: 等等，

0: 去战斗。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懒羊羊跑步记。

0: 懒羊羊，你快起来，别偷懒。
1: 大家都在努力找碎片呢。
2: 可是走了这么久都没有发现碎片，心好累啊。
1: 不是才走了5分钟吗？
2: 5分钟也很累啊。
1: 不管你了，我去那边找找。
2: 好香啊！老爷爷，你的包子哪里来的？
3: 能在那里签个名就有了。
2: 真的？居然有签个名就可以拿包子这种好事啊！我也要海带包子。
4: 行，签个名就可以了。
2: 好。
4: 给。

0: 好笑啊。
1: 好了，恭喜你获得我们海底马拉松最后一个参赛名额，这是你的参赛证。
0: 什么马拉松？
1: 海底马拉松啊，就是我们海洋城举办的长跑比赛。
0: 不，我不是想参加马拉松的。雪地碎片。
2: 懒羊羊，你也来参加马拉松嘛？那你要加油啊！懒羊羊是不可能赢的。
0: 灰太狼，你也参赛了？
2: 当然了，这个碎片我势在必得。
3: 懒羊羊，找到碎片了吗？
0: 碎片就在这马拉松的冠军奖牌上。
3: 那就是说，我们要得到碎片，就要先得到马拉松的冠军。
0: 可是灰太狼也参加了这个马拉松。
3: 我们回去找喜羊羊想想办法吧。
4: 你们也想拿冠军？真好笑。
0: 你是谁？
1: 他是闪电剑鱼，之前的海底马拉松都是他拿冠军的。
0: 这么厉害？
4: 你们这些陆地生物。四肢不发达，头脑也简单，还是放弃比赛吧。
0: 我们哪里四肢不发达了？你看沸羊羊，他的手臂多健壮。
3: 是啊，我们头脑简单。你看懒羊，
0: 沸羊羊，你什么意思啊？
3: 反正不要小看我们。
4: 哼，既然这样，我们就在比赛场上分胜负吧。
3: 冠军肯定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走。
1: 冠军有什么好？我觉得亚军这个奖品亮晶晶的更值钱。
5: 懒羊羊，现在只有你有马拉松的参赛资格，碎片的事全靠你了。
0: 可是马拉松这么累的事情，我肯定完成不了的，我不要参赛了。
5: 好吧，你有两个选择。
0: 什么选择？
5: 第一，参加比赛，比赛完了回来吃你最喜欢的松子巧克力。第二，参加比赛，比赛完了回来吃你最不喜欢的胡萝卜饺子。
0: 我当然选择回来吃松子巧克力啦。哈哈哈。
5: 那就是你答应去比赛喽。事不宜迟，我们开始训练吧。
0: 等一下，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3: 走吧。
0: 好累啊。跑这么远可以休息一下吗？
3: 哪里远呢？你这才跑了100米啊。
0: 那是因为我肚子好饿，肚子不饱怎么会有力气跑呢？
3: 加油啊，懒羊羊，就要吃上蛋糕了。我要吃蛋糕。
0: 好吃好吃。
3: 真是的，吃完要继续练习啊。
0: 知道了知道了。
5: 我想起村长找过我，沸羊羊，你先陪懒羊羊跑吧。
3: 好的，来，吃完我们继续跑吧。
0: 好吧，好累啊。你们看，我连海龟也跑不过，怎么可能会赢呢？
3: 那我陪你跑吧。
0: 训练真的好累啊，还是告诉他们我不参加比赛好了。
6: 喜羊羊，你没事吧？
7: 喜羊羊，你陪懒羊羊训练受伤了，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5: 这点伤不算什么，沸羊羊啊，全程陪跑呢，比我更辛苦。

0: 闪电剑鱼好帅呀、啊！
1: 好帅，好帅！
2: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哇，剑鱼果然是剑鱼，他再次一马当先，看来今年的冠军非他莫属了。
3: 不是说灰太狼也参加比赛了吗？他在哪儿呢？
4: 跑得快有什么用？冠军只能是我的。哎，
3: 那些是什么东西啊？
0: 糟了，灰太狼肯定有阴谋。
4: 这回赚大了。
2: 受突发情况影响，现在多名选手停止了比赛。
3: 懒羊羊不会也像他们一样受诱惑吧？
0: 我们要相信他。
1: 对。
4: 大家慢慢享用吧，我先走了。旋风鞋啊，对了，差点忘记我这个亚军了。
0: 真好吃。海龟先生不用跑了，他们都跑这么远了，我们不可能赢了。
5: 没关系，我根本不是为了得到名次才参加比赛的。
6: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
7: 懒羊羊加油！
8: 加油！
9: 懒羊羊快跑啊！
10: 加油！
0: 对，为了大家，我一定要继续比赛。
1: 但是也不能浪费食物，吃完再跑。
4: 是时候加速了。哎，
11: 居然有陷阱，谁这么卑鄙？
4: 当然是鼎鼎大名的灰太狼先生了，冠军肯定是我的。哎，看我的臭臭蛋！

0: 我们一起同归于尽吧！嘿！
1: 哎呦！我到终点了，我在这守株待兔，等第一名冲过去，我就可以拿到第二名了。
2: 嗯，好累啊。
1: 蓝羊羊，快冲刺啊！冠军马上就是你的啦！
2: 冠军，太好了！
3: 救命啊！这里好臭！
2: 闪电鱼有危险！
1: 蓝羊羊，快冲刺啊！
3: 救命啊！
2: 你没事吧？
4: 你？
2: 咦，灰太狼呢？
1: 太好了，冠军是我的了！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0: 你好救我，快救救我。
1: 我们公平竞争吧。
2: 好。
3: 恭喜健鱼选手再次获得马拉松比赛的冠军。上个厕所回来变季军了，亏大了。
4: 这个奖品我还是送给谢大叔吧。给你。
3: 真的，懒羊羊你太好了。
5: 我是实至名归拿到冠军的，虽然你们四肢不发达，头脑也简单，但总算有情有义，这个就当作是我感谢你的礼物吧。
1: 啊，谢谢。啊，
6: 谢谢。买了什么？
7: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1: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8: 我也要，
9: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8: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10: 不离不弃。
1: 好消息。啊
11: 啊，暖羊羊，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瘦啊？
12: 终于找到了。
13: 这是最后一片创可贴了，以后走路可要小心哦。懒羊羊，找到碎片的位置了吗？
1: 我探测到碎片就在海底森林的巨藻池里，
14: 其他羊都在很远的地方找碎片，短时间来不了。这里交给你了。
13: 没问题，我保证在灰太狼之前找到碎片。
15: 想得美，我先走了。
13: 别急，我立刻去追。
15: 来追我呀，来追我呀。
13: 驾驶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呢。
9: 站住。
16: 由于海藻类植物急速生长，导致了里面的地理环境变得十分错综复杂，所以进去里面最好请这里的导游指路。
15: 不请的话进去又怎么样啊？
16: 这就是随便进入的下场。
13: 那我得赶紧找导游啊。
15: 本大王不用导游。

0: 金牌导游，我需要你的帮助。哦，
1: 她是搞卫生的京剧阿姨，我才是这里的金牌导游兼经理。在海底森林里，只有你想不到的场所，没有我去不到的地方。
0: 太好了，我
2: 要投诉，我要投诉黑溜溜。他三番四次的带错路，
3: 对不起。
1: 黑溜溜，你，我现在正式辞退你。
3: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1: 你三天就被投诉了30次，那谁给机会我的介绍所呢？等等。
3: 啊，你肯给我机会吗？
1: 把导游胸针还给我。
0: 经理，你千万不能解雇黑溜溜啊。
4: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雇佣他。
1: 你放着我这个金牌导游不选，却要选这个半吊子导游。
0: 我相信黑溜溜肯定能把我带到目的地的。
3: 谢谢你，暖洋洋。
1: 好吧，如果他能完成任务，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3: 我这次一定不负众望。
1: 为什么不选我啊？
5: 我需要雇佣一位金牌导游。
1: 我来也。等等，南方是危险地带。

0: 走北方才最安全。
1: 去聚藻池走北边比较安全，走这边。
2: 你确定？
1: 肯定不会错。
3: 好的。
2: 黑溜溜，你确定是这里吗？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呢？
4: 我应该不会带错路的。
1: 怎么回事啊？
2: 救命啊！
1: 快跑呀！

0: 快看，是碎片。
1: 哎，这不是碎片，是珍珠。
2: 救命啊！
3: 你真厉害，一下子就帮我找到碎片了。
4: 我这个金牌导游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3: 大功告成。是时候带我出去了吧？
5: 没错，是时候了。
3: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呢？
4: 我帮你找到了碎片，也轮到你帮我了。这里是纪念店，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生意了，帮忙买些东西回去吧。
3: 我没时间，我们还是快点出去吧。
6: 店里没生意，我心情很糟糕，只想在这里静一静。
3: 时间是挤出来的，现在咱们还是进去吧。
4: 我帮你拿。
3: 这回破产了，
4: 一次买这么多，你可真慷慨。
3: 快带我离开这儿吧。
4: 好啊，下一站珠宝店和服装店。
1: 幸好逃出来了。
0: 那杨洋拿到碎片了吗？
1: 快到目的地了。
0: 我们在海底森林入口，可是没有向导进不去，所以碎片只能交给你了，千万别让灰太狼抢先拿到碎片。
1: 放心吧，有黑溜溜在，我会拿到碎片的。
0: 那好吧，等你的好消息哦。
1: 黑溜溜，我们快出发。黑溜溜呢？原来是金鱼阿姨呀、你怎么会来的？
7: 黑溜溜已经辞职了，她叫我过来带路。
1: 你不是搞清洁的金鱼阿姨吗？
7: 我表面上是清洁阿姨，但是通过我努力学习导游的知识，现在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导游了。总之肯定比他强。
0: 那杨洋拿到碎片了吗？
1: 快到目的地了。
0: 我决定辞职了，叫金鱼阿姨来帮暖羊羊带路吧。
8: 那好吧，等你的好消息哦。
0: 暖羊羊只是可怜我，才让我当他的导游，我不应该再去连累他。你怎么来了？不是叫金鱼阿姨去帮你了吗？
1: 我已经叫她回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才是我的导游啊。
0: 可是我会带错。
1: 村长说过，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以后不敢再尝试了。
0: 你不怕我连累你吗？
1: 不怕，因为我对你有信心。
0: 为了你，我一定要成功。出发！前面转左就是聚藻池了。

0: 怎么回事啊？
1: 看来你把地图拿反了。按照常理，地图上面是北，下面是南。
0: 唉，还是失败了。
1: 路是人走出来的，大不了重新走过。碎片居然在这里。
0: 我们找到碎片了。
1: 谢谢你，黑溜溜。
2: 住手！
3: 灰太狼，
2: 把碎片给我，否则你们的下场和他一样。
4: 黑溜溜，救我呀！
5: 经理，
2: 哼，你私自增加旅游景点，强加买卖，不理游客的感受，我最讨厌这种导游了。
5: 经理，
2: 他已经被我弹飞到水面上去了。
4: 救命啊！
2: 哎呀，什么劣质弹簧椅子，我要向消费者协会投诉。
1: 快上车，
0: 跟我来。
2: 哼，想逃没那么容易。
4: 为什么要刹车？
2: 没路走了吧？快把碎片交给我！
1: 看来只有把碎片交给灰太狼了。
0: 不行，碎片对你很重要。
4: 可是我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0: 没错，路是人走出来的。

0: 怎么回事啊？哦天哪！
1: 灰太狼被缠住了，我们走吧。
2: 暖羊羊怎么还没有出来？
3: 该不会是遇到灰太狼了吧？
1: 暖羊羊他出来了。哦？啊？哎，暖羊羊，你真棒，居然能从这么复杂的迷宫里找到碎片。
4: 全靠黑溜溜最后想出办法，我们才出得来。
1: 那也是因为暖羊羊你对我不离不弃，我才能成功啊。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予意外物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

0: 我始终觉得，茶原本只是一片树木之叶，因为人的原因变成了文化的符号与象征。
1: 它能通过一个人，然后将一片树叶，然后完美的诠释出来，表现给别人去喝、去品、去交友。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2: 心中有茶，杯中自有茶。用心、专心、匠心，做好每一泡茶。我是全国十佳匠心茶人季树英。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手工肉桂，然后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藏云。一个就是挑战对肉桂的这个工艺的极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这种品质，那么可以拿到市场上去打仗用了，所以我给它起了个比较霸气的名字叫藏云。我这款产品它是一个组合型，它这有三款肉桂，它是三款不同商场，然后不同香气，然后的一个组合装。我现在泡的这款红色的，它是一泡果香的肉桂，然后这款灰色的是一泡花香的肉桂，然后这款迷香银牙是一泡桂皮香的肉桂，也是肉桂当中的比较典型的三种口味。肉桂要是做得好，它就会产生花香、果香、桂皮香，所以这三款口感是肉桂的一种代表，所以我给它那个作为一个组合装，让市场上的人了解肉桂的这个比较有特点的口感。武夷岩茶它冲泡它也算是一门技艺了，它就是不同的茶叶它不同的口感，那么你做杯的时间的长短啊，不同的天气，然后不同的人泡，它都会有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冲泡还是也是比较有讲究的。一般我们像这种盖碗都是泡8到10克，我们现在目前武夷岩茶它主要的克数也是8到10克，十克对于老茶客而言，这种的味蕾是刚刚好的，它的滋味感会非常醇厚，所以还是比较多人喜好的。

武夷岩茶，它讲到功夫茶，我们称它有三个棒的师傅，只有好的原料加上好的工艺，然后它才可能做出一炼泡好茶。所以它从原制茶技艺的这个师傅，因为手工茶耗时耗力。 列入恢复自文化遗产的传承技艺。那么还有一个师傅就是精制的这个过程。那武夷岩茶大家都知道是六大茶类当中工艺最为繁琐的，在这个精制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讲究的。我们现在能喝到的这种成品，所以在精制板块也算一个师傅。然后剩下半个师傅就是茶艺，就好水沸水快出水，它这个要讲究。茶客他就喜欢坐杯时间略长。 那过新茶客，他就喜欢出水略快，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半个师傅就非常关键了。会知道制作工艺上面有一个走水的过程，其实它这个过程最重要的就是将它的苦涩感去除，所以它好高品质的茶叶，它更耐做杯。 就是因为它没有太大的苦涩感，你就做杯时间长了，它的滋味感会很浓郁，苦涩感会非常轻。那如果你品质一般的产品，那如果做杯时间长了，它可能就产生浓郁的苦涩感。就很多像我新接触的一些茶客，他会跟我讲，豆的这个茶叶的品质不够高端一些，还有一个就在冲泡的时候不够讲究一些，所以你会觉得喝中药一样。 那真正好的武夷岩茶，如果按照好的这种冲泡标准来说的话，那么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了解武夷岩茶的人都知道，我们武夷山的这个从原料开始哈，它的茶青的成本就相差几倍、十几倍、几十倍。 那么普通的一般像这种州茶、外商茶，目前肉桂的茶青一般在10余块钱。那么正岩山茶肉桂的茶青最低的也要到几十块钱，一两百块。那么高的，像一些三坑两件的，它有可能要到几百块钱。所以它这个从原料开始，它已经就拉开距离了。因为只有70平方公里内的这个正岩茶山的这种武夷岩茶，它才能做出岩韵，就是这个韵味。 这个韵味，也就是武夷岩茶之所以能经久不衰，然后让所有的人都喜欢它，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为什么我会形容手工茶是有温度的茶呢？一个就是手工茶从它开始采摘到整个做成的过程当中，它是茶人流了非常多汗水，然后流了非常多的心血在这个里面的，每一个环节它都是通过人工在这里制作出来的。所以一泡好茶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始终保持生命的存活。就是为什么它会到最后还是有温度的，你看我们现在泡的这泡茶，你看冲泡完之后它的叶底是活的，它能做到暖亮匀齐，证明它的生命还没有消尽。然后包括我们喝茶，我们为什么武夷岩茶用香清甘活活质作为武夷岩茶的最高境界了，它就是因为它永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从树上采摘下来，它在做青的过程当中，到烘焙完之后你的冲泡，到你入口它的汤水的这种粘稠感，它都是有生命的，所以它是有温度的这种茶叶。如果你在焙火的过程当中把这个茶叶被烫化了，条索打不开了，被死了，那么它就没有生命了，没有生命了，它的口感也就不好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手工茶它是一杯有温度的茶呢？就是因为它始终保持生命的存活，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手工茶其实大家到我这边之前，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没有遇到女性做手工茶。为什么没有女性？并不是女性不愿意去做，这个手工茶它其实非常耗体力和耐力，还有毅力。

那我是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我8岁开始习武，那么可能我们练武之人哈，可能在毅力耐力上面，然后包括吃苦上面，他有一种练武之人的这种武德和精神。后面因为我接触茶叶就是从手工茶开始的，那我对这个东西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觉得能通过自己的双手然后做出一泡让别人喜欢的茶叶，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很喜欢学手工茶。我起步就是从手工茶开始学的，刚开始做茶很辛苦的，很多人都讲女性做茶就是作秀，但是我一直坚持，因为我觉得做一年可能作秀，做3年可能作秀，我要是能坚持把这件事情做30年，那就不叫作秀。我师父给我鼓励也是很大的，他有跟我讲，你如果把一件事情坚持做10年、20年、30年，那么在这个领域你自然能获取更多人对你的尊重。那么这句话对我鼓励是非常大的，让我始终在这个制茶的这个手工制茶这个领域一直坚持下来。我坚持将近20年的手工茶制作技艺，所以我是现在是慢慢的影响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队伍，来从事手工做茶这个事情。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我始终觉得，茶原本只是一片树木之叶，因为人的原因变成了文化的符号与象征。
1: 它能通过一个人，然后将一片树叶，然后完美的诠释出来，表现给别人去喝、去品、去交友。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2: 心中有茶，杯中自有茶。用心、专心、匠心，做好每一泡茶。我是全国十佳匠心茶人季树英。
1: 汇苑坑的老虫水仙云秀，这是无论从商场也好、工艺也好、口感也好，老虫水仙的代表作。汇苑坑呢，目前来讲哈，它老虫水仙应该在我们整个岩茶界当中算是最出名的了。然后我这款产品是汇苑坑卢秀商场，是一个汇苑坑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的小商场，所以故而给它取名为云秀。那么汇苑坑本身也就是老虫的一个比较代表性的商场，它的这种口感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你先闻一下它这种的气息，它就是这种气息，只有藕虫水仙能有，别的产品、别的茶叶、别的品种是不能出现这种气息的。为什么我们会把水仙在一个地方生长为50年以上的？

称为老虫水仙呢？就是因为它只有在一个地方生长超过五六十年，它才会产生这个气息。这个气息我们本地人称它为木质的气息。就是怎么领悟呢？你到山上去采一根茶树的枝条，然后把它熬开来闻一下的那种木质的气息，就我们本地人说的有点烂木头的味道，这个就是我们老虫水仙特有的木质的气息。之所以我们武夷山的老虫水仙哈会受这么多人喜好哈，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它在一个地方生长超过数十年，它以什么东西相生相伴，它就产生什么样的气息。你看我们目前市场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口感，一个就是木质的气息，就我们现在喝的这款，还有一个就是青苔的气息，还有一个就是粽叶竹叶的香气。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三种气息的这种产生呢？它就是因为跟它的种植环境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们木质的气息也在武夷山的老虫当中形容最高端的一种山场的气息，会苑啊、竹科呀、碧石呀、包括佛国啊，这些核心山场的这种老虫，它才会产生这种木质的气息。像我们曹墩、成墩啊、什么大南泉啊这种高山的这种的区域，它会产生青苔的气息。因为它海拔比较高，常年云雾缭绕，你要走到大山里去看一下，它那整个树丛布满青苔，所以它青苔的气息那种清凉感是非常显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竹叶和粽叶的气息。那么这个气息呢，主要以吴山地的老虫为代表。那吴山地你如果有到它那个地方去看过，你就会知道它以竹子相生相伴，它周边全是竹林，所以它那边的老虫会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气息，就是竹叶和粽叶的气息。因为它的竹叶落入土地当中，然后常年的这种风化，然后它吸附了这种粽叶的气息，所以它会表现出来非常浓郁的粽叶气息。要不然靠我们的这种的品鉴是很难区分出来这款产品有可能是哪个地方的，很难的。那么就因为它在一个地方生长了这几十年，吸附了当地的地土的气息，所以它才会产生这种口感，然后你才能识别，哦，这个应该是武山地的，这个应该是高山老虫，这个应该是坑涧老虫，你才能识别，要不然是很难的。

我们本地人有这么说法，就是禽肉贵，狼水鲜。那么水仙它这个品种的叶片，它比肉桂要来的大，来的厚。那么我们在走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水仙的时间会拖得比较长，做水仙很辛苦。基本上我们中午下来的查清都要做到第二天天亮，因为它时间要拉得比较长。那做肉桂为什么叫禽肉桂狼水仙呢？做肉桂我们间隔的时间可以比较短的摇青，就比如我们水仙可能要停放一个小时、十分钟、二十分钟，肉桂可能四十分钟、五十分钟，我们就可以摇动一次，然后这样子就是水仙的时间拉得特别长，然后它这种摇青的这种速度也是从轻到重，那么也是前期都是非常轻的去摇动它，那么后期才会重摇它，那么它的工艺上面跟肉桂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的。

武夷岩茶它其实喝酒的人都懂得，水仙和肉桂是当家品种，水仙的历史非常悠久，就像我们现在喝的这款水仙，它就近百年的这个丛林，所以它的水

十年的这种树林，它才能做出虫味。所以就因为它的这种稀缺性，所以它在市场上人家把它定性为高端产品。那么能做出这种极好的虫味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生长环境，它要在一个地方生长几十年它才有这种虫味，还有一个就是在工艺上面。我记得我们那个江桂明师傅原来有讲了这么一句话，没有做出花香的老虫是没有做好的老虫。所以你要做出虫味还要带有兰花底的这种韵味，这种老虫才让人喜欢。你细品这泡茶，它从虫味完之后，它就是很显现的一种兰花香的这种滋味，这个就叫做的比较出彩的老虫。如果单单只有虫味，我们制茶师的这个领域大家是觉得它还不够精彩，那么这种老虫才叫惊艳。为什么惊艳？虫味极显，虫味当中含有兰花香，这种虫味目前是市场上大家觉得惊艳的老虫。茶叶给人就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我觉得让这种功夫茶，让岩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管是琴棋诗画书酒茶也好，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好，我觉得它都应该走进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以它为媒介，我们可以交朋友，我们可以谈事情，我们可以让这个生活变得非常的安静和安逸。太平盛世，盛世新茶，茶叶作为我们的一个这种的品饮的这样子的仪式，那么就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然后以茶文化的这种形式，以茶会友，我觉得是一种仪式感，非常有必要的一种仪式感。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 老韩，
10: 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

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0: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2: 什么回事？
3: 不会有影响的，
4: 不会有影响。
3: 少纳一点税，
4: 不
3: 会
4: 有
3: 影响的，
5: 不会有影响的。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6: 工资没涨多少，物价倒是
5: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其实
6: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5: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7: 我们这里没有食堂，
8: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2: 停下，停下，我错了。
7: 医药好贵。
2: 这是账本。
9: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救命！我又被这家店的老板拒之门外了。
1: 不能拍，不能拍，
2: 不能让你拍。
1: 接下去不要拍了。
0: 可是我领导让我一定要采访这家店。
3: 不拍人家金枪这位吗？
0: 这家藏在东石老街上的饭店究竟有什么魔力？
4: 我们只拍制作过程，
1: 不用拍，不用拍，
5: 不用拍。
0: 又失败了，究竟是什么菜能把我难倒？
1: 藕轮，
3: 藕轮嘛。
6: 藕轮到底是什么？标题要怎么打？
7: 那，看大屏幕喽。
8: 锦江上新了，
0: 看，这位不爱面对镜头的就是饭店老板蔡健康，他不是凶，他是怕拍摄影响食客的体验。我们小点声，别打扰他干活。
9: 哎，老弟啊，啊，
1: 哦，
0: 一颗海蛎到了锦江有很多种吃法，海蛎鲜追求鲜与嫩。好堆吃出脆与香，海蛎死菜包品味清与甜，他们只要一亮相，立马就是餐桌上最亮的仔。但是好暖走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它更像一个配角。
1: 吃起来就是 QQ 的，比酱油水要咸呢。
0: 海蛎煮熟会缩水，蔡健康因此专挑个头大的海蛎，将它们洗净之后，先焯水，再洗第二遍。
1: 海蛎没有这样洗，你就不会干净。你这个烧开了，它会展开，展开你再冲一下水，它那些脏东西就会掉出来了。
0: 此时好暖的制作才算真正开始，生姜去腥，辣椒提鲜，而秘制的调料是他反复尝试琢磨出来的，从不是人。如果是用酱油水煮海蛎，几分钟就能出锅。但是好暖要用小火慢煨40多分钟，好暖的暖字因此而来。
1: 给它慢慢的熬，熬到呢它那个水全部干掉。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调料一点一点进入海蛎，这样熬出来的海蛎颜色深沉，不软烂，带着嚼劲，味道偏咸，咸香入骨。锦江东石会做好暖的人不少，但要熬到这个色泽和口感，火候全靠手上经验，老师傅的眼睛就是计时器。
1: 我正常在做就不要试了。
6: 它不是那种一抿就烂的那种软，是那种有点韧性的那种咸香。
0: 和其他做法相比，好暖更像是餐桌上的一道解药，它的出现是以前的人们为了保鲜食物不得已想出的办法。如今它咸香的口感适合下饭配酒，在大鱼大肉之后解腻，是开胃的解药。
10: 口感上我觉得略干，有点咸，后面带着甜，
11: 就是有点类似小时候那种阿妈先晒干了然后再下去磕的那种味道。其实我不敢吃海蛎，但是这种硬硬的海蛎或者海蛎干我敢吃，就是因为它那个肚子就不会那么软，配白米饭啊，然后就拌一拌，然后就是有点肉酱的那种感觉。
0: 这家店并不临街。

0: 像极了蔡健康的性格，沉稳务实，不肯冒尖。蔡健康13岁就开始讨生活，当过木匠，修过车，去深圳打过工，在老家办过厂。他说最难忘的还是开车拉货的时候，跑到哪儿吃到哪儿。
1: 吃到去了，我第二次去我就会跟人家那个打招呼，说问这个菜怎么做，回来就会去买菜然后自己做了。
2: 你们得你们得，
1: 我来泡得。
0: 半辈子摸爬滚打，蔡健康最后回到老宅，守着一方灶台。他的店不做广告，不靠流量，味道却飘得很远。东南亚、迪拜、俄罗斯，很多异乡人惦记这一口。
3: 那滋味实在俩，啊，位处在五星级的酒店的菜香。
0: 有的人追逐台上的热闹，有的人只想像好暖一样，心甘情愿当一个配角。当第八次沟通，老板终于答应我来拍摄的时候，我忽然明白，有些烟火滋味其实不需要出镜，食物本身就足以讲完所有故事。
4: 听乡音，诉乡情，品古早味，在一步一步当中体验闽南风情。

0: 每礼拜拜日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1: 这是鲍海鸭，这也是鲍海鸭。
2: 粘稠之水才是灵魂，
3: 干香才地道。
1: 到底谁才是正宗的鲍海鸭？答案马上揭晓。
4: 晋江上新了。
1: 同样叫鲍海鸭，为什么有两个模样？
5: 鲍海鸭是金井和东石这边的特色菜。金井这边酱爆海鸭一般是干香的，适合下酒。东石这边的酱爆海鸭做法是比较湿，适合下饭。
1: 别看晋江、金井、东石在做法上各不相让，在选鸭这件事上，两个滨海小镇倒是出奇的一致。
3: 一定要用海边养的海鸭。
5: 以前用的是用海鸟，然后这种海鸟不能使用，因为国家保护动物，然后我们就用使用的海鸭。
1: 与湖泊养殖的家鸭不同，海边放养的鸭子个头小巧，体重也就一至两斤，咱们吃鲍海鸭吃的就是这一口鲜嫩。金井代表队率先登场，鸭肉切小块，味精、糖、鸡精、盐，灵魂就是这个沙姜粉，去腥增香全靠它。抓拌到位之后腌足15分钟，淀粉可千万不能少，全靠它锁住鸭肉汁水，吃起来才不会柴得卡喉咙。
5: 很多饭店走的是创意菜和融合菜，但是我们依然走的是传统闽南菜。年轻人很喜欢吃那种老姜放糖水下去的，但是我们的酱爆海鸭依然还是用老姜，没有用糖水过的。
1: 趁着鸭肉腌制的空档，先炸老姜，炸到表皮金黄，捞出备用。鸭肉紧接着下锅炸，炸到表皮金黄就捞出来，可千万别炸干喽。
5: 不断的晃动，不晃动的话会粘锅。
1: 鲍海鸭，鲍海鸭，一听这名字还以为要大火猛炒，实际上还真不是那么一回事。
5: 那爆海鸭哦，不是爆炒的意思，是慢慢煸炒下，慢慢缠缠的才会干香干香的。
1: 记住这条金科玉律，一滴水都不要放，没有汤汁香气直接焊在肉上，一口一块就能多喝两杯。好了，接下来轮到东石选手出战。味精、糖、盐、鸡精、调料全部安排到位，先给鸭肉安排一波专属马杀鸡鸭，让它充分入味。

0: 起锅，用麻油把老姜爆香，就着锅里的底油直接爆炒鸭肉，再放入川芎、桂枝、八角一众香料，加清水焖上一小会儿。
1: 这种海鸭的口感比较好，比较嫩，时间比较短。
0: 转大火收汁，划重点，东石板这份浓稠汤汁一定要牢牢留住。出锅，鸭肉浸满鲜润的汤汁，嫩到一口咬开直接爆汁，妥妥的干饭神器。
2: 这肉汁哦，吃起来一点都不柴，然后这个骨头吃起来都香，这个汤汁哦，拿来拌饭都可以吃两碗。
3: 这个里面的姜煮着也非常的香，我不怎么吃姜的，吃的就非常的美味。
4: 卤菠萝汤加料都是鸭爪水烧酒配冷板那些鸭蛋。
0: 一道风味美食，藏着晋江两个海滨小镇不同的饮食习惯，没有谁更胜一筹，两边都守着自家一脉正宗的古法制作方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地道风味。

0: 买家鸡毛啊！将个休息机哦，耳机，好，就开海只。
1: 现在我买家鸡了
0: 哦。这是下晡三点啦，天光没啦。
1: 现在是我来买家鸡了吧？
0: 啊，今仔有咯。
2: 锦江上新了。晋江人素来擅长用地瓜粉勾芡羹汤，这些晶莹透亮的羹食当地人称为羹露，其中又以深户镇的马椒羹最为出圈，而这碗马椒羹还是妥妥的开渝限定美食。
0: 那买家鸡哦，一般是搞开海才做啦，上重要的就是讲究这个鲜度，变啊经过速冻了啊，我买家袂做着，退出来袂合适了，啊有暗味啊有鲜度也袂够。
2: 老话讲，好鱼不过马鲛鲳。刚开渔捕捞上岸的马鲛鱼，鱼身泛着一层清透的青蓝光泽，鱼肚白净透亮。不过要注意，马鲛鱼还分好几个品种，品质差别可不小。
0: 这边加我的加梅加了，这我的土著了，这我的花白加了，加梅加我是安尼较平衡啦，安尼较散念啦。买家鸡要做起来，就绝对上特的啦。口感好哦，这个鲜度也有够啦。
2: 很多人以为马鲛羹就是鱼片丢进锅里煮，那你可太小看它了。门道藏在每一步手工里。
0: 鱼片的这做五年啊，加班的买家鸡，咱就是食种切片的啦，才有一个海鲜的味素啦，有鲜度，然后起来叫做 Q 弹呐。
2: 接下来就到关键的上浆环节了，水、味精、盐、鸭蛋清、蒜末，要按顺序依次加入。
0: 敲的时阵，咱就手去轻轻啊拉嘞拉嘞，慢慢啊吸啦，慢慢啊敲啦，水也袂做杂多落去的啦，就分三摆落去啦，敲啊就是安尼黏黏安尼就可以。
2: 腌制好的鱼片需放进冰箱冷藏一晚，隔天取出后再拌地瓜粉，粘性才会拉满。
0: 什么叫做鸡肉啊？切片了后再来腌制哦，哦啊，咱再配淡薄粉啊，再落去放汤，再倒粉，就叫做鸡肉了。
2: 一碗地道深户马鲛羹，根本不需要靠昂贵高汤来提鲜，简简单单清水下锅，就能完全释放马鲛鱼自带的鲜甜。闽南民间顺口溜，深户水湾马鲛羹，翁某吃的都香蒸，翻译过来就是好吃到夫妻俩都要抢。出锅后还少不了蒜末打底，一碗地道的马鲛羹才算真正大功告成。你看这一碗鱼片白嫩 Q 弹，汤色清亮剔透，这才是正统深户羹露该有的样子。
3: 亲母有一个种风俗，就是说，查某啊要出嫁，就会晓知道买家鸡，才有算是一个技能的技巧。
2: 当地人吃马鲛羹还有个专属小讲究，总要舀上一勺醋浇进去，一来中和芡汁的绵稠，二来激发出鱼肉的鲜。清甜鱼片裹着晶亮粘稠的羹汤，一口吃下，鱼香瞬间铺满整个口腔。
4: 伊一来食一较袂歹，较果冻的，加加加一段青毛人来食。
5: 七七个食，到但是下晡时间也想来食七落。
2: 敲黑板，每日现做现卖，堂食营业时间只有下午3点到6点，来早了来晚了真的吃不到。
3: 每晚一般都是去做跩水咯，啊，这个一晚晡三点，大家拄好困一起，才邀人走出来吃点心。
2: 海风岁岁如期，一碗马鲛羹紧随鱼季而来，是大海馈赠的时令滋味，更是沉淀在心底的家乡记忆。
6: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闽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闽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儿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7: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8: 我只是随手一扔，
9: 我只是早走几秒，
10: 我只是河边玩吧，
1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12: 我只是图个方便。
1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其广字头，一念分廉辅，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2: 24节气，72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1: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2: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

0: 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1: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0: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1: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0000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0: 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1: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四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1: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4: 现在旧酒店儿走了，新酒店儿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1: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5: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6: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7: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 向海图强再起

0: 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2: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3: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4: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3: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0: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6: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0: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7: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0: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3: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8: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3: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

垭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

0: 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

0: 共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七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七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七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七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七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三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 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农历8月28，寒露节气，这是农业三秋大忙的时节。此时晚稻正值灌浆关键期，包括福建在内的南方面临寒露风的考验，所以这也是一个农民与节气赛跑的时节。现在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赵龙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战四季度，全省各地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由流量型向体验型升级，清新福建国庆假期接待游客人次、游客旅游总花费较去年同期双双增长。在福建，养老托育这一老一小两大民生领域如何被兜牢保障底线？今天谁是 C 位？稍后关注。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专栏今天走进福建医科大学生命科学博物馆，一起上一堂关于生命的必修课。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省委书记赵龙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推进平安福建建设等工作。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总结辉煌成就，展望美好未来，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不断创造新的业绩。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加强民港闽澳合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要深入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大思政教育体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健全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要加快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大力推进双一流和一流应用型高校建设，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扎实推进更高水平平安福建建设，打造社会更加有序、基础更加牢固、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平安福地。要着力抓好重点任务，把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统筹推进维护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络综合治理等，加快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全面夯实平安建设根基，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和重要活动平稳有序进行。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和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强化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0: 实，不断提升平安建设整体水平。会议审议了福建省“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关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福建省“十五五”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听取了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金秋十月，砥砺奋进正当时。全省各地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四季度经济发展之稳。
2: 在闽赣联网福建侧500千伏线路工程现场，800多名劳动者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推进工程建设。应对复杂的山地施工，国网福建电力首次采用无人机伺机连吊。以往需要修路通车、耗时数日的物资转运，如今几分钟即可完成，单次运输可达600公斤。目前项目基础浇筑完成超90%，进入主塔架线关键阶段。
3: 目前工程已进入施工高峰期，全线预计12月份贯通。
2: 工程投产后，将进一步优化闽西电网结构，助力闽赣两省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赋能老区振兴。温福高铁宁德段62个主体工程工点已正式开工，占宁德段总工点的57%，近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这蓉隧道是温福高铁福建段4座超1万米隧道之一，是全线控制性重难点工程。目前隧道进口、出口以及两个斜井都已进洞施工，4个工作面同步掘进。
4: 我们有70多台机械同步轮班作业，确保每天最少有21米的总掘进进度。
2: 闽西首个抽水蓄能重点工程张平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约80亿元，规划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储能短板。
5: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通风间安全洞啊，已经开挖进驶完成了545米，已经完成了计划任务的一半。
2: 今年以来，我省全力服务推进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见效。据省发改委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省1570个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783亿元，占年度计划的66.2%。200个省重中之重项目完成投资164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64.9%。此外，分两批增补省重点项目165个，总投资210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05亿元。
6: 这个国庆假期，福建推出一场场有温度、有韵味的文旅活动，以丰富多彩的非遗展演、山水休闲、乡村体验与烟火美食，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清新福建的独特魅力。文旅消费加速由流量型向体验型升级，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次、游客旅游总花费比2025年国庆假期日均分别增长7.0%和6.2%。
7: 闽式金秋，自在山海，武夷山、太姥山、岱云山、群山秀丽，九曲溪、闽江、大金湖清幽灵动。把大自然的灵山秀水与文旅场景结合起来，游客来福建不仅邂逅山水，更感受不一样的闽式生活。在武夷山，大型山水实景演绎《月映武夷》场场满座，印象大红袍持续领跑国庆假期夜间文旅市场，
8: 可以把我深深的带入进去。我觉得这样可以让我更好的了解这个朱子文化。
9: 很好，漂亮，
10: 很震撼。然后那个灯光舞美也非常的那个现代化，又不失带有古风。
7: 假期里漫步厦门中山路，市民游客既可以仰望骑楼窗台，也能驻足戏台前，与布袋木偶、提线木偶、皮影戏等6大偶戏倾情相约。在宁德霍同镇，一根根丝线牵引狮身凌空腾跃，精妙绝伦。
11: 在100年前呢，我们中山路上呢是木偶戏演出的重地，把最专业的表演啊呈现给大家，感受我们独有的这种闽南文化。
12: 在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见过这种线丝，拉起来特别的活灵活现，然后真的是中华一绝。
7: 走进乡村，更能体验闽式风土人情。在这荣县乍阳乡宝剑宅村，游客参与畲族吃新活动，品新米，赏民俗，乐享畲乡秋日丰收盛宴。

0: 在长汀县丁屋岭客家山寨，游客们踏着青石板路穿梭客家夯土民居之间，购买客家特色农产，手作好物。
1: 宝剑宅它开发的也是挺好的，然后我们就想体验一下这个农家的加上这个孝文化的一个氛围。
2: 第一次来到丁屋岭呢，就感觉到这里非常非常的原生态，大家非常的热情好客，民风也非常非常的淳朴。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旅游成为这个假期的一大特色。在长汀中府村，游客们走上红军桥，感受生命等高线的悲壮。在观寿公祠前，长征再出发仪式带给大家沉浸式体验。在上杭古田会议会址，游客们聆听红色历史。在建宁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通过泛黄的历史照片、文献史料，感悟当年反围剿斗争的烽火岁月。国庆假期，福建以全民乐购为抓手，加速释放消费潜力。福州举办海鲜美食消费季活动，吸引游客为一口鲜奔赴一座城。在莆田，超1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撬动全市家电家居卖场同步开启换新专场。泉州推出新一波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游客消费开具发票参与抽奖，红包及时到账。国庆假期，福建全省集中开展2600多场文旅活动，推出300多项惠民让利举措。全省接待过夜游客880.88万人次，旅游花费133.06亿元。厦门、福州分别入选国内入境游热门目的地和入境文化体验目的地 TOP 10。
3: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是最普惠的民生期盼。今天谁是 C 位？我们来看看，在福建养老托育这一老一小两大民生领域，如何被兜牢保障底线。
4: 家住厦门市思明区思南社区的空巢老人林小娇和老伴吴勇都近80岁高龄，在他们家中客厅和床头，毫米波雷达智慧感应设备全天候运行，对老人跌倒、体态异常等突发状况实时监测，并第一时间预警。
5: 现在有在安这些，他什么事情基本上会知道会报，那就比较放心一点。
6: 他主要是通过测速、还有测距以及角度测量，测出我们人体从正常的站立姿势，再到一个坐着，以及再到一个我们躺下去的一个这个过程，检测出来它就会发出预警，绑定的比如说咱们的老人的子女，他会做一个相应的一个告警推送。
4: 这套设备是厦门民政林安康长者守护平台核心硬件，厦门为独居老年人、失能老年人等7类困难老年人免费安装超7000人次，以援助110多位老人应对健康突发问题。
7: 因为之前我们是要上门入户去走访才能得知老人的近况，有了这套系统以后，我们这个基层的养老服务工作人员真的压力减少很多。
4: 针对农村地区养老服务难题，大田县创新5联5保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整合全县1117家服务机构，组建孝老援队伍，老人及家属通过热线或 APP 下单，30分钟内即可上门服务。张平市聚焦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群体，推出机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差异化补贴机制，最高补贴达800元，减轻市民养老照护负担。
8: 我们实现了县域的全覆盖，200多个的村居，所以不管你是住在自然村还是住在咱们城区，都可以达到快速上门。
9: 建立了市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联动机制，通过精准补贴、直达快享的方式，减轻失能家庭长期照护的经济负担。
4: 一老连着一小，普惠托育同样是民生刚需。在全国首批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城市泉州，有托育机构746家，托位数达4.2万个。丰泽区伯伯宝贝托育中心收托低至6月龄儿童，推出即时托、半日托、亲子课堂等多种服务形式，不定期组织专家义诊，为特殊需求儿童定制照护方案。漳州上线向日葵亲子小屋托育服务，提供临时托、延时托服务，免费托育体验时长线上开放申领。
10: 我们有这个房敏餐、有病号餐，那还有乳儿班的这个 卤鹅餐，我们都给它输到这个系统里面去，那系统它会去生成这一周的营养量。
11: 从一开始是趴着，到学走路，到第一声说话，就是真正诚挚说话，然后到现在能跑能跳，就见证了我们宝宝很多的第一次，老师也是非常的耐心。
4: 老小工程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期盼，都牢民生保障底线。截至今年七月，福建全省4.9万名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享受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困难老年家庭适老化改造完成4.5万户，全省建成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近2万个，养老便利化标准化水平多端发力。截至今年八月，福建全省累计发放育儿补贴21.14亿元，惠及68.87万人，托育服务机构达3508家，提供托位近19.96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4.76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 他们不会说话，却教了医学生最重要的一课。文化中国行，笑管弦歌。今天走进福建医科大学生命科学博物馆，1700多件真实人体标本，每一件背后都藏着一段真实的故事。现在，让我们一起上一堂关于生命的必修课。
12: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堂课，它的教材是真实存在过的生命？在福建医科大学，每一名医学生的成长中都有这样一堂必修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间生命科学博物馆。
13: 欢迎同学们来到福建医科大学生命科学博物馆。那我们现在馆内呢，大概有1700多件展品。
14: 今天馆里迎来一批正在接受培训的学生讲解员，对他们来说，熟悉一件件标本也是上好这堂生命课的第一步。
13: 它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大体标本，就是真实的人体标本。
14: 福建医科大学生命科学博物馆的前身建于1983年，现展厅面积800平方米，有标本1700余件。馆内分为组织胚胎学展区、解剖与病理学展区、病原展区、治疗与反馈区、思政沙龙5个展区，涵盖人体胚胎发育、九大系统等多个领域。与普通博物馆不同，这里的展品大部分是真实的人体标本，他们来自遗体捐献者，医学生称他们为无言良师。
13: 这个是一个足月妊娠的胎儿，这是来自我们福建泉州农村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就当时因为医疗条件的限制哈，然后生活条件也不好，所以在赶赴医院的途中呢，就出现了这种母子双亡的这种悲剧。
14: 当年医疗条件的限制，让两个本该圆满的生命戛然而止，也让今天的学子具体地感受到生命的重量。
15: 那真正看到这些标本，其实会觉得我们能够健康成长到现在，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6: 标本呢，都是非常的来之不易的，我们医学生都要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
14: 真实立体的标本也让课本上的知识变得可感可触。
17: 因为刚开始我觉得就是课本上都是二维的一个结构，很模式化一个图，那当我看见这些标本的时候，我会更好的形成一个立体的感受，更加清晰的看见在真实的标本上那些的血管神经的走形是和课本上很多是不一样的。
14: 在这里，课堂的长度早已超越45分钟，有些老师用一生上完了最后一课。
13: 那这个珍贵的标本是来自于我们学校的一位物理学的老教授，他是1971年的时候因为心脏病发作倒在了讲台上，所以当时他身后把他的这个遗体捐献出来，来继续做我们的大体老师。为什么心肌梗死以后他就容易破裂呢？
18: 他失去了正常的弹性。
13: 因为心肌梗死之后那一块心肌坏死。
14: 遵照教授遗愿，遗体捐献给学校医学事业。1983年博物馆建成后，这份跨越10余年的托付在此永久安放。
15: 但是过去了50几年，他依然在给我们传授一些东西，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都曾鲜活地生活过。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但他们都是我们最珍贵的老师。
14: 无言良师的故事不止在馆内，每年清明节前，学校举行致敬无言良师活动，师生们置长明灯，集体默哀，敬献鲜花。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这间博物馆全年向社会免费开放， 年接待量超过8000人次。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生命科学，这支以医学生为主体的志愿讲解服务队还会走进中小学和社区开展科普讲解。
19: 特别是读了医之后，发现其实我们个体的生命还是非常渺小的，但现在我是会愿意考虑遗体捐献。
15: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这些知识还有这些精神他们是会一直流传下去的。
13: 对生命的敬畏，行医的一个责任感，还有这种伦理的底线，把学生培养成为真正的有温度、有技术、有担当的人。
14: 认识人体是学习的开始，面对生命是一生的功课。这些五言良师用最沉默的方式教会了医学生最重要的一课，他们留下的不只是一份对生命的敬畏，对行医的责任，更是一种无声的托付。
3: 记者从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了解到，闽超决赛时间有调整，第19轮甲级组厦门队对阵福州队的比赛将与甲级组决赛合并，也就是10月17号19点在厦门白鹿体育场举行。比赛采用单场决胜制，常规时间内打平则采取直接互罚点球的方式决定冠亚军。同时，为了便于广大球迷群众选择观赛及赛程需要，原定于10月17号举行的第19轮其余3场赛事调整至10月16号晚举行。
20: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浓颜，欢迎您。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推进四扩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21: 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成年人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有家族史、肥胖、长期高盐饮食等高危因素的人更要增加测量频次，做到早发现早干预。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国庆假期南铁福建段发送旅客约509.4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其中10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达85.7万人次，创单日客发历史记录。全省道路客运量达425万人次，水路客运量达31.9万人次，整体运行平稳有序。2026年泉州重点项目实施宋元海思宴沉浸式文化中心近日封顶。该项目以宋元海思宴为核心 IP， 融合茶艺、闻香、古乐、舞蹈、戏曲等多元传统文化元素，致力打造集特色餐饮体验、沉浸式文化展演于一体的情景式美学空间，建成后将成为当地文旅新名片。
0: 2026年福建省运动健身近万家系列赛事活动“清新福建运动之旅”生态户外休闲赛日前在建宁金劳山景区开赛，来自闽浙赣粤4省的3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加。活动依托生态资源，把优质山林资源转化为群众可参与、可体验的健身场景。2026年第4届海峡两岸帆船赛遥控帆船比赛近日在平潭如意湖公园落下帷幕。在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中，近200名选手迎风竞技，上演了一场指尖上的水上竞速。福州市新智生产力促进会近日成立，促进会设立企业服务中心、产融发展中心2大平台，为企业提供政策直达、科创转化、供需对接、资本赋能等服务。莆田日前举办环卫工与快递员共建技能竞赛，竞赛分单人赛与双人协作赛，竞赛旨在提升路面快件散落突发场景中环卫工与快递员高效协同处置水平。咏春近日举办咏春正青春新源功夫音乐会，音乐会节目由返乡大学生策划编排，现场青年主播还线上推介咏春本土好物，赋能乡村振兴。金秋十月，硕果飘香，龙岩永定区大西乡的万亩红柿日前迎来丰收旺季，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大西乡做强做优柿子特色产业，小柿子变身富民馨香的黄金果，铺就乡村振兴甜蜜路。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四帮四扶5年累计投入超6000万元，为近1000户困难家庭纾难解困；
1: 国庆假期，晋江全市平安有序；
0: 陈岱子峰里举行2026国庆潮乐会系列活动；
1: 英林马山矿山披上荧光衣，生态美景激活乡村新活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民生连着民心，时事映照初心。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进度答卷》，通过一桩桩民生时事，感受晋江交出的为民办实事答卷。四帮四扶工程自2013年启动以来，每年都被纳入晋江市为民办实事项目。特别是从2021年至2025年，这5年来更是累计投入超6000万元，为近1000户困难家庭纾难解困。
2: 这天上午，晋江市民政局社工来到内坑镇亭顶村村民曾火志家中，了解他家目前的生活情况以及四帮四扶帮扶进展。
3: 他们家庭是我们四帮四扶项目2023年的对象。这次回访主要是去了解该家庭各项帮扶成效，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进一步帮扶的地方。
2: 曾火志一家三口均为低保对象。2022年，曾火志确诊尿毒症，自费数万元治疗，目前每月都要定期血液透析。妻子曾慧花在家务农，偶尔打零工挣钱，还有一位孙女目前还在小学读书。
4: 这一户是一个那个失独家庭。原来住的房子就是一个50-60年代建的那种古大厝，然后一旦下雨的话，就是家里面摆满了盆盆罐罐的，用来接雨这样子。那个曾火志本人因为身体的原因住院，然后我们关注到以后就立即上报给镇里面，然后镇民政这一边的话，对这一家人就是也开始进行跟踪，还有社工这些对人进行跟踪。
2: 经过各级政府部门入户摸底调查后，2023年曾火志一家被纳入晋江市四帮四扶工程帮就学、帮就医以及帮安居对象。
3: 帮安居的项目的话，是在2023年当年建成，已经入住了。那帮就医是为期2年的，就医帮扶，还有帮就学的话，现在是一直持续会帮扶到他本科毕业。
2: 据介绍，曾火志一家帮安居资金为8万元，帮就医2年共帮扶6.5716万元，帮就学小学每年最高限额1000元，初中每年最高限额2000元，高中每年最高限额4000元，大学最高限额10000元。
5: 政府有好政策，能改变我的生活，给我盖了这个房子四帮四扶，这个小孙女她的学习方面也有得到帮助。的工作人员经常都有来我家给我关心，给我资助，非常感谢。现在就是说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有这些工作人员经常来给我们关心，还有政府的给我们这个低保的生活有一些保障。
2: 近年来，晋江市持续深化实施特困家庭四帮四扶工程。2021年以来，我市共投入财政资金6323.32979万元，共帮扶863户重点帮扶家庭，其中一个对象实现就业，3914人次得到就学帮助，519户家庭得到就医帮助，287户家庭的安居房已建成并搬迁入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纾难解困。
6: 我是按照应搬、可搬、进搬原则，在做好分层。

0: 能分类兜底保障的基础上，推行资金加物质加服务救助模式，完善六位一体帮扶体系，整合民生保障资源和社会各界力量，积极推进服务类社会救助创新发展，运用专业社会救助工作方法，为重点帮扶家庭提供资源链接、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等精准化帮扶，实现社会救助方式的多样化、组合化、专业化和个性化。
1: 近日，晋江市卫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国玉接听市长专线。黄国玉介绍，今年以来，市卫健局紧扣“十五五”卫健事业开局起步目标，统筹推进医疗服务升级、公共卫生防控、全龄健康保障，各项工作稳中有进。
2: 黄国玉介绍，市卫健局锚定强基扩能优供给，全年策划实施医疗卫生项目20个，完成投资7.5亿元，完成率78.95%。4家单位入选全省首批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建设单位，5个省重点专科全部通过省级验收，新增名医工作室站5个。中医药示范县创建入选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省级推荐名单。抢抓赛道谋突破，成立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全面统筹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促成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与北京泰德制药、福建泰乐康医疗签署协议，设立晋江首个院企联合研发中心，在创新药物成果转化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民生保障更有力，建成投用市级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心理援助热线累计接听4591次，依托1+3孤独症诊疗康复联合体，完成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8.7万人，康复训练1423人次，持续健全孤独症全周期心理健康服务网，优化生育支持供给，全年发放育儿补贴8521.08万元，发放托育补贴169万余元。出台长护险养护康新模式，完成8492名失能人员定级评估，覆盖全市职工医保和50个村居。黄国玉表示，接下来市卫健局将聚力品牌赋能、项目攻坚、民生提质、底线守护，夯实医疗硬件根基，升级医疗服务，筑牢工位屏障，擦亮健康晋江品牌，护航群众身心健康。
3: 今年国庆期间，针对全市文旅活动多、人流密集等特点，晋江市公安局提前研究部署，紧盯重点部位、重点时段，科学安排警力，优化工作措施，确保全市平安有序。
4: 今年国庆假期，我市共举办文旅活动80多场次。针对这一情况，全市公安机关开展了多轮专题治安清查微行动，持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国庆假期，晋江公安紧盯重点部位、重点时段，科学安排、优化措施，确保足够警力，加强安保维稳，应对交通高峰。
5: 我们在吴林、武甸市、阳光时代广场以及安平桥等景区景点和人员密集场所，组织警力设置了徒步巡逻组，从下午3点到晚上10点，持续开展徒步巡逻，提升见警率和管制力。同时呢，每日开展早晚各一个时段的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确保交通秩序良好。
4: 国庆假期，晋江公安还坚持每日调度警情处置、安保执勤和社会面巡防等工作，确保警情处置闭环、治安隐患清零。
5: 国庆期间，全市社会治安安定稳定，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没有发生有重大影响的案事件和亡人交通事故，110接报的警情量同比下降7.32%，处置的违法犯罪警情同比下降35.75%，那交通呢畅通有序，秩序良好，交通事故类警情呢同比下降7.36%。
1: 国庆假期，陈代镇紫峰里文化街区推出潮聚错礼、乐颂华诞、紫峰里国庆潮乐会系列活动，集结古厝文脉、前沿科技与潮流音乐等，以文旅融合的形式，丰富群众假期文化生活，激发街区文旅消费活力。
4: 7号下午，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奇妙碰撞在陈代紫峰广场上演。广场上身着传统服饰的人形机器人为到场的游客跳舞， 旁边机器狗带

0: 带来创意机器醒狮秀，吸引许多游客打卡拍照。
1: 我今天下午来紫峰里看机器人表演，和机器人拍照，很开心。
0: 此次活动分为午后潮玩和夜间国乐两大板块。夜幕降临，古厝星夜国乐夜现场正式登场，由泉州飞乐队带来脍炙人口的流行曲目，点燃紫峰里夜晚氛围。
2: 我觉得在这边的话，看这样的演唱会就是很有氛围，然后唱得也很好。就是这个乐队我还很喜欢，之前还有追到西街，然后这次刚好国庆有活动嘛，刚好在这边也能够看得到。
0: 接下来，陈代镇将以紫峰里古厝为载体，融合科技、非遗、音乐、市集，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持续讲好本土文化故事，进一步提升紫峰里文化街区知名度，助力陈代文旅高质量发展。
3: 作为福建首家京东自营电器城市旗舰店，晋江阳光百货店在国庆期间迎来了消费热潮，门店联动阳光夜市、瑞光路商街及周边商业体，建立人流高峰与多重优惠活动，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咨询购买。
0: 十月六号晚六时许，位于庆阳街道阳光中路的京东自营电器城市旗舰店内，仍有不少消费者陆续进店咨询选购。市民黄女士近期正好需要购置冰箱、洗衣机等家电，得知家门口就有一家品类齐全、沉浸式体验的智慧化家居店，便欣喜前来。
4: 京东之前都是在 APP 上面看，就是在线上，然后他线下这边有一家这么大的店，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设计风格有我们晋江的、闽南的这种元素嘛，然后他整体的这种质感啊，这种机子的质感，实际上摸到看到的其实还是都是很好的，这种体验感也是非常棒的。
0: 据了解，该门店于今年六月正式营业，总投资超过1亿元，营业面积近10000平方米。门店以大家居智能化场景创新为核心，整合3C 数码、潮流家电、全屋家居三大板块，汇集数百个品牌、超20万种京东自营商品，实行线上线下同款、同价、同服务。
5: 我们国庆第一天的话，首天的话，我们的客流就能突破将近20000人家。那这波客流的话，是我们开业以来就是在自然客流中表现非常好的一波，而且的话，现场的人，就是以家庭式啊、消费者来讲都非常多。
0: 李小斌介绍，国庆假期，智能家电、家居、潮流3C 数码等品类成为消费者关注焦点，尤其是苹果18、华为 Mate 90等手机新品发布，让前来咨询的人流络绎不绝。为最大程度让利于消费者，门店推出多重优惠活动叠加，让消费者买得超值，买得开心。
5: 我们店里面不仅可以参加国补，而且我们自己的话，店里有一个店补，还有我们这次换出了我们的一个五大平台键，可以进行叠加，还有我们超级晋江这一次的 IP 的一些键种，全部都可以叠加使用。
0: 林小斌表示，晋江市场经济活力雄厚，消费潜力巨大，门店地处市区中心点位，周边汇聚网红商圈、居民区及商业体，客流群体持续汇聚，形成一体化流动消费闭环。地理位置优势叠加政府政策扶持，让他们对今后门店经济效益的充分释放信心十足。
5: 我们在10月24号有一个超级政企内购会，我们这场活动的话也会针对我们一些企事业单位会做一个大型的一个内购的活动。我们该活动的话，它是一个闭店形式，我们会做到一个凭票入场。我们现在的话也会向媒体以及各界政企发出邀请，到时候的话我们会到单位去进行宣传，给大家发邀请函。
6: 昔日荒废的矿山，如今成为村民游客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英灵镇马山村通过完善生态公园配套设施，引进休闲服务项目，最近夜景工程进一步提升，让矿山披上美丽的荧光衣，也让生态美景为乡村发展增添新活力。
7: 夜幕降临，马山矿山生态公园灯火渐次亮起，山林映着灯光，水岸点缀星光，沿着步道漫步，一步一景。村民游客有的散步健身，有的唱歌休闲，在家门口享受惬意的夜间慢生活。
8: 啊，就真的是，这老人心态。

0: 健康队长嘛有力，较有力吼。环境就是嘛较贴，啊！你都现冲落现现，两个鱼都拢给我开去。
1: 从昔日荒废的矿山，到如今人气渐旺的生态公园，变化不仅体现在环境上，也体现在不断完善的服务配套中。马山矿山生态公园于2025年12月竣工，马山村党支部携手马山村乡村振兴促进会，深耕生态加发展文章，在热心乡贤和村民的支持下，打造金马腾飞特色微景观，配套建设休闲凉亭、标准化公厕、夜景亮化灯带等设施，让村民游客游得舒心，玩得安心。生态环境的改善也让当地经营者看到了乡村休闲消费的潜力，有的村民把这份休闲需求变成了在家门口创业的契机。
2: 本身我们是从事销售的，然后经常要跟客户或者朋友跑到厦门、同安这些地方去团建、小聚，然后就觉得我们附近好像没有这种地方嘛，然后就说几个朋友去商量一下，就大家就这个地方一起弄一下。
1: 有了休闲好去处，村民多了一处放松身心的空间，游客也多了一个走进马山的理由。随着公园景色和游玩体验通过短视频传播，越来越多周边游客慕名而来。
2: 肯定很开心啊，因为我的客户或者我的朋友他们说，哎呀，听说你们印尼有一个这样很好玩的公园呢。我说对呀、啊、对呀、啊，有空你们要来玩一玩。好多实施青阳厦门的都会看视频号啊，还是抖音会过来。
1: 聚起人气，更要留住人气。马山村积极培育乡村新业态，引进马山里、马山驿站等休闲服务项目，补齐乡村文旅服务短板，让生态公园既有好风景，也有新体验。在为村民游客打造慢生活体验地的同时，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创收渠道，让生态颜值转化为发展价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3: 位于罗山街道的爱迪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此前排查发现存在缺少第二逃生通道、自动灭火系统等消防安全隐患，被责令停产整改。该企业积极对照隐患清单逐项落实整改，补齐消防硬件短板，经复核验收合格，已解封恢复生产。
4: 在爱迪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企业车间与办公室之间新设实体墙进行隔断，并装上防火门。车间内崭新的喷淋系统已布设完工，各个区域的消防设施齐全，标识清楚。第二逃生通道也已安装完毕。
5: 通过这次整改呢，我们也认识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次整改呢，也得到了我们街道还有这个安办，还有社区干部。他们亲自对着上门走访，然后给我们送政策、送方案、送专家，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现在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些温度。
4: 李胜峰告诉记者，通过此次整改，企业上下转变了安全发展理念，对消防安全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了全新思考。接下来，企业将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常态化安全管理行动，毫不松懈抓好内部安全生产工作。
5: 我们也认识到，就是说这个消防的投入啊，是不是成本，是对企业的一个效益。保安全就是保生产、保订单、保发展。虽然说今天是解封了啦，但是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的这个日常管理啊，还有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安全生产意识。
6: 下面请看简讯。
7: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晋江被确定为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跻身全国134个实验区之列，是福建仅有的4个入选实验区之一。据了解，作为晋江经验发源地和全国县域经济强势，2024年以来，晋江深入实施产业加科学教育融合战略，构建政府引导、教育牵头、企业主体、学校落实的全域协同机制，把产业沃土变成育人沃土，推动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同频共振，走出了一条县域科教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相关经验

0: 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0: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0: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2: 好难受啊。
3: 哎呀，好难受呀。
4: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0: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暗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科技成果能不能真正变成产业竞争力，关键在于连接科研端、企业端与市场。

0: 端的中间人、技术经理人。晋江是福建首个成立技术经理人专业协会的县域。目前技术经理人的队伍情况如何？对晋江产业焕新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新闻观察员，他们是福建省人大代表、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主任工艺师张达斌，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州大学先进制造学院与海洋学院专任教师李文。
1: 今年八月，福建省2026年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泉州分会场落地晋江，近50名来自本地科技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的从业者参训。据悉，晋江自2022年起持续开设初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班，同步引入国际注册技术转移经理人专项培训，依托本地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的产业土壤，规模化培育技术转移专业人才。
0: 很多观众，甚至很多部分吧，中小企业的企业主对于技术经理人这个概念似乎还比较陌生啊。技术经理人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和普通的，比如说我们的目前的中介、科研人员、企业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有什么区别？
2: 从这个技术人员的角度上来说，我也接触了一些技术经理人，他还本身他就比较懂技术，而且他也比较懂商业谈判，然后懂技术落地的可行性，而且呢他也比较懂知识产权的相关的问题。而且现在我也发现，我们一些技术经理人他对于这个我们晋江呢市政府啊或者省里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政策的帮扶，这些政策他也非常的清楚，然后能够促进这些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落地，能够真正帮企业找对人，然后来解决他们生产过程当中一些问题。
3: 其实我在生产一线我是做了28年，那我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那我们我觉得有很多的好的技术，它并不是卡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它是卡在它最后落地的这一公里。技术经理人就是要去走完这最后的一公里。那我们比如说普通的中介，那他就是说只赚个信息差了，撮合一下哈、他撮合完他就撤了。那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那他可能很精通他的这个技术原理，可能我们车间生产线上面我们的工业、我们节拍、我们的成本各方面，他可能不是非常的熟悉。技术经理人他就要两端他都能够给他接通。那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需求哈，然后评估啊、匹配啊哈，然后到最后落地，其实它是要全程都在场，那还要对最后的结果负责，对，要让企业能够去产生真正的效益。
0: 接下来由我哈给二位嘉宾营造一个情境，假设我是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的负责人，想要做智能化、节能化设备的这个改造哈，但是呢，企业内部没有专职的研发团队，也说不清楚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企业面临的一个卡点，不清楚引进其他的新技术要承担多少的投资的风险，担心投入之后也没有市场回报。张工，站在您的这个企业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时候技术经理人的介入应该怎么样帮助我把这种升级的想法落地，而且落地的效果和成果能够回应我以上的这些担心？
3: 那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案例，那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公司也引进了一台那个数控双面弹床。那当时厂家是给我们配套的一个液压工装，它报价是要45万。那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专职的这个液压的这个研发团队，那怎么办？那后来我就带团队自己干。如果说这个时候有技术经理人他来介入的话，他可以帮我们把这个想升级的这个想法把它分解为一个技术需求的一个清单，非常明确的我们要什么那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帮我们算账，我们总共投入多少，那回报需要多久风险在哪里。第三点就是帮我们去匹配技术，因为最好的技术并不是最适合我们的，对吧？所以他要根据我们的实际需求去匹配最适合我们企业的一个技术，对，然后去评估嘛。第四点的话，然后他就要帮我们去预判这个市场的一个效益，那个我们投进去的钱不能说是那个 打水漂。我觉得落地了之后，它其实在我们的工艺匹配，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员工培训各方面，其实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帮助。
0: 找一个技术经理人，他能够一个人就办到这样的事情吗？
3: 所以说技术经理人他的含金量很高，既懂得产业，然后又懂得市场，然后又懂得营销，各方面都全才。这种人其实他做得好的人他是非常少的。我觉得说技术经理人他有时候我们并不是只说是某某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团队，
0: 是的，
3: 来产业化来运作这个事情。
0: 我现在是换一个身份，我是一个高校的科研团队的一个负责人哈。我们实验室研发出一款高性能的材料，我们的实验数据都很漂亮，但是呢我们不熟悉，比如说晋江我们本地的生产的现状，企业的现状，还有不知道哪些企业有真实的需求，也搞不懂这个商业化的谈判，甚至都没做过生意。您觉得从技术研发和成果输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技术经理人要给我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够弥合我们实验室的这种成果还有工厂实际需求之间的这些问题，来解决我这个团队得不到的这些问题？
2: 实际上这个也是我平时在和企业做一些横向的产学研的项目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困扰，就是我们经常会说鼓励我们高校老师做科研的就走出去多去找企业聊，让我个人就是比较没有积极性，因为这个特别花时间。比如说我是做橡胶的，它的门类特别多，然后我们要不停地找各种各样的老总，不停地跟他们谈，企业老总只会说一个很宽泛的说，哎，我这个性能不行，哎，我这个成本不行，不够技术性，然后我要一直跟他聊，你非常的花时间，然后会占用我大多很多做科研的时间。那我一直希望有一个人能把企业的需求用技术的语言说清楚，就是要量化你的需求，减少我们这样反复去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另外就是还涉及到商业谈判，尤其是签合同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懵懂，经常这个合同签的好像不是很清楚，大家执行起来双方都不是很有利。所以说商业谈判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再有就是企业它还有一些知识产权的需求，然后在知识产权的谈判过程当中，我觉得高校的老师也不是很有优势。就关于我们晋江的一些帮扶的政策，其实我们都不懂啊。所以说我觉得需要一个人他很懂彼此，然后能把这个工作能做好。
1: 晋江纺织鞋服、智能装备、新材料等支柱产业，大量企业有技改升级、对接高校科研成果的现实需求。过去企业自己找技术，常常出现科研成果好看但落地不接地气的困境。而职业化的技术经理人，一头读懂企业真实生产痛点，一头匹配高校院所技术资源，帮助完成需求挖掘、技术谈判、落地转化全链条工作。
0: 我们本土成长起来的技术经理人哈，他有可能就在我们某一个晋江产业龙头企业里面干了几十年，然后他转型去做这个技术经理人了，懂本土的市场，但懂市场他不等于懂技术转移。就是我们如何该把熟悉本地产业这个先天的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技术转移的服务能力，有哪些落地的路径？
3: 熟悉产业哦，只是我们的一个经理人的一个入场券，那也并不是他的护身符。第一个，我们就是系统的去学，从需求的挖掘，然后技术评估啊，知识产权啊，然后商务谈判，它其实是有一整套的一个方法。这几年晋江也举办了好几期的初级、中级的技术经理人的这些培训，我觉得他们培训的时候都有教这些内容。那然后第二条就是说是要用项目去练，那用我们企业自己的真实的项目，多做几个真实的项目，然后能力慢慢的就提高了。然后第三条我觉得说是要把这个资源整合啊，把他平时的你企业平台你累积的资源给它整合起来一个资源网络，然后还有就是多与我们的科研院所了、行业协会了，对吧？这建立常态化的联系。
0: 晋江在县域当中是走的比较靠前的，有成立专门的协会，培育完整的这种体系嘛，打造千人规模的技术经理人队伍。二位觉得，对于我们一个民营制造为主的这个县域，布局这样的一支人才队伍，上千人哈，背后有着怎样的这种长远的考量？未来的积极意义，
3: 我们家家都有这个技改的需求，但是普遍都没有自己的这个技改的研发团队。那我们企业能不能匹配到，或者说能够遇到跟我们合适的研发团队，这很多时候是看机缘。那就是我们建了这个千人规模的一个 技术经理人的一个团队了之后，本质上就是把我们从原来的碰击员改变为现在的一个队伍，把我们原来的一个个体行为变成一个现在一个产业化专业化的一个
0: 规模的行为，
3: 一个规模的行为我们现在的泄欲竞争从原来的拼成本拼速度转变为现在的拼这个科创的生态。那我觉得说这个可以看出来我们晋江是在下一盘很大的一个先手期。
2: 那我们晋江传统的一些鞋服产业、食品企产业、装备产业不可能永远靠规模化的增长来带来更多的利润，我们未来一定要转型升级，要绿色化要智能化，要融合化的发展，我们还要发展一些新兴的方向，比如说这个医疗健康，然后智能装备、新一代电子等等。我想这个技术经理人就是这个桥梁，就是我们政府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这样的长期的创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网络。有了这样的一个网络，我们是长期的稳固的良性的，能够把两端结合起来，推动真正意义上推动我们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
0: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认识到技术经理人是县域科创生态的活力因子，也是晋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科创红娘。下一期我们将进一步关注技术经理人如何更好地与晋江产业融合的话题。好的，感谢收看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更多内容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官方公众号及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4: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才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敏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 让数字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顺八民，利剑出鞘，青狼。

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顿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而互动、普先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不待祭。
1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13: 香烛燃石手，火焕消余威，一柱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拉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

0: 享平安，无代志。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2: 落山无忧千万里，自走安全才是力。
3: 好，
4: 你好，你好，你快下来。
3: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春风雨鲜美无比，
3: 每天都有
5: 新的生的鱼肉，经过今天
3: 付费，
5: 现在撑着龙鱼。
3: 接着演。哎，又付费。
6: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张珊妮身残志坚，逐梦赛场，书写特殊少年的励志华章。晋江经济开发区中原路完成改造升级。文明旅游，共绘假日美好风景线。仰正中学产业家科学教育贯通育新人。不惧残缺，逆风生长。在福建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泉州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来自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多重残疾学生张珊妮奋勇拼搏，一举斩获田径项目五项冠军，用汗水与坚持绽放别样青春光彩。身有残疾的他，凭借过人的毅力和纯粹的热爱，在赛道上突破自我，绽放光芒。
1: 这天上午，晋江市残联西园街道和王厝社区的工作人员到张珊妮家中，向她在残疾人运动会取得的好成绩表示祝贺和慰问。张珊妮在福建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斩获女子16-21组跳远、女子4×100米两项金牌。同年泉州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上，他发挥稳定出色，包揽女子T20级、100米、400米、跳远三个项目冠军。
2: 3-4年前吧，差不多，然后我们有参加那个晋江市中小学生运动会，那时候有选拔运动员的话，那时候他就已经被我们选中了嘛。然后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是他频率很快，然后在训练中也很能吃苦，不怕，就是能吃苦，能坚持。
1: 赛场之上的高光时刻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和师生二人的反复打磨。由于存在听力和智力残疾，很多专业动作技术要领张珊妮无法快速理解掌握，从跳远的助跑踩板到短跑的标准摆臂，陈巧红教练只能一遍遍的示范，手把手的教学，耐心纠正每一个细节。
2: 比如说跳远这个东西嘛，刚开始比较抽象，跟他说那个看板踩板的时候，孩子的话，因为平时的话，很多跳都是立定跳或者是跳台阶跳远，然后这种跳远的话，他是助跑中跳的话，孩子会不懂什么踩板啊、靠近板干嘛之类的，或者是踩不准板，那你刚开始就要通过那个小步、2-3步先让他练习这个踩板，练习一段时间，后面再给他慢慢的加到一些助跑的过程中，把速度提升起来再去踩板，这个练的会比较辛苦点。
1: 平日里的张珊妮性格内向、腼腆、安静，可一旦站上赛场，她就会彻底蜕变，自信昂扬，全力冲刺，屡屡突破日常训练成绩，实现超常发挥。
2: 这次去泉州市的话，她能拿到400米第一名，平时训练她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的。然后她站在赛场的时候，她就很放飞自我，然后很自信。上台演讲的时候，她是很那个笑容是很好的。然后包括每一次我跟她击掌，她都觉得说我在夸她，在鼓励她。孩子内心很需要别人认可，然后每一次的击掌对他来说他都很开心。
1: 女儿的蜕变与成长，父亲张建元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于家境普通的他们而言，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是孩子拼搏的成果，也是家庭最大的慰藉。带着热爱与期许，张珊妮在逆境中坚守，在拼搏中成长，用不懈奋斗改写人生，用自强不息的姿态诠释了生命的力量与温度，也书写了属于特殊少年的励志华章。
0: 日前，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康养社区联合专业耳部健康机构开展关爱长者听力健康公益耳检暖夕阳主题活动，为入住长者提供免费耳部健康筛查与科普服务。
1: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长者逐一进行可视耳镜检查、耳道筛查和听力初步检测，并针对老年人常见的耳鸣、听力下降等问题进行一对一解答和健康指导。工作人员还围绕日常耳部护理、听力保护等常识开展科普宣讲，帮助长者树立科学护耳意识。
3: 主要为老人家免费检查、免费咨询听力，让老人家恢复听力。

0: 感受到生活带来的美好。
1: 此次公益筛查活动将专业医疗服务送到长者身边，既减轻了老年人就医不便的实际困难，也提升了康养社区的服务温度。
2: 希望呢，以此为起点，以吸引更多的公益力量来加入，多走进养老一线，给长者呢带来更多的普惠的健康公益服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呢更有品质。
1: 下一步，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将持续引入社会公益资源，围绕长者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便民医疗服务，切实提升入住长者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3: 近日，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中原路完成改造升级，改造后路面宽阔平整，交通标识清晰规范，人行道、绿化、路灯等配套设施齐全，这条园区产业主干道焕发新貌。
4: 中原路全长约3公里，是五里园主干道之一，建成投用已20多年。为补齐市政短板，优化营商环境，今年2月，中原路新兴路至安祥路市政道路改造工程启动。工程新建污水主干管1162米，科学湿化停车位246个，公交站台10个，同步推进地下管网更新和道路景观提升。道路拓宽，线缆下地后，物流周转更加高效，周边企业员工出行更加安全，企业生产也更安心。中原路焕然一新，完善了五里园路网布局，为园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好，休息一下，我来继续为您播报。文明旅游，共绘假日美好风景线。仰正中学产业家科学教育贯通育新人。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3: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晋江各大景区迎来出游热潮，武定市传统街区、吴林传统村落、紫帽山、安平桥等景点人气持续攀升。随着文明旅游理念深入人心，文明出游已然成为广大市民游客的自觉行为，文明出游成为假期新风尚。
1: 假期期间，各大景区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吸引不少市民携家带口结伴出游。游览过程中，绝大多数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秩序，有序通行，文明打卡，大家主动爱护花草绿植，保护文物古迹，不乱扔杂物，自觉维护景区整洁优美的游览环境。
7: 总体来说，环境还是很美的，而且这里的感觉，这边人也挺热情的。比如说这个垃圾啊，不能到处乱丢啊，是不是过马路啊、走斑马线啊，这些我们都平，就是我们出来玩的话，我们作为家长有以身作则，就带好一个头，这样子，孩子们给他做个好榜样嘛。
1: 景区依托常态化管理机制，持续做好环境卫生保洁、秩序维护、设施巡查等保障工作，通过温馨提示牌、点位巡查等方式，常态化倡导文明游览、爱护环境、遵守公共秩序。优美的环境需要共同守护，舒适的游览氛围离不开每一位游客的文明自觉。假期里，广大游客将文明素养融入旅途细节，让文明新风与侨乡美景相映成辉，构成假期里最和谐亮丽的风景。
3: 国庆假期期间，安海镇紧扣适宜资源禀赋，通过多点布局、业态创新，将适宜点、古街巷、乡村等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以文化加消费模式丰富假日供给，不断激发假日文旅消费市场活力。
1: 国庆假期，安平小景区举办的把酒邀月、畅享安平、促文旅消费活动人气十足。 现场啤酒美食市集、惠民舞台表演、儿童游玩体验一应俱全，打造了集休闲娱乐消费于一体的文旅场景。安海三里街美食市集，整条街巷遍布特色小吃、烧烤、闽南大排档，不少游客逛完风景，直接来这里享受美食。
8: 晋江，我们往上走就是一些很热门的景点。安海镇这个镇还挺不错的，它的烟火气也比较重，所以就来这边想看一看。
1: 除此之外，安海镇西安村举办的双节雅韵策马逐风古风萌宠马术摄影主题活动，将国风美学、马术休闲、萌宠互动融为一体，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体验。安海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安海将持续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可体验可参与的文旅项目，不断擦亮安平古镇海丝名城文旅名片。
3: 为构建幼小初高一体化产业加科学教育贯通培养体系，日前仰仗中学在开发区校区举办产业加科学教育联盟校2026年秋季工作推进会，联盟校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探产教融合育人新路径。
4: 现场361度公司向仰仗中学开发区校区捐赠一批体育用品，仰仗中学为361度、盼盼、力朗、信泰四家企业的企业导师发放聘书。仰仗中学党委副书记、开发区校区校长林胜利回顾了前阶段联盟校的工作，并部署下阶段工作。安海中心小学、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交流分享科学教育经验。
9: 那我们学校依托我们晋江的产业资源2+4+3的一个培养体系，目前就是培养学生对一个科学的爱好探索以及实践，希望打通一个校企资源，带我们学生能够在我们企业中去探索去发现，让我们孩子在心中种下一个科学的种子。
4: 本次活动邀请四家企业的企业导师以及九所联盟校代表参加，会上还对2026至2027学年联盟重点工作进行研讨，计划整合各学段资源，联合开展科教活动，扩大科学教育受益覆盖面。
10: 作为产业加科学教育联盟校的牵头校，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目的在于打通学段壁垒，我们贯通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还有职校的这个学段壁垒，让各学段的活动可以贯通起来。第二个就是打破一个领域的壁垒，把政、校、企、社贯通起来，这样的话开展活动更加顺畅。
4: 据了解，仰仗中学产业加科学教育联盟始终立足晋江本土产业优势，以课程为核心，扎实推进产业加科学教育融合实践，各学段协同发力，各展特色。下阶段联盟将继续坚持科教融产业贯通育新人的理念，让产业加科学教育课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科创种子在每个孩子心中生根发芽，为晋江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联盟力量。
10: 产业加联盟组建的目的，也就是让更多有科学兴趣的孩子参与到科学活动当中来。实际上我们孩子的潜力无限，他们充满了创造力，那只要给他提供平台，他一定会做出更好的发挥，也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作品，更实用的作品出来。
3: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晋江被确定为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跻身全国134个实验区之列，是福建仅有的四个入选实验区之一。
11: 据了解，作为晋江经验发源地和全国县域经济强势，2024年以来，晋江深入实施产业加科学教育融合战略，构建政府引导、教育牵头、企业主体、学校落实的全域协同机制，把产业沃土变成育人沃土，推动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同频共振，走出了一条县域科教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相关经验入选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优秀案例。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你这时候请假，可是拆我的台呀！
2: 我，
1: 行了，跟你开个玩笑。但我相信你要去办的这件事啊，对你一定很重要。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但我一定会支持你的。
2: 谢谢书记。这是车钥匙，那我就给您放这儿了。
1: 放这吧。我走了，去吧。司马，你再不走，小心我反悔啊！
2: 那我出去了。
1: 去吧。
3: 这动员会开了，大家的状态也调整过来了，啊，这务虚的话我也说了一大堆了，接下来咱们就要动点真格的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4: 是。
5: 开发区二期的战略方向就是农副产品加工业，
1: 特色农产品原本就是咱们郑和的优势资源，郑和又占据地缘、人员、交通等优势，如果不把这些优势发挥出来，那等于是没有优势。这方面大家是怎么考虑的，都说说看。
6: 农业这个口我比较熟悉
1: 啊，
6: 那我就先说说了。
1: 嗯，
6: 咱们郑和的传统茶叶竹木制造产业含量技术低，成本利润低，属于粗放型经济，确实严重阻碍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我认为咱们应该引进附加值高的相关深加工企业以及产业链项目，聚拢拉动本地零散劳动力及中小企业，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群，这样才能有效地提升市场的竞争力。
7: 对，另外还可以把咱们县的竹茶产业作为基础，再引入食品加工、竹加工、茶叶加工等产业机械作为发展项目，打造闽浙赣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机械制造专业园。廖书记，各位领导，这些项目我筹划了很久，希望能早一天实施啊。
1: 等回头吧，回头我再跟单独聊
8: 啊。廖书记，廖书记，
1: 好，进去。啊，征地小组从松溪村走访回来了。
9: 哦，
10: 经济开发区二期的征地情况不太妙啊。
1: 哦，看来这松溪村我得自己去一趟了。

0: 喂，俊波啊！
1: 哎，栗子，
0: 怎么听你声音这么疲劳啊？
1: 有点累了，没事儿，挺好的，你放心吧啊！
0: 我听说郑和县今年的发展排名提升了不少，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你是不是应该休息休息了呀？
1: 嗨，这才哪到哪儿啊，还早着呢。这大家都在忙，我怎么好意思休息啊？
0: 哎呀，反正休不休息是你自己的事儿。
1: 你也别骗你自己了，好不好？不说这个了，哎，丫头呢？
2: 她忙着呢。这不马上就要考试了吗？有很多作业要写。
1: 哦，那就不叫她了。哎，这个营养还要跟得上啊，让她抽空还是要多运动运动啊。哎，爸妈都好吧？
2: 挺好的，你等一下，
0: 我让他们接啊。
1: 你稍等一下啊，哎，妈，俊波的电话。哎呦，
3: 我儿子来电话了，儿子，你好啊。嗯，妈，我挺好的。我跟你说呀，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听见没有？
1: 啊，
3: 天要冷了，赶紧穿衣服，别感冒了啊，一定要让妈放心。
1: 嗯，
3: 妈，你就放心吧，我挺好的。哎，对了，妈，您哪天让那个玲丽啊给您下一个这个淘宝？
4: 什么吃的呀，用的呀，哎，还有你跳广场舞的这些东西啊，网上都有，这还便宜。
5: 好好，我记住了。你放心吧，我记住了啊。我跟你说，儿子，你等会儿，你干什么呢？你听着啊，妈跟你说啊，一定要吃好的，喝好的，
6: 别凉一阵儿，热一阵儿的啊。
5: 你回头能喂不好，让妈不放心你。我给你干什么呀？这是。
4: 哎呀，你就不能说点有用的，来来回回就这些。哎，君波呀。
5: 你吃了吗？
3: 你不是也说着没用的吗？
5: 啊，爸，我吃过了。
4: 金波呀，我想出来上次咱们下那盘棋，我怎么走了？哎，你等着，我跟你说一下啊。
5: 啊。
3: 象三退一。
5: 啊，那就
3: 泡酒瓶吧。
4: 泡八平五。
7: 这征地呀，还需要面谈呢，这还没面谈呢，怎么，你们就要去上访？征地办都来了，我们听说是按照去年的标准赔偿，大家都不答应。
8: 那只是说说，这征地呀是大事，这县里面啊要举行正式听证会呢，去闹一闹，不然会吃亏的。
7: 廖书记。
8: 廖书记，您怎么来了？
7: 乡亲们，你们不要激动啊，听我跟大家说几句。征地办的同志啊，已经跟我说了，有些村民对我们这次征地的事情啊，还不太清楚，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来就是想当面跟大家聊一聊。
8: 廖书记，没什么不明白的，我们松溪村全体啊，坚决拥护县里的各项决议。
7: 征地的事情我不同意。
8: 你个小兔崽子！ 这是你说话的时候吗？
7: 我们这次来就是想听取大家的意见。这个征地啊，是为了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大家可以看看，这几年我们郑和的发展和变化，这些都是我们全县父老乡亲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不征地啊，不发展我们现代化的农业和工业，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要受穷啊。
8: 我们郑和是革命老区，但革命老区绝不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9: 子孙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我们只管现在。
10: 廖书记，在感情上讲，我们是佩服你的，你也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情是情，钱是钱，钱不到位，我们不卖地。
8: 好了，刚才大家说的我都记下了，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但是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尽快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10: 这才多长时间啊！你们这些本地员工就没有干劲儿了。公司花钱请你们来，是创造利益的，不是来当大爷的。这也不是你们的田间地头，你们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你们是怎么回复客户信息的？啊？客户是上帝，他再错也是你们的错，都得给我受着。

0: 等什么？你有瞪我的时间，把丢失订单给我找回来啊！不想干走人。
1: 不干就不干，我们不是来当出气筒的。
2: 段总，这个时候可不能走人啊，马上就要大促了。
0: 谁想走你就让他们走，我看这些本地员工都是少爷小姐的身子，受不得气的。
3: 段总，我们工作确实没有做好，确实有错，但您这话说的也不对。
0: 怎么不对？
3: 我们这些人都是干过农活的，一个个手上都是有老茧的，没有一个是小姐少爷身子。我们做客服的本来就是带人受过，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我们也有做人的尊严，做客服工作不是说我们不要尊严了，这事就能做好了。而且张总监培训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跟我们说的。
4: 好好好，哎，毛毛啊，散了散了，毛毛。那个段总，您别生气，临近大促，大家压力都比较大。
5: 就是因为大促我才着急，看看他们本地员工那个懈怠劲儿啊，我大促怎么办？
2: 芳芳啊，
6: 哎，那个主管，我想找段总说几句话。
2: 段总心情不好，你等会儿再来。
6: 我就说几句话，就说几句。段总，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我知道，因为这大促在即，您的压力会比较大，所以难免情绪不好。可是，您是否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别像今天这样直接的开骂？我们要是做错了什么，您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批评我们，这样会不会好点？我知道最近大家的工作效率都不高，那并不是因为我们懒惰，而是因为大家都不够自信。我们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之前也没有过在高科技公司上班的经验，所以难免会有不适应。但是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努力。而且我有一个请求，我希望段总您以后不要再叫我们本地员工。我们都是您的员工，而且大伙私底下都非常的敬重您，都想跟着您好好的干。可是有时候您一口一个本地员工的，会让我们觉得被区别对待了。
5: 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6: 大伙最近都不太自信，所以我还有一个请求，希望您能给我一个上台的机会，让我和大伙说几句话。
5: 好啊，
6: 谢谢段总。主管，您能帮我个忙吗？
4: 行。
6: 哎，那段总，我先去忙了。
5: 哎。

0: 哇，芳芳，你这衣服好漂亮啊！这是我拿自己第一个月工资买的，是之前在网上挑的，那时候没舍得穿。
1: 抓紧，会议开会啊！
0: 那芳芳，我给你打扮打扮吧。
1: 行，谢谢主管，
0: 不客气。能行吗？
1: 行，可好看呢。
0: 小心点。

大家好，此刻我站在这里是我自己要求的，我希望能和我的同事们，也就是我的乡亲们说几句话。刚刚我特地换上了这件裙子，这是我拿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买的，之前一直没舍得穿它。 今天穿上它，是为了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看。其实我们打扮起来，也可以变得很漂亮、很自信。这些都是我来这个公司以后才。

发生的变化。虽然对于这样的我也是我所不熟悉的，就跟我刚刚穿上高跟鞋还是有点不习惯。

是在地里干着农活，我们都知道，只要肯多流一份汗水，就一定会多一份的收获，这是咱们庄稼人最能明白的道理，这也是我们的本分。就跟现在我们在这里工作一样，认真对待每一个客户，认真对待每一份订单，这也是我们的本分。虽然有时候客户说话不太好听，那咱们就说几句软话呗，这不丢人。有时候客户拿我们当出气筒了，没事儿，咱们就笑着应着呗，这也不丢人。因为咱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虽然这样，但却不代表我们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我们的尊严是靠我们的业绩来体现的。所以我希望和大伙儿一起，在即将到来的大促之前，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用行动去证明我们自己，我们是可以的。

0: 那个段总，我先去换回工作服。哎，你去吧。
1: 刚才芳芳讲的，大家都听到了。我希望大家都和她一样，阳光、积极，有一颗向上的心。咱们一起努力，
0: 创造佳绩，实现自己的。
2: 哎呀，不好意思，手机屏摔裂了。
1: 没事，芳芳。
3: 刚才说的特别好，谢谢你俩。咱们都是从……
4: 我说的都是我心里想说的话。
3: 我相信，
2: 那个段总，我们先去换衣服了。
3: 去吧，
4: 勤奋努力，有一颗上进心。
3: 哎，廖书记啊，
5: 嗯，
3: 这次怎么走那么急啊？
5: 哎呀，不急不行啊，这次在杭州召开的电商农业发展高峰论坛级别不低啊，我还是通过朋友推荐才拿到的入场资格。
3: 就一个人去啊？
2: 我把罗翔带上了。
3: 哦，也给他锻炼锻炼嘛。
2: 对了，
3: 开发区的资料啊，多备了几份，放在这包里了。
2: 是吧？
3: 哎，
2: 好，拿来。
3: 哎，对了，啊，滨江路维修栈道的建设资金抓紧时间落实了，这事可不能再拖了。嗯，
5: 已经递交到财政了，正在审批呢。
3: 好啊，还有，水利和住建部的手续呢也办下来了，予以北京东动工。哎，
5: 和谈垃圾的清理工作也同时进行。<笑>
3: 太好了，要的就是这个速度。
5: 廖书记，园区建设二期的图纸已经出来了，松溪村征地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啊？哎呀，
3: 我这次去杭州啊，就是为这件事找解决之路的。只有加快招商引资的步伐，才能给村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啊。行了，董县长，
6: 老丁啊，
3: 家里就拜托你了，
6: 一路平安。
3: 行，那我走了啊。
6: 好，
3: 来。
6: 怎么样，罗主任？最近在熊主任手下干得还好吧？
7: 挺好的，经济开发区的格局更大，我还在调整思路，在认识上先赶上去，在能力方面，我还是要学习。
6: 调整思路是对的，我们的眼光要放在长远一些。搞二期工程就是要搞未来工程。现在我们的电商产业园已经启动了，效果不错，这未来电商一定是个潮流啊！
7: 所以这次去杭州呢，一是取经。
6: 二就是多吸引一些电商企业来我们郑和投资。
7: 是。哎，廖书记，
6: 嗯，
7: 小曹去哪儿了？
6: 小曹啊，有事请假了。这说到小曹啊，他跟了我这么多年，也是委屈他了。这别说法定的假期休不了，就是平常的周六周日啊，也都是跟着我在外面跑。做我廖军波的司机，可真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啊。
7: 可是您现在正是忙的时候。
6: 他有什么事情比您的事情还重要？他肯定是遇到了重要的事，否则他是不会跟我开口的。其实罗强啊，你们这些年跟着我干，都辛苦了，我这心里头过意不去啊。
7: 书记，您千万别这么说。要说辛苦，谁都没您辛苦。不过看着郑和一天比一天好，我觉得再辛苦都值得。
6: 对，值了。<笑>
8: 欢迎大家莅临电商农业发展高峰论坛现场，下面有请盛宇国际商贸集团的董事长兼 CEO 华腾云先生上台为我们分享。
9: 尊敬的各位嘉宾、企业家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作为特邀嘉宾参加论坛，我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幸。接下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现代农业在电商背景下的新发展。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电子商务的时代，也是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大家都在寄希望通过电商模式从传统产业向新型产业转型，而电商农业这块大蛋糕还未被完全开发。中国地大物博，一直有农业大国之称，延伸到农村的电子商务，
1: 老可以激活农村，交代你个任务，
0: 也为地方
1: 咱们时间有限，兵分两路，你去会场外的那个各个企业的展示区，去多搜集一些各个企业的资料和那个负责人的所有相关的信息。那我先过去了，去吧。
0: 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先天就是先进发达或者愚昧落后的。我们做农业，如何去复制其他行业的产业化路径，借鉴其成功的理论，如何去共同参与和推进相关政策的完善和发展，找到一条健康的共同发展之路，这才是根源。
2: 感谢华总的精彩发言，接下来是自由提问环节，台下有哪位老总有问题要提问的，请举手示意。
0: 那就有请第一位举手的先生，请把话筒递给他。
3: 好，
4: 谢谢。谢谢华总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刚才您的发言让我受益匪浅，但是同时呢，我还有很多疑问。电商领域这一块呢，我还只是个小学生，对电商农业，我理解啊，就是鸡鸭鱼肉、瓜果蔬菜、茶叶等等等等，放到网上去卖。我们政和县地处闽北山区，我们那儿的农产品啊，质量是没得说，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怎么能在最短的时间，把最新鲜的产品送到我们的买家手里。我打个比方，就拿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小吃叫黔东小葛来说，这个刚出锅的时候那热气腾腾的特别好吃，但是如果经过处理二次包装再卖到外地，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消费者是无法品尝到小葛真正的美味的。
0: 物流问题一直是生鲜产品的难题，抽真空用冰块保鲜，能想的办法大家都想过了，可这也只是适用于交通便利的地区，距离偏远的地方仍旧无法保证。
4: 是，距离太远的地区呢，确实一时半会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但是距离较近的地区，比如说省内或者周边的省市，能不能开设一条物流链？
0: 我倒是想请教一下这位先生，具体的您认为该怎么做啊？
4: 我在想啊，能不能开办一家小型的配送公司，就像类似我们过去蛋糕啊鲜花的配送，配送的范围可以覆盖省内或者周边省市，只要符合要求，人人可以注册当配送员，这样既解决了产品快速新鲜送达的问题，同时呢也给我们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就业或者兼职的机会。谢谢。
0: 还没请问这位先生贵姓？
4: 哦，免贵姓廖，我叫廖俊波。
5: 明宇，曹明宇，
6: 今天你怎么来了？
5: 我去省城办事儿，顺道过来看看。
6: 那这么多同学，你怎么一下就认出我来了？
5: 别人都坦坦荡荡，就你偷偷摸摸，还耷了个脑袋，太明显了。
6: 哎呦，坏了，那赶紧走。
5: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6: 我是怕看见熟人再传到廖书记那儿，引起误会。
5: 你这个样子啊，更引人注目。
6: 是啊，走。
5: 哎，明宇。你说这考研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

0: 你干嘛不跟廖书记说明啊？哎，你不明白，我跟廖书记这么多年，就万一考上了，那我就得离开他，还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呢。
1: 你先别臭美了，说不定还考不上呢。
2: 那考不上我怎么娶你啊？
3: 廖书记啊，这里所有的企业我几乎都转遍了。
1: 好，
2: 相关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我也全都要到了。
1: 太好了，干得不错。
2: 尤其是这家盛宇国际电商集团，他们公司实力很强，在全国都是排得上名的电商企业。
1: 我跟他交流了一下，感觉是个实干家。
2: 是，他们公司才短短5年的时间，就坐上了华东地区龙头的位置。我还专门花了好长时间和他们的人研究这次的会议。
1: 廖先生，
2: 哎，
1: 廖先生你好，我是盛宇国际集团董事长助理。
2: 啊，
1: 我们董事长想见你。
2: 华总，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是啊，你好，
2: 这是副总，这是秘书。
1: 你好，你好，这是我的助理罗强。啊，你好，你好，我们里面请吧，我准备了饭菜，我们边吃边聊。
2: 啊，不了，华总，这饭就不用吃了，我们直接说事吧。
1: 哎，不用介意，就说我们公司自己食堂，别客气啊。
2: 哎呀，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1: 啊、
2: 廖书记，
1: 啊。
2: 这华总的风格跟你很像啊，请人吃饭都是在食堂。这说明啊，华总也是个实在人。快吃快吃，不要客气啊，都是自助餐，想吃什么自己在家。
1: 好好好。嗯，
2: 廖先生，
1: 嗯，
2: 我今天请您来，是想跟您继续探讨一下之前的话题。
1: 华总，我也非常想再跟您多学一点电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2: 但是谈之前，我想先猜猜您的身份。
1: 我看廖先生的言谈举止啊，不像是生意人。我猜您是政府的官员。
2: 华总，您好眼力啊！我是福建省政和县的县委书记。
1: 哦，果然没猜错啊！
2: 在你身上有很强的一线干部的务实气质啊。 谢谢，华总。
1: 我们这次来杭州啊，就是为了政和电商的发展而专门取经来的。
2: 我这个人啊，有两个特点。一，看人非常准；二，说话做事喜欢直来直去。
1: 您有什么话，有什么指教，请直说。
2: 以您的思维和能力，不需要取经，反倒是您的做事经验和行事作风。
1: 非常值得我们集团学习。这样吧，干脆弃政从商，加入我们集团吧。
2: 华总，这个，
1: 廖书记啊，我不提您的薪酬，我知道您不是一个爱财之人，但我知道您一定是一个更看重人生价值的人。
2: 是，
1: 我们集团。
2: 正在准备向全国市场拓展，急需高级管理人才。
1: 你如果愿意来，最高可以做到大区总监，为更多的人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华总，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个人的肯定和赏识，但是，
1: 廖书记，您不必立刻回答我，您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啊。对了。
2: 您刚才说您是哪里的县委书记啊？南平市政和县，是福建闽北的一个山区小县城。
1: 哦，闽北山区啊！
2: 我们是山区，但也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最好的地区，绿水青山是我们的一大优势，非常适合发展生态主导型经济。
1: 廖书记，看来您非常自豪啊！
2: 我的自豪不仅仅是感情。 更多的是源自对我们政和所拥有的发展潜力的理性判断，尤其是针对贵集团这一类农业电商企业，我们政和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
1: 廖书记，听你话里的意思，你是想让我们集团在政和投资建厂啊？
2: 没错，贵集团有强大的技术、人才、资本优势，我们非常期待。
1: 可据我所知，闽北的农产品发展同质化很严重。
0: 吴为什么要偏偏选择在郑和投资建厂呢？
1: 鲍总，您说的问题确实存在。我们郑和虽然小，但是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宁武、松建两条高速开通以后，郑和是整个闽北距离海港最近的县，我们物流成本低，效率高，而且环境好，服务好。另外，郑和的文化也是我们一大优势，诸子文化、红色文化、竹茶文化。
0: 这些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之前我们探讨过产品附加值的问题，把传统开发和文化开发结合起来，转化为更具审美价值和内涵的全新的农产品，这是一条很值得探索的路子。廖书记，您的这个想法确实很吸引人呐。
2: 廖书记说的可不是纸上谈兵，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做试点，现在已经有十多个品牌，上百个品种。
0: 产品涉及到白茶、竹器、特色小吃、蔬菜瓜果，而且这些都是经过市场考验的产品。
1: 哎，听你们二位说了这么半天啊，但我听说你们那个闽北山区啊是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坦白的讲，你们的发展还处在很初级的阶段。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正是投资创业的好地方啊！你想啊，兔子不拉屎，说明地方偏僻。 但是我们现在高速公路通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兔子不拉屎，说明我们这个地方地域广阔、生态好，正是养殖的首选。兔子不拉屎，说明地价低呀。总之一句话，就是希望华总您能去实地考察一下，去走一走看一看。<笑>
3: 说得好，您这个县委书记啊，可不简单。来。
0: 我以汤代酒，
1: 好，
0: 敬你一杯。
1: 来，来，来，来，来，哎，行了，华总，留步吧，我们就回去了。谢谢您的招待，
0: 廖书记，您就不用跟我客气了，车都准备好了，送你们回宾馆吧。
1: 不了，华总，我们还有事，已经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
0: 那好吧，有缘再见。
1: 好，有缘再见。
0: 嗯，
1: 好，谢谢啊，
0: 谢谢，
1: 哎，再见，再见，
4: 再见。
5: 走，这个廖俊波，真是个难得的实干家呀。
6: 段总，这是给你的，
5: 给我的。
6: 嗯，
5: 我现在可以打开看吗？
6: 那个，因为我您手机摔坏了，所以这是我赔给您的钱。要是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出去忙了。

0: 张主管，你让陈芳芳到我们办公室来一趟。
1: 老板，老板叫你呢，赶紧去啊！

0: 我现在就，您找我有事儿。
1: 你先坐啊，坐。你坐呀，别客气。
0: 您找我有事儿，您说吧。
1: 最近工作不是挺忙的吗？脑力消耗也特别大，需要补充一点糖分，所以我给你买了一点小甜品。
0: 不用了，谢谢段总。

0: 芳芳，我就明说了，我喜欢你。那个，我那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跟你不合适。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今天就是想把我心里的话都告诉你。我不是冲动啊，我真的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1: 我跟你之间真的不合适，
0: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行的。芳芳，今天要是不答应我的话，我以后我天天我每隔半小时我就让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1: 段总，你这样不觉得自己很无理取闹吗？
0: 陈芳芳，你如果今天当着我的面儿，你告诉我你不喜欢我的话。 我向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提这件事情。如果你说不出口，我是不会放弃的。
1: 我还有事儿，我先去。
2: 说实话，这个招商引资啊，要是没有跪地求婚的真诚和勇气，这个事儿真干不下来。
3: 这个劲头倒是有，我老婆就说过，我罗强啊，最大的优势就是脸皮厚。
2: 我看好你啊！哎，等一下。哎，老丁啊，什么事儿啊？
4: 征地还是不顺利啊，不少计划中的项目受阻终止。
2: 开挖需要几工程？推进困难，大家士气比较低落。 好，我知道了。好，再见。
5: 刘书记，怎么了？没事，这再苦再累的事儿啊，也要一件一件的去做。走吧。
6: 妈，买菜回来了！哎呦，终于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老伴儿，赶紧做饭，儿子忙说不定啥时候又走了。
7: 行行行，坐坐。
6: 哎，不，妈，不用了，我那个什么，我就不吃饭了。我这刚出差回来，这走了好几天了，这郑和啊，还有一摊子事儿等我呢，我就不吃饭了。
7: 又吃了，你说？
6: 哎，对了，爸，我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7: 啊，来，
6: 倒杯牛奶。来，啊，是这样，你坐着。
7: 遇到一个董事长，他们那个企业做的特别大，我特别想把他们引进到我们开发区来。
6: 哦，
7: 但是现在遇到一个事儿，哎，二妈，哎，好，妈你坐。遇到什么事儿呢？这个董事长，他现在看上我了，想把我挖到他们企业去。
6: 哎，罗强，六书记，我这边事情办好了，现在已经到您家楼下了。
7: 这么快就忙完了？嫌我忙下来？哎，那后来怎么样了？哎，行了，妈，爸，那我就回去了啊，回头再跟你说，好吧？啊，有同事在楼下等我了。
6: 行行行，快去。
7: 我这个，嗯，嗯，花走了。
8: 哦，对了，这就从外面带来那个土特产，你们到时尝尝啊！
9: 哎，那个邻里跟丫头跟他说一下，我就不等他们了。
8: 好，
9: 啊，爸妈，那我走了啊！哎，包，
7: 哦哦哦，
8: 哎，
7: 走了啊！
8: 儿子碰到难题，回来帮我这个救兵来了。
9: 啊，你救兵？你是救兵啊？ 连下棋你就跟儿子耍赖，你以为我不知道呀？现在，你有我儿子水平高吗？
8: 我当然没儿子水平高了，可儿子可是我教育出来的。
9: 你吹吧，老头子。

0: 喂，
1: 廖书记，我是办公室小陈。
0: 啊，你说。
1: 有位华总找您，我把他安排在您办公室了。
0: 。
2: 华总，请用茶。
0: 华总，
3: 哟，廖书记，
0: 您真来我们郑和考察了，欢迎啊！
3: 啊，是啊，是啊。
4: 华总你好，
3: 你好。
0: 华总，您真是雷厉风行啊，
3: 这跑得比我们还快啊！这不愧是大企业家的风范。这样，今天我做东，一会儿就在咱们的食堂，咱们边吃边聊。
5: 好啊，
0: 华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董秋云，董县长。
3: 你好，
6: 欢迎华总。
0: 这位是丁峰，丁副书记。
4: 您好。
0: 这位是盛宇国际集团的华总，他们这家企业是我们华东地区的龙头企业，年产值上十亿，主营项目是现代化农业和电商农业，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领域的专家和领军人物。
3: 廖书记过奖了，在电商农业领域，我也只是个学生，不敢称专家。
0: 哎呀，华总您太谦虚了，但是呢，这个电商的发展确实是瞬息万变。我这个做学生的非常期待能和您一起携手，哎，摸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子。这样，说句实话，今天华总能来，可以说是我们杭州之行最大的收获。那我们就以水代酒，一起敬一下华总。
4: 好，
6: 好，
0: 感谢华总能来我们郑和考察投资，啊，
6: 欢迎华总，
4: 感谢。
0: 怎么了，华总？
3: 廖书记，我这次来郑和不是来考察投资的，
0: 那是，
3: 我来还是为了你这个人。
0: 华总啊，您还不死心啊？
3: 廖书记，各位，我们做企业的求贤若渴没什么不对，而且这个人才流动啊，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思想的碰撞和社会的发展，必定会产生一种双赢的结果，甚至是一种更加健康的价值观。没什么可避讳的。
0: 感谢华总能来我们郑和考察投资，啊，
6: 欢迎华总，
4: 感谢。
0: 怎么了，华总？
3: 廖书记，我这次来郑和。不是来考察投资的，
0: 那是，
3: 我来还是为了你这个人。
0: 华总啊，您还不死心啊？
3: 廖书记，各位，我们做企业的求贤若渴没什么不对，而且这个人才流动啊，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思想的碰撞和社会的发展。必定会产生一种双赢的结果，甚至是一种更加健康的价值观。没什么可避讳的。
0: 华总啊，
7: 您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0: 和耿直痛快的性格，我非常非常的欣赏。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我的战场就在郑和。行了，咱们边吃边聊啊。华总，你也尝尝我们食堂的菜做的怎么样啊？来尝尝。
8: 哎，你听说了吧？一个企业老总直接冲到廖书记办公室去挖人了。
9: 挖谁啊？
8: 就挖廖书记啊。
9: 啊，这样也行啊？
10: 我是弄不明白了，你说这廖书记会拒绝华总吗？
11: 这我们都在场啊，你不也看见了？
10: 可是华总都到郑和来了，要是一点希望都没有，那何必付出那么大代价啊？
11: 这华总啊，有他的行事风格，我们呢可不好揣测。不过，我是相信廖书记的。嗯。
12: 先进。
9: 廖书记。
12: 哎。来，你们来了。
9: 廖书记。
12: 嗯。
9: 听说您要走啊？
13: 对呀，这消息满大院都在传。
12: 你们听谁说的？这都是谣言。明月，你的假该结束了，明天上班啊。
13: 书记，我现在就可以上班。
12: 什么事办这么快？行了，我也不问你俩的，反正马上要结婚了，有点自己的小秘密也正常，是吧？
9: 廖书记，
12: 嗯，
9: 县里工作这么忙，嗯，等我和明宇结婚的时候，会不会不给批假呀？
1: 结个婚需要多长时间？要快啊！
12: 哎，要按照郑和速度的标准来。
9: 这也要快呀！
1: 逗你们呢。
2: 你好，请问您是？
3: 请问是廖书记家吗？
2: 是。
3: 廖书记的情况，我也已经了解过。他确实是一名好干部，但是从商也一样是为老百姓办事啊。从某些方面来讲，可以做得更好、更彻底。这个道理，我想你们作为他的家人，是应该能够理解的。
4: 您先喝点茶吧。
1: 来，
5: 喝茶喝茶。
1: 哎，接个电话。哎，我这马上开会呢啊。
14: 爸，是我。
15: 那个叫华总的来咱们家了。
14: 要是再不回来的话，
15: 就出大事了。
12: 他怎么到我们家去了？
1: 哎呀，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嗯，这个华总啊，
12: 跑到我们家去了，
1: 这三番五次没完没了。行了，大家开先开会。
5: 等等等等，华总跑你家去了
1: 啊？
5: 这华总真是。哎呀，要不这样吧，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这事儿处理不好，你会也开不好。
1: 那现在怎么办？
5: 回去吧，啊，我们在呢，你放心吧。
1: 啊，那行了，那我现在回去处理一下吧。
5: 好，
1: 好，拜托了啊。
5: 好，嗯。
16: 儿子回来了
1: 啊！妈回来了啊！玲玲啊，那个人呢？
16: 啊？什么人啊？
1: 那个……
16: 哦，你说那个华总是吧？
1: 对呀。
16: 人家早就走了，这都几点了？
1: 哦，走了。
16: 是呀。
1: 那他怎么说呀？
16: 啊，年薪300万，我觉得条件真的挺好的，是吧，丫头？
15: 对，他说的特别好。
1: 你答应人家了。
16: 儿子回来喽，快点，先吃饭。
1: 爸妈，我不饿。
17: 哎呀，
1: 哎，你们是怎么回复人家华总的？啊？怎么都不说话呢？玲玲，你们是怎么回复人家的？啊？走。你们答应人家了。啊！
16: 就把你吓的！哎呀，
18: 廖俊波呀，廖俊波，你真的太不了解你的家人了。不用说300万，今天就是金山银山摆在这儿，我们也不可能答应的。你简直太小瞧我们了，好不好？是不是啊？
1: 好啊，合起伙来骗我！
18: 丫头，赶紧给你爸倒杯水吧，你看他急的。
14: 好嘞，
18: 我先进去备课了啊。
14: 行不行？儿子，快过来，快过来！
1: 哎呀，爸呀，爸妈也会骗人了。哦，对了，爸，不过以华总这个人的性格，让他放弃还是很难的。
19: 静波呀，你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
1: 是，以前啊，我都是三顾茅庐去求别人，没想到这次被别人三顾茅庐。
14: 爸爸，
1: 哎，
14: 经历过这么一遭，
1: 嗯，
14: 我才发现，原来我爸是一个这么值钱的人。
18: 不，
15: 小女子佩服。
1: 嗯，那我接受了。
14: 爸爸，
1: 嗯，
14: 我说的是真的，我都想好了，我以后要多多向你学习，也争取成为一个特别值钱的人。
1: 这不叫值钱，这叫价值。
14: 哎，哦，对对对
16: 对，价值。
14: 夫财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容；失之，则亡矣。

0: 出自王安石的名篇，说得好。那是也不看我是谁的女儿。嗯，没错。七七，快别闹了，赶紧吃吧。哎，快吃吧。嗯，丫头，还是你奶奶做的饭好吃。
1: 是吧？
0: 嗯，
1: 儿子，你常回家来，妈给你做。嗯，
2: 让他常回家来是不可能的。
3: 君波，嗯，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嗯嗯，
4: 是啊，爸爸。嗯，家里面我们都在，你呢，就好好出去干，争取把郑和弄出一个新的样子给大家看。
0: 好。

0: 廖书记，
1: 哎，小陈，昨天不是让办公室通知征集办的同志今天上午8点去松溪村吗？
2: 廖书记，他们说要晚一点到。
1: 晚一点？怎么回事？
2: 他们都在传你昨晚是去市里见那个华总了。
1: 行了，那我不等他们了，你去吧。
0: 嗯。
1: 哎，段浩，来来来来来，哎呀，来坐坐坐，这一大早把你叫来，不好意思啊。
0: 哎呦，没事儿。
1: 哎。
3: 早饭吃了没有？
0: 啊，吃过了。哎呀，
1: 段浩啊，你坐。我是有个事儿啊，想请教你啊。来，
3: 廖书记，您太客气，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1: 哎，是这样，我看到网上很多商家呀，把这个产品的制作过程拍下来，连同产品呢，一块儿放在这个店铺上。我在想啊，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农民这个选种啊、育苗啊、播种啊、
0: 收割的过程，他们背后的故事也拍下来，也发在网上，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呢，拉近这个买家的距离，建立一种信任感。
1: 没问题啊，我之前给果农做过类似的营销，效果特别的好。那就太好了，你等一下。
0: 哎，
1: 我做了一个粗略的策划书，这方面你是专家，你帮我看看。
0: 细节方面，包括预算这一块。
1: 你再帮我补充完善一下。没问题，我准备好了就联系拍摄的团队。嗯，我们到时候到实地去看看。
0: 好，
1: 那行了，我马上去趟松溪村，咱们一块走。
0: 好，好。
4: 老支书，老支书，廖俊波来找你了。
1: 哦哦哦哦，
4: 我先走了。
1: 哎，
4: 老支书。
5: 你别躲着我呀，
6: 石头，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呀？
5: 难吗？你一天给我妈打无数个电话，我都背下来了。今天我来是想考考你。
6: 好，
1: 你考吧。
5: 第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喜欢我妈妈，也就是陈芳芳女士？ 请回答 A 是 B 不是？
0: 石头，这个是我
5: A 是 B 不是？是。第二题也是选择题，你是否了解我妈妈？她的家庭 A 是 B 不是？你抢答了，看你这第一次就原谅你。第三题，如果。
0: 你跟我妈妈在一起，你对她的亲生儿子，也就是我方石头，有什么打算？我对你有什么打算？说实话，我还真没有考虑的那么长远。但是石头，你听我说，我一定会把你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好好的培养你。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但是如果你犯了错误，惹你妈妈生气了。 我可是会很严厉的批评你的，石头，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跟你的妈妈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嗯，我的回答满意吗？
5: 勉强通过吧。<笑>
0: 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好。我手机里可没有游戏啊，石头。
1: 是我。哎，你怎么给你妈打电话？廖书记，我知道你来干嘛的。这征地的事情啊，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4: 老支书，这征地的事情是国家的大事，牵扯到方方面面，
1: 这遇到阻碍很正常，你也不要往心里去啊。
4: 廖书记，我看你今天是一个人来的。
5: 这说明你也不顺当啊！你能理解我，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支持。谢谢。妈，段浩已经顺利通过我和奶奶的答卷，我觉得他是个靠谱的人。剩下的你俩聊吧，我先走了。
7: 哎，石头。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啊？开发区二期建设的图纸就摆在这里。可我们到今天，我们其他各项工作的进展居然为零啊！我昨天整理了一下，截至目前，影响开发区进度的项目有28个，其中有6个已经停工了。原本计划新开工的35个项目中，至今有18个项目还没有动工，这是耻辱啊，同志们！我们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要走了，我们还来干什么？
0: 老王，在说什么呢？
1: 听说你要走了，要下海经商去。
0: 我经什么商？这是谣传，你们这也信呐？
2: 梁书记，话筒来了。
3: 你们稍等。
4: 喂，黄总，就这样吧。
6: 华总，廖书记来了。哎呦，
4: 廖书记啊！
0: 华总，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好了吗？
4: 廖书记啊，我华某今天来是想宣布，盛宇国际集团董事会已经通过决议，投资3亿，要在郑和联合农户办200个养猪场、500个养鸡场、1000个蔬菜种植基地，简称“250工程”。
0: 250工程。
4: 250就是250嘛，在别人眼中，250就是莽撞、疯傻，但在我心中，250就是一种敢拼、敢闯的劲头。哎呀，
0: 华总啊，我代表郑和23万父老乡亲，感谢你。乡亲们，咱们又见面了啊！我知道，大家都关心钱的问题，哎，但是这钱也分现在的钱。和将来的钱，大家想想啊，就算你们拿到再多的这个征地的补偿款，那也只是现在高兴高兴嘛。那以后呢，这钱总是要花完的，花完了怎么办？
7: 今朝有酒今朝醉，现在还没钱嘞，管那么远干嘛？
8: 说的有道理啊，
9: 是啊，没钱怎么
10: 远？哎，行了，听廖书记把话说完行不行啊？
7: 这个今朝有酒今朝醉啊，这可不行。那酒醒了怎么办？酒停了不生活了，是不是啊？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受苦受累啊！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这条路有3种走法。
0: 这第一啊，我们跟企业联系，如果要想到企业上班的，我们帮你们联系，
7: 你们能干点什么，咱们就干点什么，总之有工资拿，是不是啊？啊，哎，这第二条路啊。如果又想创业的，我们有电商产业孵化园，
0: 有农产品互联网加这些项目，哎，我们可以帮你们提供创业指导啊，创业孵化，
7: 创业这个贷款担保啊，哎，注册登记啊，一条龙服务，我们扶持你们创业成功。
11: 我们这个村里的老人家也创不了业，上不了班呢，他们该怎么办呢？你们说的对不对？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哎，这就我接下来说的第三条路。
7: 我们怎么可能会忘了这些老人呢？村里的老人，我们都给他上养老保险。6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
0: 都能领保障金，绝不能让你们饿肚子。哎，这样算下来啊，
7: 我们既能拿到县里的征地补贴，又解决了长期的收入问题。换句话说，啊，现在的钱，将来的钱，我们都拿到了，怎么样？大家觉得我这个想法可不可行？
12: 我觉得可以，
13: 太可行了，
14: 真好。
13: 别说啊，
14: 试试。
0: 我接个电话。王校长。
15: 喂，廖书记，我们学校的新教学楼已经建成了，明天要举办一个新教学楼落成启用仪式，想邀请您来参加。
7: 哎呀，那太好了，明天几点？
15: 目前定的时间是明天上午9点，
7: 9点没问题。这样，
16: 我明天只能待半个小时，9点半我还有一个会。
15: 哎，好的，廖书记。
7: 好，那明天见。嗯，大家接着聊。
15: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上午好。在这丹桂飘香、硕果累累的金秋时节，我们郑和一中 终于盼来了新教学楼的建成。
0: 好，
15: 新教学楼的落成，为郑和一中追求更高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此，我谨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向关心支持郑和一中教育事业的各级领导，向一直以来支持我们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由衷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12: 郑书记，现在开发区一期可以说是搞得非常的成功了，总入驻企业有54家，总投资金额52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就，可以说是郑和的奇迹了。
15: 长期以来教学楼的落后条件一直制约学校的发展，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学校的面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学环境得到了改善，师资力量重组，教育教学质量也取得了飞跃式的提高。特别是我们郑和一中这几年来高考成绩不断跃升，甚至考上了像北大这样的国内一流高校。在此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这些同学们。

0: 祝贺你们！祝贺你们！
1: 郑书记，您是不知道，我们村以前可是有名的垃圾村。这河道全是垃圾，苍蝇也是满天的飞。现在呢，你看，多漂亮！旅游村，这些白茶都是无公害无农药的。老话不是都这么说吗？三年入药，七年为宝，十年的白茶就不得了。
2: 这些都是廖俊波同志来了以后帮助他们协调解决，并提出的建设思路。是的，今天啊，真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首先，我要祝贺王校长，祝贺我们的老师们、同学们，我为你们辛勤付出而感到骄傲，为同学们取得的优异成绩而感到自豪。 今天对我们郑和一中来说，可以说是扬眉吐气的一天。考上了一流高校，是件不容易的大事，它标志着郑和一中的教育质量的提高，对我们郑和人民来说，有了一个信心指数。我是从学校出来的，老师出身，当我看到我们的学生去邻县借读，去南平借读，甚至有的家长啊租房子陪读。 但是今天，通过大家的努力，一个新的郑和一中打造出来了。今天啊，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位老师，是我们从陵水中学专门请过来的邢国玉老师。郑和，感谢你的付出。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学能够走出郑和。
3: 把外面五彩的世界再带回来，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家乡将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新郑和。廖书记也来让我们搞花卉，我们当时还不同意。你看这花长得多好啊！这是文心兰，它开花呀有个特点，就像姑娘穿裙子一样散开的。这大棚啊，还有别的花。
4: 都是我们龙珠村的。哎呀，我说董县长，我说要来你们郑和看看，了解了解情况。可来了之后，你们给我介绍的都是好的一面啊，大有报喜不报忧之嫌啊！啊，难不成他廖俊波是个完人？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5: 这边不去了，我们还是到那边看看吧。好。哎，
4: 钟书记怎么回事啊？他说来咱们郑和看看，又点名不让廖书记来，现在还这么说，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啊。走走走吧。
5: 这廖俊波同志怎么还没到啊？
4: 打过电话了，说在路上呢。那就再等等吧。哎呀，不好意思，
6: 郑书记、常副部长，刚刚参加郑和一中落成典礼，来晚了。
4: 我知道了，快坐吧。
6: 好，
4: 大家可都在等着你呢啊！哎呀，
5: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
4: 那咱们就开会吧。今天我到郑和来。 调研工作，主要是想了解廖俊波同志在郑和的工作情况，所以啊，我就没让他陪同。今天赚的地方不多，但还是看到不少东西啊。从看到的情况而言，我觉得廖俊波同志在郑和这几年的工作还是非常优秀、非常突出的。说句实话。 今天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也就放心了。我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接受上面给我们南平的荣誉。老张，你跟大家宣布一下吧。
7: 好，我正式向大家传达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因为廖俊波同志工作优秀和突出，得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认可，决定授予廖俊波同志。
0: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昨天刚接到的通知，廖俊波同志可是为我们南平、为我们省里争了光了。
1: 书记，这不大可能。
3: 俊波同志啊，你就别谦虚了。自打你来了郑和以后，郑和就发生变化了。
5: 现在县域经济发展指数的上升趋势一直排名全省第一啊，连续三年
6: 年年是咱们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十佳县。到今天啊，
5: 郑和的财政收入已经连续翻了两番还多呀。
3: 廖俊波同志啊，你取得的这些成就虽然没有人去替你宣扬，但是党中央都看到了，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吧，你要到北京去领奖，中央领导同志要接见你了。我们应该为廖俊波同志感到骄傲。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7: 段浩，哎，廖书记，您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上次你那个方案做得怎么样了。
7: 快到我办公室。随便坐。
1: 好。
7: 您看您喝点什么茶？
1: 哎，别，坐，咱们聊聊天。这公司运转的还顺利吧？
7: 顺利，我正打算把上海的公司合并过来。
8: 好啊，段浩，你说你把自己的公司啊经营的是有声有色。现在还是我们郑和电商人才培训班的王牌讲师，哎，为我们郑和培养了不少电商人才啊。哎，你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你吗？说你是我们郑和的电商牛人。
7: 哎呀，廖书记，你别听他们瞎说，那是瞎喊呢。
8: 大家能这么称呼你啊，说明是人家在你这里学到了真本事，大家敬重你，你也感到自豪啊。
9: 哦，对了，廖书记啊，我有件事情想跟您说说。
8: 你说。
9: 您给我介绍来的那个员工陈龙芳
8: 怎么了？他干得不好吗？
9: 哦，没有没有，干得特别好。
8: 哦，
9: 人也好。
8: 哦，
9: 所以我
8: 你俩这个真的假的？
9: 真
8: 行啊。啊，你说你回来时间不长，收获这么大，事业爱情双丰收啊。
9: 对了，
7: 前天您打电话让我帮忙在网上买的鞋到了。
1: 这么快啊？
9: 你要不要试一试？
8: 是42码黑色吗？
9: 对，
8: 那我就不试了，我还能信不过你。哦，对了，来，一共是368，你数一下。
7: 哎呀，廖书记，没有多少钱的事。
8: 哦，对了，还有快递费。
7: 哎，包邮？
8: 真的假的？
7: 真的。
8: 那我还赚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买这双鞋吗？我要去北京啊，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9: 廖书记
8: 啊，
9: 这个钱我真不能。
8: 哎，听我的，君子之交，亲兄弟明算账。

0: 建国，
1: 我听说你拿了个什么全国表彰，说要去北京，中央领导要接见你呢。嗨，
2: 爸，他不是光接见我一个人，是要表彰全国100个优秀县委书记呢。
0: 儿子，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呢？啊，让我们也高兴高兴啊！
1: 抽时间回来一趟啊，我们全家好好庆祝庆祝。对呀。
3: 这事儿不知道到处说，所以我就没告诉家里。
1: 那个，我明天就去北京了。
3: 这样吧，等我从北京回来，
1: 我就在家住一晚。
3: 啊，另外，这事儿你跟我爸可千万不要到处给我宣扬去。
1: 好，好，好，我们也不是那个张扬的人。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1: 行了，那我挂了啊。
3: 你们早点休息啊。

0: 哎，同志们，你们这是啊？
1: 廖书记，
2: 给您送行了。你这是可是为我们全政和人争光啊！啊，
3: 就是，到了北京，见了中央领导，你可要认认真真，好好的看两眼。
2: 回来啊，
3: 给我们大家讲讲。
2: 好，好，好。
3: 你们这一大清早的，这么兴师动众的。
2: 行了，这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啊，我都不告诉你。
4: 廖书记，咱们县呀，从来都没有得过这样的荣誉，您自己不骄傲，我们可骄傲了。
2: 是，
4: 大家伙都高兴的睡不着觉。你要是不让我们给你送行啊，大家这高兴的劲儿都散发不出去了。
2: 多担待吧。行了，好，谢谢。老丁，好，杨主任，谢谢。行了，那我走了啊，你们要回吧啊，再见，再见啊，再见，你们都回吧啊，我走了，我走了。

0: 我已经和首长跟他握手了。丫丫，快快快快，帮爷爷弄！我想再看一遍。
1: 爷爷，您这来来回回都看了十几遍了，您还要看呀？
2: 书记，这两天您都到哪儿去玩了？北京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呀？哪有时间出去玩啊？这次来了全国那么多优秀的县委书记，这个真是一次难得的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取经的好机会啊！哎，人家去趟大北京啊，都是爬个长城、吃个烤鸭什么的，您可倒好，跟没去一样。
3: 你是不知道啊，你爷爷恨不得钻到电视机里找你爸去，快放快放吧！
4: 来吧来吧，
3: 回放，
5: 还没看清楚呢，镜头一晃就过去了。
3: 爷爷，下次等我爸回来了，我让他站在你面前，让你好好看个够，好不好？
6: 这丫头学会跟爷爷开玩笑了是吧？哎，对了，你爸是不是今天该回来了？哦，我爸回不回来，这得问我妈呀。
7: 哎，喂，老刁。
3: 你到哪儿了？那个，
8: 我已经到郑和了，我都忘了跟你说了，县里还有个会要开，我今天就回不去了。
9: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0: 你今天不回来，爸妈很失望的。
11: 君波怎么了？
8: 啊，他说他今天回不来了。
3: 妈，我要说两句。
8: 喂，爸，我们一家人都在电视机前面看你呢，
3: 真帅。
12: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回来的话，我们都会很失望的。快快快，快，我说两句。哦，奶奶要找你讲话。
3: 儿子，儿子，你参加表彰大会，我给你爸真为你高兴。
12: 孩子，我知道你很忙，但我希望你抽空回来一趟，喊上你妹妹。
3: 咱们一家人高兴高兴啊！啊！儿子，我跟你说啊，现在你爸看新闻的时候啊，恨不能钻到电视机里头去。
13: 妈，这样过两天我抽空回家一趟啊。
3: 嗯，好，好。

1: 好，同学们坐下吧。首先呢，我代你们廖叔叔谢谢你们。我们才知道廖叔叔是您的爱人呢，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事迹吗？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廖叔叔啊，他也就是个普通人罢了，只不过呢，他做事情比常人多那么一点点韧性，那么一点点坚持罢了。他经常说。
0: 他认准的事情，就算背着石头上山也要干。不过说实话，他的确是一个很尽职尽责的公务员。那生活中的
1: 廖叔叔是个怎么样的人呢？生活啊，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生活，因为生活就是他的工作，工作就是他的生活。说实话，我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
0: 你们廖叔叔在生活中真的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时间陪伴家人。他把他的时间啊，都献给了那些需要他的人。

0: 老廖，市里开会回来了。啊，我来了。又有好消息，老廖。哦，清新福建美丽乡村之旅评选结果出来了，你猜猜谁是第一名？
1: 谁啊？
0: 咱们的黔东镇呢。这可是全省第一名啊！这对咱们县今后的精准扶贫工作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哎，这真是要加强力度，好好的宣传。哎呀，杯子在你这儿。
1: 哦，在那。哦。
0: 哎呀，这忙了一天啊，水都忘喝。哎呦，渴死我了！哎，对了，这次全市领导干部会议都什么内容啊？哎，有什么政策给我们先传达传达？哦，哎，你是怎么了？
2: 啊，没事，没事。
0: 哦，我接个电话。
3: 喂，我廖静波啊。
4: 静波啊。
0: 哦，钟书记，我刚想给您打电话呢。哟，
4: 你这么快就回到县里了？
2: 啊，我已经到了。哼，
4: 看来你是把郑和当成自己的家了，这叫归心似箭，是吧？
0: 哎，钟书记，我，
4: 你对郑和的感情，我能理解。
3: 但是组织部常副部长跟你说的事儿。
4: 你也要好好考虑考虑啊，及早准备，啊。
3: 好，我明白。钟书记，您放心吧。再见。
2: 好。
0: 老刘，
2: 钟书记说什么了？
0: 哦，我被。 提名为南平市副市长候选人了，下个月人代会就要投票了。这是好事儿啊！
3: 是，
0: 这说明组织上对你这些年的工作是非常的认可呀。好事，好事。哎，公示。
5: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四帮四扶5年累计投入超6000万元，为近千户困难家庭纾难解困；
1: 国庆假期，晋江全市平安有序；
0: 陈代子峰里举行2026国庆潮乐会系列活动；
1: 英林马山矿山披上荧光衣，生态美景激活乡村新活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民生连着民心，时事映照初心。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进度答卷》，通过一桩桩民生时事，感受晋江交出的为民办实事答卷。四帮四扶工程自2013年启动以来，每年都被纳入晋江市为民办实事项目。特别是从2021年至2025年这5年来，更是累计投入超6000万元，为近千户困难家庭纾难解困。
2: 这天上午，晋江市民政局社工来到内坑镇亭顶村村民曾火志家中，了解他家目前的生活情况以及四帮四扶帮扶进展。
3: 他们家庭是我们四帮四扶项目2023年的对象，这次回访主要是去了解。

0: 解该家庭各项帮扶成效，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进一步帮扶的地方。
1: 曾火志一家三口均为低保对象。2022年，曾火志确诊尿毒症，自费数万元治疗，目前每月都要定期血液透析。妻子曾慧花在家务农，偶尔打零工挣钱，还有一位孙女，目前还在小学读书。
2: 这一户是一个那个失独家庭，原来住的房子就是一个50-60年代建的那种古大厝，然后一旦下雨的话，就是家里面摆满了盆盆罐罐的，用来接雨这样子。那个曾火志本人因为身体的原因住院，然后我们关注到以后就立即上报给镇里面，然后镇民政这一边的话，对这一家人就是也开始进行跟踪，还有社工这些都已经进行跟踪。
1: 经过各级政府部门入户摸底调查后，2023年，曾火志一家被纳入晋江市四帮四扶工程帮就学、帮就医以及帮安居对象。
0: 帮安居的项目的话，是在2023年当年建成，已经入住了。那帮就医是为期2年的，就医帮扶，还有帮就学的话，现在是一直持续会帮扶到他本科毕业。
1: 据介绍，曾火志一家帮安居资金为8万元，帮就医2年共帮扶6.5716万元，帮就学小学每年最高限额1000元，初中每年最高限额2000元，高中每年最高限额4000元，大学最高限额10000元。
3: 政府有好政策，能改变我的生活，给我盖了这个房子四帮四扶，这个小孙女她的学习方面也有得到帮助。的工作人员经常都由来我家给我关心，给我资助，非常感谢。现在就是说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有这些工作人员经常来给我们关心，还有政府的给我们这个低保的生活有一些保障。
1: 近年来，晋江市持续深化实施特困家庭四帮四扶工程。2021年以来，我市共投入财政资金6323.32979万元，共帮扶863户重点帮扶家庭，其中一个对象实现就业，3914人次得到就学帮助，519户家庭得到就医帮助，287户家庭的安居房已建成并搬迁入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纾难解困。
4: 我是按照应搬、可搬、进搬原则，在做好分层分类兜底保障的基础上，推行资金加物质加服务救助模式，完善六位一体帮扶体系，整合民生保障资源和社会各界力量，积极推进服务类社会救助创新发展，运用专业社会救助工作方法，为重点帮扶家庭提供资源链接、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等精准化帮扶，实现社会救助方式的多样化、组合化、专业化和个性化。
5: 近日，晋江市卫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国玉接听市长专线。黄国玉介绍，今年以来，市卫健局紧扣15五卫健事业开局起步目标，统筹推进医疗服务升级、公共卫生防控、全龄健康保障，各项工作稳中有进。
6: 黄国玉介绍，市卫健局锚定强基扩能优供给，全年策划实施医疗卫生项目20个，完成投资7.5亿元，完成率78.95%。4家单位入选全省首批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建设单位，5个省重点专科全部通过省级验收，新增名医工作室占5个。中医药示范县创建入选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省级推荐名单，抢抓赛道谋突破，成立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全面统筹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促成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与北京泰德制药、福建泰乐康医疗签署协议，设立晋江首个院企联合研发中心，在创新药物成果转化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民生保障更有力，建成投用市级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心理援助热线累计接听4591次，依托一加三孤独症诊疗康复联合体，完成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8.7万人，康复训练1423人次，持续健全孤独症全周期心理健康服务网。优化生育支持供给，全年发放育儿补贴8521.08万元，发放托育补贴169万余元， 出台长户险养户康新模式，完成8492名失能人员定级评估，覆盖全市职工医保和50个村居。黄国玉表示，接下来市卫健局将聚力品牌赋能、项目攻坚、民生提质、底线守护，夯实医疗硬件根基，升级医疗服务，筑牢工位屏障，擦亮健康晋江品牌，护航群众身心健康。
7: 今年国庆期间，针对全市文旅活动多、人流密集等特点，晋江市公安局提前研究部署，紧盯重点部位、重点时段，科学安排警力，优化工作措施，确保全市平安有序。
1: 今年国庆假期，我市共举办文旅活动80多场次。针对这一情况，全市公安机关开展了多轮专题治安清查微行动，持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国庆假期，晋江公安紧盯重点部位、重点时段，科学安排、优化措施，确保足够警力，加强安保维稳，应对交通高峰。
8: 我们在吴林、武甸市、阳光时代广场以及安平桥等景区景点和人员密集场所，组织警力设置了徒步巡逻组，从下午3点到晚上10点，持续开展徒步巡逻，提升见警率和管制力。同时呢，每日开展早晚各一个时段的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确保交通秩序良好。
1: 国庆假期，晋江公安还坚持每日调度警情处置、安保执勤和社会面巡防等工作，确保警情处置闭环、治安隐患清零。
8: 国庆期间，全市社会治安安定稳定，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没有发生有重大影响的案事件和亡人交通事故，110接报的警情量同比下降7.32%，处置的违法犯罪警情同比下降35.75%。那交通呢，畅通有序，秩序良好，交通事故类警情呢，同比下降7.36%。
5: 国庆假期，陈代镇紫峰里文化街区推出潮聚错礼、乐颂华诞、紫峰里国庆潮乐会系列活动，集结古厝文脉、前沿科技与潮流音乐等，以文旅融合的形式，丰富群众假期文化生活，激发街区文旅消费活力。
1: 7号下午，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奇妙碰撞在陈代紫峰广场上演。广场上身着传统服饰的人形机器人为到场的游客跳舞，旁边机器狗带来创意机器醒狮秀，吸引许多游客打卡拍照。
9: 我今天下午来紫峰里看机器人表演，和机器人拍照，很开心。
1: 此次活动分为午后潮玩和夜间国乐两大板块。夜幕降临，古厝星夜国乐夜现场正式登场，由泉州飞乐队带来脍炙人口的流行曲目，点燃紫峰里夜晚氛围。
10: 我觉得在这边的话，看这样的演唱会就是很有氛围，然后唱得也很好，就是这个乐队我还很喜欢，之前还有追到西街，然后这次刚好国庆有活动嘛，刚好在这边也能够看得到。
1: 接下来，陈代镇将以紫峰里古厝为载体，融合科技、非遗、音乐、市集，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持续讲好本土文化故事，进一步提升紫峰里文化街区知名度，助力陈代文旅高质量发展。
7: 作为福建首家京东自营电器城市旗舰店，晋江阳光百货店在国庆期间迎来了消费热潮，门店联动阳光夜市、瑞光路商街及周边商业体，建立人流高峰与多重优惠活动，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咨询购买。
1: 10月6号晚6时许，位于晋阳街道阳光中路的京东自营电器城市旗舰店内，仍有不少消费者陆续进店咨询选购。市民黄女士近期正好需要购置冰箱、洗衣机等家电，得知家门口就有一家品类齐全、沉浸式体验的智慧化家居店，便欣喜前来。
11: 京东之前都是在 APP 上面看，就是在线上，然后他线下这边有一家这么大的店，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设计风格有我们晋江的闽南的这种元素嘛，然后他整体的这种质感啊，这种机子的质感，实际上摸到看到的其实还是都是很好的，这种体验感也是非常棒的。
1: 据了解，该门店于今年6月正式营业，总投资超过1亿元，营业面积近10000平方米。门店以大家居智能化场景创新为核心，整合3C 数码、潮流家电、全屋家居三大板块， 汇集数百个品牌，超20万种京东自营商品，实行线上线下同款同价同服务。
12: 我们国庆第一天的话，首天的话，我们的客流就能突破将近20000人家。那这波客流的话，是我们开业以来就是在自然客流中表现非常好的一波，而且的话，现场的人，就是以家庭式啊消费者来讲都非常多。
1: 李小斌介绍，国庆假期，智能家电、家居、潮流3C 数码等品类成为消费者关注焦点。尤其是苹果18、华为 Mate 90等手机新品发布，让前来咨询的人流络绎不绝。为最大程度让利于消费者，门店推出多重优惠活动叠加，让消费者买得超值，买得开心。
12: 我们店里面不仅可以参加国补，而且我们自己的话，店里有一个店补，还有我们这次换出了我们的一个五大平台键，可以进行叠加，还有我们超级晋江这一次的 IP 的一些键种，全部都可以叠加使用。
1: 林小斌表示，晋江市场经济活力雄厚，消费潜力巨大，门店地处市区中心点位，周边汇聚网红商圈、居民区及商业体，客流群体持续汇聚，形成一体化流动消费闭环。地理位置优势叠加政府政策扶持，让他们对今后门店经济效益的充分释放信心十足。
12: 我们在10月24号有一个超级政企内购会，我们这场活动的话也会针对我们一些企事业单位会做一个大型的一个内购的活动。我们该活动的话，它是一个闭店形式，我们会做到一个凭票入场。我们现在的话也会向媒体以及各界政企发出邀请，到时候的话我们会到单位去进行宣传，给大家发邀请函。
5: 昔日荒废的矿山，如今成为村民游客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英林镇马山村通过完善生态公园配套设施，引进休闲服务项目，最近夜景工程进一步提升，让矿山披上美丽的荧光衣，也让生态美景为乡村发展增添新活力。夜幕降临，马山矿山生态公园灯火渐次亮起，山林映着灯光，水岸点缀星光，沿着步道漫步，一步一景。村民游客有的散步健身，有的唱歌休闲，在家门口享受惬意的夜间慢生活。
13: 啊，祝咱这个咱老人身体健康，对咱也有利，也较有利吼。环境就是嘛较贴，啊，你都现冲落现现，两个鱼都拢结结块块去。
5: 从昔日荒废的矿山到如今人气渐旺的生态公园，变化不仅体现在环境上，也体现在不断完善的服务配套中。马山矿山生态公园于2025年12月竣工，马山村党支部携手马山村乡村振兴促进会，深耕生态加发展文章，在热心乡贤和村民的支持下，打造金马腾飞特色微景观，配套建设休闲凉亭、标准化公厕、夜景亮化灯带等设施，让村民游客游得舒心，玩得安心。生态环境的改善也让当地经营者看到了乡村休闲消费的潜力，有的村民把这份休闲需求变成了在家门口创业的契机。
14: 本身我们是从事销售的，然后经常要跟客户或者朋友跑到厦门、同安这些地方去团建、小聚，然后就觉得哎，我们附近好像没有这种地方嘛，然后就说几个朋友去商量一下，就大家就这个地方一起弄一下。
5: 有了休闲好去处，村民多了一处放松身心的空间，游客也多了一个走进马山的理由。随着公园景色和游玩体验通过短视频传播，越来越多周边游客慕名而来。
14: 肯定很开心啦，因为我的客户或者我的朋友他们说，哎呀，听说你们英林有一个这样很好玩的公园呢。我说对呀、啊、对呀、啊、有空你们要来玩一玩。好多石狮、青羊、厦门的都会看视频号啊，还是抖音会过来。
5: 聚起人气，更要留住人气。马山村积极培育乡村新业态，引进马山里、马山驿站等休闲服务项目，补齐乡村文旅服务短板，让生态公园既有好风景，也有新体验。 在为村民游客打造慢生活体验地的同时，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创收渠道，让生态颜值转化为发展价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位于罗山街道的爱迪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此前排查发现存在缺少第二逃生通道、自动灭火系统等消防安全隐患，被责令停产整改。该企业积极对照隐患清单逐项落实整改，补齐消防硬件短板，经复核验收合格，已解封恢复生产。
1: 在爱迪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企业车间与办公室之间新设实体墙进行隔断，并装上防火门。车间内崭新的喷淋系统已布设完工，各个区域的消防设施齐全，标识清楚，第二逃生通道也已安装完毕。
2: 通过这次整改呢，我们也认识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次整改呢，也得到了我们街道还有这个安办，还有社区干部，他们亲自对着上门走访，然后给我们送政策、送方案、送专家，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现在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些温度。
1: 李胜峰告诉记者，通过此次整改，企业上下转变了安全发展理念，对消防安全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了全新思考。接下来，企业将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常态化安全管理行动，毫不松懈抓好内部安全生产工作。
2: 我们也认识到，就是说这个消防的投入啊，是不是成本，是对企业的一个效益。保安全就是保生产、保订单、保发展。虽然说今天是解封了啦，但是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的这个日常管理还有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安全生产意识。
3: 下面请看简讯。
4: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晋江被确定为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跻身全国134个实验区之列，是福建仅有的四个入选实验区之一。据了解，作为晋江经验发源地和全国县域经济强势，2024年以来，晋江深入实施产业加科学教育融合战略，构建政府引导、教育牵头、企业主体、学校落实的全域协同机制，把产业沃土变成育人沃土，推动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同频共振，走出了一条县域科教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相关经验入选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优秀案例。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报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

0: 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贡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那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儿，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勋兄，我总不能去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里，我这儿有老白干。
5: 哦，
2: 来，玉兄，敬你。
6: 孟呗，孟礼。
7: 是你啊！
8: 哎，来一根，刚买的甜粉。
7: 平岁啊，有什么好吃的？
8: 聊会儿天嘛，在这干后人多无聊啊！
9: 我听周董事长说。跟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2: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的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勋兄直接汇报。
9: 是个好差事。
2: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
9: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哎
2: 呀，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中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一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些军备经得起查吗？
9: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10: 又怎么了？
8: 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10: 上次眼睛还挺尖的呀。啊，
8: 那个嘛，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个，看看。史密斯威森啊。
10: 哟，识货呀。

0: 哦，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嗯，明白没有？
1: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挂个裤口。
2: 您经常要拔枪啊？你带着枪睡觉啊？于学兄，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飞机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
3: 前线的士兵居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呢？曾仁兄，在福州随守的时候，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隔墙有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说说可以，到外面。 不敢说。哎呀，于学兄，这店里坐咱这一桌，又啥不能说的？谢谢。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4: 啊，两个小的过来了。
3: 那邵成和兰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4: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3: 反正我是没想到，十月一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彪老，以及甚至启明素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 代表国父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于学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4: 该如何打算？
3: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哼！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
4: 我是替您不值，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三天两头的找您麻烦。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邵成、兰成，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
3: 你还是分好位别，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4: 哼，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学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那个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自珍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今天难免。
1: 扫了他的兴。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啊，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2: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但是我想。
3: 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什么事啊？
4: 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3: 他们有多少部队？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在西南，我军有100000部队，占绝对优势。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 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蒋这是着急了，被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1: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0: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 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
1: 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
0: 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
2: 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各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 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点。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 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绥署恐怕就要变成重庆绥署喽。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王厅长，你怎么看啊？
4: 重庆多山易守难攻。
3: 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13个军40万人之大部，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潜江，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
5: 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1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
3: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5: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

0: 里应外合，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
1: 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2: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3: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4: 不要说这种丧计划。
5: 胡次长，你有何高见啊？没有高见，只有担心。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道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
6: 岂不糟糕啊？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 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即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令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了，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
2: 徐凤会战亦如此。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3: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沪中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2: 太好了，今天晚上不睡了。啊，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
3: 来吧，你也赶紧回吧。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4: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3: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4: 哎呦，还真是的，9点05了。你自己决定吧，雨欣。好的，
1: 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我抓紧回去，陪阿美。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
3: 行。
1: 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0: 阿豆，一会儿熬锅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昨晚那副官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醒了，休息的怎么样？很好。没做梦？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刘一勋，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 阿豆已经跟我说了，谁？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走，小琴，叶副官早。老师，我来了。
1: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师母，来了。哎，昨天休息的怎么样？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
1: 坐吧。哎，李希，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 阿美，怪我什么呀？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0: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1: 那昨天晚上呢？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他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他。
0: 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情绪，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
2: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梅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0: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
2: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量个血压。哎，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梅。
0: 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是啊，怪了老师，等台湾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吧。
3: 林军，
4: 来，
1: 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

0: 阿菊，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你自己去能行吗？
1: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长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干嘛呀？啊，你怎么你要干嘛呀？
1: 哦，怎么了怎么了？
0: 妈妈怎么了？啊啊，小宝，
1: 来，畅成呀，你赶紧回家一趟，赶紧的。
2: 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他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
3: 没事儿，没事儿，妈，我陪着你。
0: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2: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税警。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是货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
0: 不许跟人私卖的。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
2: 从日本一投降就开始了，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呢，是最后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3: 嗨，
0: 昌城啊，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 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长城，哎，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3: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0: 哦，你看吧，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 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4: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0: 你看啊，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儿，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要不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寻寻辣椒的价。 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3: 今天啊，
0: 啊，
3: 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5: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
3: 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2: 行，妈。

0: 太太，哦，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哦，
0: 里边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忙活呢。哎，你先进来等一等。
1: 好。
0: 请坐。
1: 好，谢谢。
0: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1: 好。

0: 太太从哪里来的？香港。来台北做什么？老家
1: 派我来上货。家里药行生意怎样？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是王经理派你来的吗？不是，是万老板。 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0: 怎么可以证明？
1: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0: 太草率了，信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哦，好，理解理解。
1: 不紧张了，好了。周峰同志哈，
2: 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
1: 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
0: 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了，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下到你啊？啊，
2: 不要紧，不要紧。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0: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
1: 啊，是是是，按程序就是这样了。
2: 嗯，
0: 电台带来了没？
2: 入台检查太严了，连跟天线都带不进来。
0: 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太工委了。
1: 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
2: 哦，
1: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麻烦同志们了。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
2: 啊，第一次。
1: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
2: 好。
1: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的，就是可以接头了。
0: 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好，
2: 我记住了。
1: 刚才什么情况？
0: 虚惊一场了。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
1: 他带来什么情报？
0: 没有了。 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
3: 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
0: 我保证完成任务。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
4: 阿紫，相信我。阿菊啊，昌城没有回来吗？
5: 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急坏了。
4: 哎呀，昌城啊，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
5: 啊，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4: 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的答应了。
5: 啊，
4: 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
5: 啊，
4: 看看是不是？
5: 啊，这家。嗯。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这能行吗？
4: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
5: 那我试试。
4: 试试啊！

0: 我能在此地见到父皇，不是
1: 山羊的，
0: 岩浆不
1: 是山羊的，
0: 还是要去接受八千人。一切都要
1: 牵扯一定是不好，
0: 牵扯。
2: 报告，西南公署来电。
3: 乌江和彭水这么快就失手了呀？
4: 失手了。

1: 我们的人马已经在这里了，
2: 走西边将军没守住木匠，还丢了彭水，现在
3: 彭营长，
1: 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3: 是。
4: 办公室还有酒吗？有啊，
5: 老师，您想喝点儿？咱办公室不合适吗？是不合适，
4: 回家喝，我陪您喝。
1: 所以喝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
4: 那你为什么要问啊？
5: 我就想问问附近妈妈。
6: 是，川渝地区。
4: 我下班了，先走了。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
6: 吴万和周万那儿还有两份文件没还，烦死了。钟涵，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4: 啊，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6: 那你还不快去？但是，你都忙一天了。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 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4: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玉树高团啊。
6: 去吧。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掐着点回来啊！
1: 可不是，怎么了？
0: 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啊！
1: 前几天，他们秋春中学给他们上国文课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局秘密带走。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
0: 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
1: 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哎，
0: 啊，
1: 你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0: 啊，我不说。
1: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是啊，怎么了？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哦，你有事着急回去？
1: 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哦，
0: 没问题。
1: 谢谢。
0: 不客气。
2: 聂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
0: 偶尔。周
1: 旋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
0: 我一般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
1: 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停吧。
0: 我没吃晚饭，想吃口东西再回去。哦，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为什么？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你吃吧。你要不要来一碗？不用了。
1: 我在车里等你就行。老板，两碗面线糊。
3: 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1: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嗯。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这个时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啊？
1: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
0: 就一碗面线糊。
1: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哎，
0: 想什么了？
1: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

0: 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1: 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0: 是吗？
1: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0: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1: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来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0: 你也觉得奇怪哈？之前咱们部里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似的，衣服都是无次让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他会不会没太太啊？
0: 谁说？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你动心了？看出来？
1: 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
0: 绝对动心，是不是？酒，真的，真喜欢上了？
1: 没有，干嘛呢？
0: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1: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快点。
0: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1: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其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0000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正值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
0: 是，父亲。
1: 都坐下吧。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 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
2: 力图改变，
3: 总台，
2: 卑职愿随总台共赴重庆，共赴危难。
3: 愿随总台共赴危难。
2: 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 随行人员的名单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
4: 卑职在。
2: 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

实在是荒谬之极。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这件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3: 哦，好好。
2: 哎，有我的信吗？
3: 哦，我刚取回来。哎，报告。
4: 请进。
3: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4: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哎，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没有吧，都在这儿了。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1: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2: 卢振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虽然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时间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0: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2: 科长，这也不是卢振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0: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
3: 那既然黎文元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1: 赵科长，您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啊越来越难带了。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自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
2: 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
1: 好。
2: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1: 好。
2: 卢振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叶副官，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振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嗯，
2: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1: 前线战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2: 还是要谢谢您。
4: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敬总台。 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5: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

0: 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大家请坐吧。于勋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
1: 敬吴司长，
2: 敬吴司长，
3: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
1: 大家请坐，
4: 随意吧。
1: 吴司长，您是我们的楷模呀，
4: 这您
1: 得向你学呀。
5: 吴司长，经理，好，多谢多谢。阿美，哎，哎，别客气，快坐。哎呦，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来，我来一个这个。哎，谢谢。 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念希工作得很晚，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四帮四扶5年累计投入超6000万元，为近千户困难家庭纾难解困；
1: 国庆假期，晋江全市平安有序；
0: 陈岱子峰里举行2026国庆潮乐会系列活动；
1: 英林马山矿山披上荧光衣，生态美景激活乡村新活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民生连着民心，时事映照初心。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进度答卷》，通过一桩桩民生时事，感受晋江交出的为民办实事答卷。四帮四扶工程自2013年启动以来，每年都被纳入晋江市为民办实事项目。特别是从2021年至2025年这5年来，更是累计投入超6000万元，为近千户困难家庭纾难解困。
2: 这天上午，晋江市民政局社工来到内坑镇亭顶村村民曾火之家中，了解他家目前的生活情况以及四帮四扶帮扶进展。
3: 他们家庭是我们四帮四扶项目2023年的对象。这次回访主要是去了解该家庭各项帮扶成效，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进一步帮扶的地方。
2: 曾火志一家三口均为低保对象。2022年，曾火志确诊尿毒症，自费数万元治疗，目前每月都要定期血液透析。妻子曾慧花在家务农，偶尔打零工挣钱，还有一位孙女目前还在小学读书。
4: 这一户是一个那个失独家庭，原来住的房子就是一个50-60年代建的那种古大厝，然后一旦下雨的话，就是家里面摆满了盆盆罐罐的，用来接雨这样子。那个曾火志本人因为身体的原因住院，然后我们关注到以后就立即上报给镇里面，然后镇民政这一边的话，对这一家人就是

0: 也开始进行跟踪，还有社工，这些都已经进行跟踪。
1: 经过各级政府部门入户摸底调查后，2023年曾火志一家被纳入晋江市四帮四扶工程帮就学、帮就医以及帮安居对象。
2: 帮安居的项目的话，是在2023年当年建成，已经入住了。那帮就医是为期2年的，就医帮扶，还有帮就学的话，现在是一直持续会帮扶到他本科毕业。
1: 据介绍，曾火志一家帮安居资金为8万元，帮就医2年共帮扶6.5716万元，帮就学小学每年最高限额1000元，初中每年最高限额2000元，高中每年最高限额4000元，大学最高限额10000元。
3: 政府有好政策，能改变我的生活，给我盖了这个房子四帮四扶，这个小孙女她的学习方面也有得到帮助。的工作人员经常都游来我家给我关心，给我资助，非常感谢。现在就是说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有这些工作人员经常来给我们关心，还有政府的给我们这个低保的生活有一些保障。
1: 近年来，晋江市持续深化实施特困家庭四帮四扶工程。2021年以来，我市共投入财政资金6323.32979万元，共帮扶863户重点帮扶家庭，其中一个对象实现就业，3914人次得到就学帮助，519户家庭得到就医帮助，287户家庭的安居房已建成并搬迁入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纾难解困。
4: 我是按照应搬、可搬、进搬原则，在做好分层分类兜底保障的基础上，推行资金加物质加服务救助模式，完善六位一体帮扶体系，整合民生保障资源和社会各界力量，积极推进服务类社会救助创新发展，运用专业社会救助工作方法，为重点帮扶家庭提供资源链接、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等精准化帮扶，实现社会救助方式的多样化、组合化、专业化和个性化。
5: 近日，晋江市卫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国玉接听市长专线。黄国玉介绍，今年以来，市卫健局紧扣15五卫健事业开局起步目标，统筹推进医疗服务升级、公共卫生防控、全龄健康保障，各项工作稳中有进。
6: 黄国玉介绍，市卫健局锚定强基扩能优供给，全年策划实施医疗卫生项目20个，完成投资7.5亿元，完成率78.95%。4家单位入选全省首批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建设单位，5个省重点专科全部通过省级验收，新增名医工作室站5个。中医药示范县创建入选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省级推荐名单，抢抓赛道谋突破，成立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全面统筹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促成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与北京泰德制药、福建泰乐康医疗签署协议，设立晋江首个院企联合研发中心，在创新药物成果转化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民生保障更有力，建成投用市级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心理援助热线累计接听4591次，依托1+3孤独症诊疗康复联合体，完成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8.7万人，康复训练1423人次，持续健全孤独症全周期心理健康服务网。优化生育支持供给，全年发放育儿补贴8521.08万元，发放托育补贴169万余元，出台长护险养护康新模式，完成8492名失能人员定级评估，覆盖全市职工医保和50个村居。黄国玉表示，接下来市卫健局将聚力品牌赋能、项目攻坚、民生提质、底线守护，夯实医疗硬件根基，升级医疗服务，筑牢工位屏障，擦亮健康晋江品牌，护航群众身心健康。
7: 今年国庆期间，针对全市文旅活动多、人流密集等特点，晋江市公安局提前研究部署，紧盯重点部位、重点时段，科学安排警力，优化工作措施，确保全市平安有序。
1: 今年国庆假期，

0: 我市共举办文旅活动80多场次，针对这一情况，全市公安机关开展了多轮专题治安清查微行动，持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国庆假期，晋江公安紧盯重点部位、重点时段，科学安排、优化措施，确保足够警力，加强安保维稳，应对交通高峰。
1: 我们在吴林、武甸市、阳光时代广场以及安平桥等景区景点和人员密场所，组织警力设置的徒步巡逻组，从下午的3点到晚上10点，持续开展徒步巡逻，提升见警率和管制力。同时呢，每日开展早晚各一个时段的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确保交通秩序良好。
0: 国庆假期，晋江公安还坚持每日调度警情处置、安保执勤和社会面巡防等工作，确保警情处置闭环、治安隐患清零。
1: 国庆期间，全市社会治安安定稳定，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没有发生有重大影响的案事件和亡人交通事故，110接报的警情量同比下降7.32%，处置的违法犯罪警情同比下降35.75%。那交通呢畅通有序，秩序良好，交通事故类警情呢同比下降7.36%。
2: 国庆假期，陈代镇紫峰里文化街区推出潮聚错礼、乐颂华诞、紫峰里国庆潮乐会系列活动，集结古厝文脉、前沿科技与潮流音乐等，以文旅融合的形式丰富群众假期文化生活，激发街区文旅消费活力。
0: 7号下午，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奇妙碰撞在陈代紫峰广场上演。广场上身着传统服饰的人形机器人为到场的游客跳舞，旁边机器狗带来创意机器醒狮秀，吸引许多游客打卡拍照。
3: 我今天下午来紫峰里看机器人表演和机器人拍照，很开心。
0: 此次活动分为午后潮玩和夜间国乐两大板块，夜幕降临，古厝星夜国乐夜现场正式登场，由泉州飞乐队带来脍炙人口的流行曲目，点燃紫峰里夜晚氛围。
4: 我觉得在这边的话，看这样的演唱会就是很有氛围，然后唱得也很好，就是这个乐队我还很喜欢，之前还有追到西街，然后这次刚好国庆有活动嘛，刚好在这边也能够看得到。
0: 接下来，陈代镇将以紫峰里古厝为载体，融合科技、非遗、音乐、市集，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持续讲好本土文化故事，进一步提升紫峰里文化街区知名度，助力陈代文旅高质量发展。
5: 作为福建首家京东自营电器城市旗舰店，晋江阳光百货店在国庆期间迎来了消费热潮，门店联动阳光夜市、瑞光路商街及周边商业体，建立人流高峰与多重优惠活动，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咨询购买。
0: 10月6号晚6时许，位于庆阳街道阳光中路的京东自营电器城市旗舰店内，仍有不少消费者陆续进店咨询选购。市民黄女士近期正好需要购置冰箱、洗衣机等家电，得知家门口就有一家品类齐全、沉浸式体验的智慧化家居店，便欣喜前来。
6: 京东之前都是在 APP 上面看，就是在线上，然后他线下这边有一家这么大的店，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设计风格有我们晋江的闽南的这种元素嘛，然后他整体的这种质感啊，这种机子的质感，实际上摸到看到的其实还是都是很好的，这种体验感也是非常棒的。
0: 据了解，该门店于今年6月正式营业，总投资超过1亿元，营业面积近10000平方米。门店以大家居智能化场景创新为核心，整合3C 数码、潮流家电、全屋家居三大板块，汇集数百个品牌、超20万种京东自营商品，实行线上线下同款同价同服务。
7: 我们国庆第一天的话，首天的话，我们的客流就能突破将近20000人家。那这波客流的话，是我们开业以来就是在自然客流中表现非常好的一波，而且的话，现场的人，就是以家庭式啊消费者来讲都非常多。
0: 李小斌介绍，国庆假期，智能家电、家居、潮流3C 数码等品类成为消费者关注焦点，尤其是苹果18、华为 Mate 90等手机新品发布，让前来咨询的人流络绎不绝。为最大程度让利于消费者，门店推出多重优惠活动叠加，让消费者买得超值，买得开心。
7: 我们店里面不仅可以参加国补，而且我们自己的话，店里有一个店补。

0: 还有我们这次换出了我们的一个五大平台键可以进行叠加，还有我们超级晋江这一次的 IP 的一些键种全部都可以叠加使用。
1: 林小斌表示，晋江市场经济活力雄厚，消费潜力巨大，门店地处市区中心点位，周边汇聚网红商圈、居民区及商业体，客流群体持续汇聚，形成一体化流动消费闭环。地理位置优势叠加政府政策扶持，让他们对今后门店经济效益的充分释放信心十足。
0: 我们在10月24号有一个超级振企内购会，我们这场活动的话也会针对我们一些企事业单位会做一个大型的一个内购的活动。我们该活动的话它是一个闭店形式，我们会做到一个凭票入场，我们现在的话也会向媒体以及各界政企发出邀请，到时候的话我们会到单位去进行宣传，给大家发邀请函。
2: 昔日荒废的矿山如今成为村民游客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英林镇马山村通过完善生态公园配套设施，引进休闲服务项目，最近夜景工程进一步提升，让矿山披上美丽的荧光衣，也让生态美景为乡村发展增添新活力。
3: 夜幕降临，马山矿山生态公园灯火渐次亮起，山林映着灯光，水岸点缀星光，沿着步道漫步，一步一景。村民游客有的散步健身，有的唱歌休闲，在家门口享受惬意的夜间慢生活。
4: 祝咱这个老人身体健康，对咱嘛有利，较有利吼。环境就是嘛较贴，啊，你都现冲落，现两个鱼都拢给我开去。
3: 从昔日荒废的矿山到如今人气渐旺的生态公园，变化不仅体现在环境上，也体现在不断完善的服务配套中。马山矿山生态公园于2025年12月竣工，马山村党支部携手马山村乡村振兴促进会，深耕生态加发展文章，在热心乡贤和村民的支持下，打造金马腾飞特色微景观，配套建设休闲凉亭、标准化公厕、夜景亮化灯带等设施，让村民游客游得舒心，玩得安心。生态环境的改善也让当地经营者看到了乡村休闲消费的潜力，有的村民把这份休闲需求变成了在家门口创业的契机。
5: 本身我们是从事销售的，然后经常要跟客户或者朋友跑到厦门、同安这些地方去团建、小聚，然后就觉得我们附近好像没有这种地方嘛，然后就说几个朋友去商量一下，就大家就这个地方一起弄一下。
3: 有了休闲好去处，村民多了一处放松身心的空间，游客也多了一个走进马山的理由。随着公园景色和游玩体验通过短视频传播，越来越多周边游客慕名而来。
5: 肯定很开心啊，因为我的客户或者我的朋友他们说，哎呀，听说你们英林有一个这样很好玩的公园呢。我说对呀、啊、对呀、啊，有空你们要来玩一玩。好多石狮、青羊、厦门的都会看视频号啊，还是抖音会过来。
3: 聚起人气，更要留住人气。马山村积极培育乡村新业态，引进马山里、马山驿站等休闲服务项目，补齐乡村文旅服务短板，让生态公园既有好风景，也有新体验。在为村民游客打造慢生活体验地的同时，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创收渠道，让生态颜值转化为发展价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6: 位于罗山街道的爱地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此前排查发现存在缺少第二逃生通道、自动灭火系统等消防安全隐患，被责令停产整改。该企业积极对照隐患清单逐项落实整改，补齐消防硬件短板，经复核验收合格，已解封恢复生产。
1: 在爱地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企业车间与办公室之间新设实体墙进行隔断，并装上防火门。车间内崭新的喷淋系统已布设完工，各个区域的消防设施齐全，标识清楚。第二逃生通道也已安装完毕。
7: 通过这次整改呢，我们也 也认识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次整改呢，也得到了我们街道啊、街道还有这个安办，还有社区干部，他们亲自对这上门走访，然后给我们送政策、送方案、送专家，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现在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些温度。
1: 李胜峰告诉记者，通过此次整改，企业上下转变了安全发展理念，对消防安全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了全新思考。接下来，企业将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常态化安全管理行动，毫不松懈抓好内部安全生产工作。
7: 我们也认识到，就是说这个消防的投入啊，是不是成本，是对企业的一个效益。保安全就是保生产、保订单、保发展。虽然说今天是解封了啦，但是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的这个日常管理啊，还有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安全生产意识。
2: 下面请看简讯。
8: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晋江被确定为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跻身全国134个实验区之列，是福建仅有的四个入选实验区之一。据了解，作为晋江经验发源地和全国县域经济强势，2024年以来，晋江深入实施产业加科学教育融合战略，构建政府引导、教育牵头、企业主体、学校落实的全域协同机制，把产业沃土变成育人沃土，推动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同频共振，走出了一条县域科教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相关经验入选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优秀案例。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尽量少让聂琪加班。
1: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0: 他没说呀。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呢。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1: 是吗？
0: 嗯。
1: 他骗了我。
0: 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1: 当初来台湾，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
0: 嗯。
1: 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
0: 你不打算跟聂希过了？
1: 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0: 分居了，八美，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希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征得你同意的。
1: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聂希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
0: 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1: 师母，

0: 但是我做不到，好吗？没事没事没事，我也想到他骗我，我就很生气，我想到他让我跟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
1: 好了，
0: 你为什么都特别的偏向孩子？
1: 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结婚了。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陆，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2: 三十号，头疼，我这直奶的劲儿都废出来了。求爷爷告奶奶，还差两百辆卡车。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了战舰，我担待不起呀。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
3: 帮忙筹措一下，次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的面子，白长官一定给。我干了啊！陈将军有事找您。子申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4: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哦，合适。
3: 你叫我的司成，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司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还能去哪儿？
5: 我去泰南训练新兵，
3: 告辞。
5: 司真兄，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那倒没有，我能有什么麻烦？我是听说，你吴司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这等情怀。 陈某司愧不如，难怪总裁如此器重于己。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呐！哎，陈某是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的吴玉勋，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司长。 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姐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某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趁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只是一介斗勺之徒。 你快去喝你的青龙酒吧！啊，还要怎样？
4: 司真兄，台南多张热，珍重。

0: 好，次长，这刚才陈将军怎么情绪不太好啊？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他是来找我和总长，递交辞呈，主动要求去台南训练新军。

0: 你说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难受。你那个约法几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行了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她对您媳的怨气还挺大的。
1: 哎，
0: 干嘛？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她道歉。你说过的话还少啊？
1: 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喜，哎，都应该在。是，来，躺下。
0: 阿美对聂西怎么怨气很重了。阿美说聂西有好多事儿都瞒着他。好多事儿？什么事儿？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西按时回家，早点下班。雨荨，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没有，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儿，没有。
0: 明天学成转学，以后一起去吧。

0: 秋成，秋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我不明白，李元振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1: 老师好，
2: 哎，这周课比较重要。
3: 吴学成，
1: 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3: 吴学成，
1: 回家。
3: 李元振。

0: 这些兵都从哪儿招来的？报上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0师。
1: 他们都是自愿的吗？都是自愿的。孩子，想回家吗？ 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的现在就可以走。

0: 重新整队。
1: 陈将军，你怎么来了？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台南都保重。

0: 老师，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
1: 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邓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只派九叔战阵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0: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
1: 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苏系联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集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0: 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漏交通员的消息的。

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

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

有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与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

锋，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